0: 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 一起跳动，
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2: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去大象新选商城先逛一逛吧。
3: 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就脸上的这个眼角的细纹啊，一旦形成以后特别难消，整个人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呢和什么熬夜党啊追剧党啊一定太有体会了。
2: 是，所以抗老这件事情啊随时开始都不晚、请大家关注大象新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含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大象新选商城只要799，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满399减50块的活动，所以最终到手仅要699香港直邮啊。
3: 哎，你没有听错啊，三件套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还有精纯眼霜，
2: 对，
3: 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啊。对于咱们熟龄肌的女生来说啊，抗老护肤一套就可以搞定了。
2: 是的，那么除了兰蔻三件套，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非常的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微瑕干皮的朋友。
3: 是的，这次呢也准备了两款色号，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是自然白，这两款啊根据搭的肤色去挑选就好了、这个不做建议，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肤色的、
2: 特别白的朋友就是冷调100就好了，象牙白这个颜色，但是大部分人是
3: 自然白，
2: 自然对自然白，
3: 大部分我觉得咱们这个西南女生或者是云南女生大部分选自然白。
2: 是的是的，
3: 这两款粉底液呢都是3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的双节特惠、
2: 哇，
3: 到手只要99.9元，你没有听错，都不过百的99.9元。
2: 是，所以30毫升小瓶其实很合适，
3: 对，拿来试一试嘛，
2: 用的时间不会很长，
3: 没错。
2: 对，那么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关注到这个小程序。另外呢，你如果您关注了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说到度过中秋国庆假期的方法，看电影是一个好的选择。
3: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呢，电影市场一共有超过20部中外的新片集中上映了，也是涵盖了悬疑、喜剧、合家欢等等。目前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不知道呢，您有没有打算国庆看电影呢？
4: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5: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4: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6: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7: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2: 说完了国内的度假好方法，我们下面再关注到海外的一些新闻。当地时间9月27号上午，位于尼泊尔北部莫嫩县的西姆龙峰登山大本营附近发生了雪崩，多名正在为秋季登山季做准备的尼泊尔夏尔巴向导以及后勤人员失联。
3: 西姆龙峰海拔是7126米，是尼泊尔较受登山者欢迎的7000米级的山峰之一。此次雪崩发生前，尼泊尔旅游局在9月23号呢就发布了针对登山

0: 山者、徒步者和后勤人员的安全提醒。
1: 天气预报也显示啊，9月25号到27号呢，尼泊尔多地可能出现强降雨、雷暴、闪电和大风，高海拔地区则可能出现降雪，同时伴随着山体滑坡、洪水等风险。大多数其他的登山队和后勤人员在天气预警后已经下撤，但这批负责提前准备营地的人员仍然留在大本营的附近。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柬埔寨。近日，柬埔寨当局邀请了数十家国际和本地媒体赴波罗缅省、柴真省和甘拉省三地探访三个已经被捣毁、涉嫌电诈的内部情况，展示该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成果。
1: 记者走进了甘拉省大型电诈园区，拥有160余栋建筑，超过4700个房间，餐厅、诊所、药房、超市、娱乐场所一应俱全，规模堪比一座独立运行的社区。尽管是人去楼空，但现场遗留的痕迹仍令记者深感震惊。高墙、门岗、随处可见的监控探头，凌乱不堪的大楼里被斩断的各种线缆密布墙边，电脑键盘和鼠标散落一地，伪制美钞、电话卡夹杂其间，宿舍里随意丢弃的衣服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0: 近日，法国里昂旧书文化馆发起了闲置旧书换球根花种的公益活动，市民带上品相完好的正版的闲置旧书籍，就可以兑换本土花卉球根种子一包，回收得到的旧书充实了社区流动图书箱，免费向居民开放种子，鼓励市民啊在阳台社区的公共空地栽种。活动现场呢，配有园艺志愿者免费讲解家庭的简易种植技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既清理了家中堆积的闲置图书，又拿到种子，体验了种植的乐趣，兼顾阅读推广和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很高的热度。
1: 同样的活动呢，在越南也有啊。近日，越南仙港的海滩推出了海洋垃圾换本地特色椰香甜品的环保公益活动，游客在海滩捡拾1公斤的海洋废弃物，就可以兑换一份手工甜品。现场设置了分类回收点位，志愿者协助游客分拣塑料、废弃渔网，回收物资统一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
0: 看了那么多有趣的生活、有趣的城市，不知道您十一是不是也有想冲动出去玩的体验了呢？所以今天的
1: 去海外看一看。
0: 对，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十一你准备去哪里玩呢？来和我们说说看，我们也看看到底有哪些我们没去过的城市呢？也让我们互动互动，一起交流一下。
1: 我们看到平台上确实有朋友推荐好的去处啊，婉星呢，他就是说这个，他就是在云南本地游、
0: 南极洛
1: 啊，他去南极洛徒步2个小时才到核心，但是他去到以后，他感受非常的好。他就是那个国庆假期去的啊，曾经去过10多个高山海子，像碎玉散在杜鹃花丛里。你听这个形容，周围只有风声和牦牛的铃声，而且这个地方呢，全年访客不到5000人，所以他国庆当时去都没有遇到旅行团。
0: 好像南极洛你要提前预约，它是限制级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每天多少人进去，它那个生态保护吗？
1: 对，我们刚才这个新闻里也提示大家啊，好几个云南的知名景点，它现在都是预约制的，大家要赶快趁现在打听一下，看看还能不能约得上。
0: 就怕你到了门口以后说，哎呀，对不起，今天满了，你又白跑一趟。
1: 对，要提前提前，
0: 一定要有这个预约的习惯。来看看喵姐，她说啊，我之前是去过内蒙古，找了一个本地的导游带娃，提前把孩子的午睡时间啊、食物过敏摸得清清楚楚，就是全程都安排娃睡觉，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一定安排大家休息了。
1: 对，
0: 所以她说整个行程特别舒服，带娃也没有闹过情绪，
1: 所以提前准备你看多
0: 重要，太
1: 重要，连安排这个睡觉时间都想好了。胖走了，他推荐是贵州嘉榜梯田，他去住那种什么云端民宿，他体验非常好，推窗就是灌水期的镜面梯田，
0: 哇，好美啊！
1: 晚上抬头就看见银河从山脊线上升起来，
0: 市面画面有了。
1: 对，他说这个地方其实比挤在网红古镇里舒服100倍。就是很多这种小众的地方，有没有
0: 恰恰能在你假期当中给你增添无限的乐趣？
1: 对，什么嘉榜梯田我以前真的没有听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
0: 因为我们云南梯田也挺多的，所以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在我们旁边有很多更美的地方。
1: 对柠檬饭饭，但是他不支持这样的想法，
0: 他说国庆最适合客厅、卧室、 厨房
1: 啊，进行一个
0: 步数不超一千，
1: 短途旅行，他的短途旅行就是这样的。
0: 加一个厕所。
1: 他说不用抢票，不用堵车，躺平发呆，我顶级度假。嗯，
0: 还有云清风淡，他说了，以前是圈子里的团建主力，现在最长两个半月没有出过门，在家呢就是看书、健身、学技能、零社交、零内耗，气色比天天出去聚会的时候好太多了。
1: 所以就是要还是要闲着是吗？
0: 啊，就躺着。
1: 对，那各位，你的国庆假期准备怎么度过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或图片留言吧。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0了，来听听路况，请出雷鸣说说看。
19: 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西苑秦始皇小屯立交方向黄土坡立交桥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二环东路的北向南石闸秦始皇石虎关方向的白龙路上匝路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右侧的车道，对上行匝路口通行还是有影响，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主道三条车道恢复正常通行。 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 1.63， 还是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线路段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老公，忙完了。
10: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8: ，FM 918
11: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思雨和莎莎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5: 中秋作为传统的佳节，先团聚再度假带动了出行需求释放。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中秋期间本地及周边游的预订量占比近60%，节前的一天、首一天和最后一天是出行高峰，跨省出行的订单较今年端午节同期是增长了21%。
0: 哎，我们的研报显示，就近过节成为了主流，把节过好进一步推动体验升级。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本地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等项目受到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欢迎，具备文化属性可深度游逛的景区表现更为突出。例如今年多地新增了古建剧本游、手作市集这样的项目，节俗氛围正转化为可体验可留住的度假产品，带动本地年轻人和家庭客群消费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热门旅游城市前10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苏州、西安、重庆、广州和武汉。
15: 今年的中秋节恰逢中国天眼落成启动1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研学团队与大国重器一道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了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深空的中秋问候。古人中秋望月寄情思，今天啊，中国天眼望向更深的宇宙，所以听起来特别震撼。
0: 我们再来看看本地，在这个中秋假期，昆明很多景区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官渡古镇庙巷街国风市集也是热闹开逛，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体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0: 官渡古镇处处张灯结彩，节日氛围浓厚。在庙巷街鱼灯锦市国风市集，数十家小店整齐排开，鲜花文创、饰品、昆虫标本等云南自然人文元素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其中用云南果壳、菌子等元素制作的发卡、香囊等饰品格外引人注目。
21: 看着这些果壳跟种子做的，你看它画的好好看啊，感觉从来没有见过，它还是很好玩的。要是
20: 不远处另一家摊位则将点翠工艺饰品和鲜花文创带到现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端详。
22: 云南最具有代表特性的东西都在了，上面一个这个菌子，我们用的这个鸡松茸和红菇来做，还有这个鲜花，这个是非洲菊，是我们呈贡这边鲜花基地自己，我们花农自己种出来的。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孔雀，用孔雀羽毛做的这个飞翼点翠。
20: 从文创到美食，不远处一家售卖油炸菌子的摊位同样人气不减，常见的菌子种类都有，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剑手青。
23: 它是原汁原味，保持菌子的一个鲜甜味啊，炒饭、拌面、配粥都可以啊，基本上一天的销量是30到50斤左右啊，公斤啊。
20: 中秋假期，庙巷街国风市集全天开逛，晚间还有民族打跳活动。到了国庆假期，活动还将升级，广福路牌坊高空艺术表演将打造夜间视觉焦点，标志性巨型鱼灯沿主街升空巡游，还有气势雄浑的刀舞演绎，全域覆盖沉浸式巨游、梦回古渡、趣味互动以及特色文化体验空间等待游客打卡。
1: 因为我十几年前也来过官渡古镇，又隔了十几年过来，我觉得官渡古镇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从整个景区的这个规划呀以及环境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很不错的。
20: 怎么样，趁着假期还没结束，不妨去官渡古镇来一场特色之旅。
0: 国产的运动鞋，国产的箱包，国货啊，越来越多的受到国人的青睐。不仅如此，外国人也跟着这些国货开始了解中国。从 China Travel、 China Cool 到 China 货，词汇的迭代啊，也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方式。
5: 最近海外社交平台上又冒出了一个新的关于中国的热词，那就是 China Haul。 什么是 China Haul 呢？翻译过来就是中国购物开箱。从国产运动鞋、设计师箱包到国货美妆潮玩，海外博主们在社交平台上推荐各种各样的中国好物。那有网友评论说，劝大家去中国旅游时尽量带空行李箱，因为你会在那里买到精疲力尽。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华，不再只是打卡景点，而是会认真的做攻略，研究哪里好逛，什么值得买，退税怎么操作，甚至还整理出了一份中国扫货地图。想追潮流就去上海，喜欢数码科技直奔深圳，追求性价比可以去义乌，想挑选文化纪念品的那就在北京慢慢逛。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Cool、 China Magazine 再到如今的 China Haul，热词迭代的背后是世界读懂中国的视角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鲜活。过去外国朋友提起中国，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长城、故宫、熊猫、功夫，而现在一次网购，一次针灸体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为海外朋友感知中国的全新窗口。那在我看来， China Haul热潮的背后，首先是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带来了品种更多、质量更好、性价比更高的国货。那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商品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中国制造，更融入了中国设计、东方审美，蕴藏着独特的中式生活方式和中国文化。截至今年八月，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不断优化的入境流程、便捷的移动支付、完善的退税服务，让来华旅行购物的体验感大幅升级。海外游客从想来看看变成来了愿意多待多逛多买。那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入境游人次将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结构正从传统的东亚近邻向欧洲、大洋洲加速扩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走进中国，用自己的脚步、镜头、文字重新定义着他们想象和眼中的中国。我们总在讨论文化出海，思考如何让世界认识中国。那这股中国购物开箱热潮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藏在寻常烟火里，一个更真实、更可感的中国正在被世界看见、读懂、热爱。
6: 既然说到中秋国境的出游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云南啊，也是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提示大家注意，9月27号大理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出行通告，国庆10月1号到7号呢，双廊环海东路实施每天10点到19点的临时交通管制，自驾游旅客呢需要按照提示进行绕行，计划前往洱海东岸的市民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管制的时段。
0: 近日呢，昆明各大汽车 4S 店开启了国庆购车的专场，全省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呢继续执行，置换新能源车型可享受对应补贴。提醒市民啊，仔细阅读购车合同，拒绝口头承诺，理性的看待节日促销。
1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各位车友可以放心的出行。中秋刚过，国庆又在眼前了。国庆节 从10月1号的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呢，对7座及其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高速免费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另外呢，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将会临时对部分大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进行限行，具体的限行时段是9月30号的12时至24时，10月1日的8时至16时，还有就是10月6号的12时至22时，以及10月7号的9时至24时。在以上时段呢，会临时限制危化品运输车以及4轴和4轴以上的重型货车辆进行通行这个高速公路。但是呢，对于应急救援车辆、邮政快递车辆和绿通车，在国庆期间呢是可以正常的通行的。详细的情况，请大家关注云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京昆高速路京路段的双向将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安装防落网。在山昆高速路梁至石林方向，在石林收费站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施工。另外，在昆明至石林方向的木扎庆路段、半截河路段和关山水库路段将会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进行路面的坑塘修补。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刘警官。
24: 好，再见。
6: 早高峰来了，今儿早上啊，思雨和莎莎与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这国庆假期啊，你如果已经请假了，那就连休10好几天啊，准备怎么过，要去哪儿过啊，有什么想法，大家和我们交流一下。
15: 来看看心远中书，他说了，逢节必在家，绝不出门，怕挤，怕钱袋子、
6: 啊、对，
15: 他说在家看剧，收拾家务，把平常不搞的卫生搞个遍。
6: 是，以前就是经济上行期可能还没那么明显的体会，现在经济
15: 下落那么明显了吗？
6: 哇，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个民宿也涨价，机票也涨，想想就算了吧，还是在家待着得了。任性小面包有一个吐槽啊，他说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儿哪儿，这样的路牌现在全国泛滥啊，10个古镇9个同款，我千里奔袭到景区，发现和老家街口的路牌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还要出去呢？
15: 一点心意没有了，
6: 对，就不想出去了。
15: 阿凯不想加班，他说了，拼假攻略呢啊，我已经算明白了
6: 啊，
15: 9月28到30号请3天年假，也就是今天开始请假了
6: 对，
15: 直接从9月25号连休10月7号整整13天，这次啊不走7天环线那种赶命的路线，把西北大环线呢拆成2段、
6: 啊、
15: 前半段呢走
6: 青海
15: 看湖、
6: 嗯、
15: 中间留一天呢在西宁躺平睡觉补觉、
6: 嗯、
15: 后半段再进甘肃看丹霞、
6: 啊、
15: 就绝对不搞那种一天开400公里的死亡行程、啊、就去年走长线啊前4天冲得太猛了、啊、后面直接酒店躺了3天刷手机所以今年坚决不踩这个坑。
6: 但是他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心肠的啊，这种自驾长途奔袭，
15: 我的天，每天400公里要命了、啊、我觉得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是不能这样折腾了，
6: 接受不了，
15: 这老骨头耐不住，
6: 特种兵啊，这个属于啊。奶茶三分糖，他今年国庆不出门了，为什么呢？他去年出门体验不好，
15: 气笑了，
6: 他给我气笑了泰山山顶热水15块钱一杯啊，泡面50块钱，
15: 冷到骨子里，
6: 凌晨的时候，因为他你肯定是不是夜观泰山
15: 啊？对，为了看日出嘛。
6: 我跟你们讲，夜观
15: 泰
6: 山
15: 看日出，
6: 降温是一个大雷区，
15: 就很多人没有攻略，是不是？
6: 对，
15: 没有想到会
6: 没有
15: 想到这个程度。
6: 而且泰山，我告诉你，随时你不管什么季节，你只要去夜爬泰山，它有可能随时它就降雨。但是你又没带雨具、雨衣什么，你没带的话，你上去试试。
15: 看看思雨，这是有经验的人、啊。
6: 我专门做过这个主题，在大家来说里面，
15: 啊啊啊、你是做过主题没去过呀？怎么说的跟真的一样？
6: 夜爬泰山这种需要特种兵的体力，我就算了。
15: 我还以为你去过呢。
6: 但是你看，奶茶三分糖，它就是。没有攻略做
15: 好，不听劝，不听劝，
6: 太冷了。然后他上去以后，他租大衣，押金要100块。
15: 哎、
6: 他说、哦：“这个物价比山顶海拔升的还要快。”
15: 哎，所以建议大家出去玩，特别去到一些无论是小众还大众的景点呢，提前翻一翻，因为现在资讯挺丰富的，翻个什么小某书啊，干嘛的、
6: 啊，
15: 去过的人一定会把经验分享给你，多看几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能承受的那个分量。
6: 是，好，那么对于国庆大家的这个度假攻略还有哪些？欢迎给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8: 多 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4: 天天清，
2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2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2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9: 老公忙完了？
30: 嗯。
29: 老公腰还疼吗？
30: 疼。
2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7: 天哪，太划算了吧！
3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3: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6: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去大象精选商城先逛一逛吧。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
0: 啊，
6: 就脸上的这个眼角的细纹啊，一旦形成以后特别难消，整个人显得毫无气质。
0: 嗯，
6: 哎，这一点呢和什么熬夜党啊、追剧党啊啊、一定太有体会了。
0: 是，所以抗老这件事情啊，随时开始都不晚。
6: 哎，
0: 请大家关注大象精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含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大象精选商城只要799。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满399减50块的活动，所以最终到手仅要699香港直邮哦。
6: 哎，你没有听错啊，三件套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还有精纯眼霜。
0: 对，
6: 哎，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啊！对于咱们熟龄肌的女生来说啊。
0: 抗老护肤一套就可以搞定了。
6: 是的，那么除了兰蔻三件套，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非常的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微瑕干皮的朋友。
0: 是的，这次呢也准备了两款色号，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是自然白，这两款啊根据大家的肤色去挑选就好了、这个不做建议，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肤色的、
6: 特别白的朋友就是冷调100就好了，象牙白这个颜色，但是大部分人是
0: 自然白，
6: 自然对自然，
0: 大部分我觉得咱们这个西南女生或者是云南女生大部分选自然白。
6: 是的是的，
0: 这两款粉底液呢都是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的双节特惠、
6: 哦、
0: 到手只要99.9元，你没有听错，都不过百的99.9元。
6: 是，所以30毫升小瓶其实很合适，
0: 对，拿来试一试嘛，
6: 用的时间不会很长，
0: 没错。
6: 对，那么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关注到这个小程序。另外呢，你如果您关注了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7: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7: 天天清，
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2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3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7: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是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是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是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呢释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这档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讲到的啊，还是依然关于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以及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是把咱们现在啊，就是传承了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也是咱们现在呢第五代加强型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产品，36味透眼贴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让大家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感受、去体验啊，你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也让大家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你呢还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就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啊、想了解，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进行参与啊。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大家知道啊，就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上百年的方剂，而且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以上，就是临床验证啊，也达到了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说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眼科这个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的方法。好多眼病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们怎么样去康复这个眼病啊？哎，你看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啊它可以成为咱们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那是有它科学道理的。而且这次呢咱们国家眼科啊，就是国家这部分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救助。那么唯独在眼科当中，对于说36味透眼贴它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了去补贴。所以这次咱们这个补贴资金下发之后啊，因为它是全国性在开展，每个地区啊大家呢它是有名额限定，就是你们可以参与。那么参与上了，那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你买两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呢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说，王老师那过去我花原价买的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没错啊，这一次咱们因为是有国家这部分的帮扶救助资金下发，所以说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救助到底。其实你看说这个救助啊，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说白了它是针对哪部分患者呢，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咱们给这样的患者来样一个这样的帮扶机会，让大家呢有这个经济能力，咱们也有机会去用上36味透眼贴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大家报上名了，那么这四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可以了。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下发以后啊，每个地区啊咱们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很多地区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这个报名的名额了。那么全国现在累计下来，就是咱们所有的救助资金啊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要首先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那就不能给大家再维持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发放量太大，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啊，咱们自己啊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有机会啊大家能够去享受得到 啊，如果说你报名报晚了啊，或者你没赶上这个救助政策，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就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啊，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那么36位透眼贴啊，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咱们国家这部分补贴救助资金呢？你看他在这个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就是临床上啊，这10年的时间，他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他主要针对的是哪方面眼病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啊、玻璃体的混浊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呢，你像这个黄斑区的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视神经的病变，你看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啊，以及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这个糖网症，高血压患者呢出现的眼睛并发症，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啊，你比如说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再就是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就突然之间啊眼睛上长了这些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眼睛迎风流泪、眼睛干涩，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它管这方面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而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它这个方子啊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里边啊，它是有36味呢名贵的中草药同时进行入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在看这个眼病的时候都想要找到一个更快更准更稳的方法。那你看36味透眼贴，它通过36味名贵中草药进行入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你看为啥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2次破壁提取啊，它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更精华的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啊，你记着它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啊，你看不伤你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好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吃这个口服药啊，你看很多人呢吃时间长了会发现什么呢，胃肠道功能受损了。有的人说我这个胃啊每天吃点东西啊就发胀啊发酸呐 啊这个胃啊有的时候还疼，你看啥，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呢就是长时间你看你吃口服药，它对你肝肾上它也有影响，有的人这个转氨酶升高，有的人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甚至说大家你会发现，为啥说我不提倡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了你就完全靠口服药去控制去维持。因为口服药它首先它进入到咱们这个胃肠道以后啊，它要先经过胃肠道的一个吸收，然后再把这个药物慢慢的送到你的眼部当中。但是为啥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我们用来用去啊，大家说这个药它怎么就不起效呢，它怎么就看不到这个治病效果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口服药用进去之后啊，虽然用了100%，但是它实际上到达你眼睛当中的药效那可就微乎其微了，剩多少啊，可能就剩3%，甚至说5%的这样一个药效。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药效剩的越来越少啊，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你看咱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当中啊，眼部当中的这个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它叫毛细血管。它细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人头发丝的呀1/10这么细。所以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微循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药物的分子量大，那么它就很难进入到你的微循环当中。那就好比说你看你本来很细的一个管，你非得要拿一个粗点的一个棍子，你能给它放进去吗？这是一个道理。而这个眼睛啊，你看它的组织结构上也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咱们人眼睛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我们的角膜层，有我们的虹膜层，还有你像晶状体、脉络膜、睫状体、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这16层眼组织结构来组成。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 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大家就会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它是最难去穿透的，因为你的药物分子量过大，它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所以好多时候大家去看眼科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大夫他必须要给你查这个眼底，你眼底当中一旦形成病变，有的呢可以去打激光，有的呢可以去做手术，而有的眼病他就做不了手术了。所以到最后拖来拖去，时间长了，你看这个眼睛视力越来越低，到最后看不见了。而36位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是直接作用在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这36味药材啊，你看它里边的配方上也非常独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百年传承方剂啊？那么它当中你看包括了藏地的通天眼进行入药。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叫做这个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也知道，它这个药材非常名贵。而羚羊角在眼科当中它作用干什么？它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通天眼羚羊角干什么呢？就是要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穿透这16层眼组织啊，不管你是表层的也好，眼底当中啊深层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完整的去把每一层里边这些所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你每一层眼组织它能够干干净净。你看我们打个比方，就说晶状体混浊的患者，你晶状体本来它应该是干净的，但是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在这堆积了，那么你不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清除掉，你晶状体它永远是混浊的，那就相当于一杯水你里边加上牛奶了，你看这个水就变混浊了。所以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这个作用干什么呢？它要把这个你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个眼毒它要清除掉，要把这层玻璃上的这层雾啊，这层灰啊，这层霜啊给它去擦除掉。你看你玻璃上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没有这个灰尘了，没有这些雾气糟糟的感觉了，哎，你看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到了这种透明的状态。所以你看咱们白内障患者，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你眼前这个雾啊一点一点在消散，你眼前的雾慢慢的就没了啊，你看东西，你看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是吧？那么你看像我们视神经出现问题的啊，咱们眼底当中视神经出现损伤了，你这里边它有这层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存在了，那么36味透眼贴它把你这些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那么你视神经这一块它血液循环通畅了，视神经细胞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视神经细胞它不再受阻了，它没有人去破坏它了，而这个时候呢血液当中的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你看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啊，对吧？而且36味透眼贴当中啊，它不单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这个贵州千里光啊，它是一味治疗眼病的名贵药材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还有包括你像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它也是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啊，管它叫密码，你看它作用很大，它能够干什么呢？修复眼细胞的一个再生功能啊，包括说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就尤其在临床上啊，它不单说能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让眼细胞恢复再生，让你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在临床上啊，就是治疗这些眼病当中，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的视力上至少它能提升到五行以上。你看这五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看东西看得清楚了，你看东西看得远了，你看东西看得准了啊！你看咱们有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我记得大家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讲说，王老师， 我晚上啊上厕所的时候啊，哎，我突然之间我看能看见我家钟表上那是几点钟的字儿了。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视力恢复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36位透眼贴啊，它不单单是解决咱们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你能够重新的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么这次说国家能够拿出这个大部分的救助资金呢，给眼科这块进行补贴和救助，实际上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都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现在第5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大家用上。

0: 有人管说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好了，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你眼睛如果说不好，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你的生活质量它也提升不起来，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呢，这次啊，咱们自己呀、啊，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么大家呢，赶紧跟场外老师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大兴的啊。我跟你汇报好消息吧，36位透眼贴，4个疗程的，还剩2-3天，我就贴完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3: 啊，哎呀，这个效果可真不一般呐！我贴上这个，通过这36位透眼贴这一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方式方法上大家用对了。你看老话讲啊，说药对一口汤，你不对用车装，什么意思？看病得需要对症用药。你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的病那就叫药到病除。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36位透眼贴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上有多大，你们眼病上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看只要你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王老师，这跟跟你打通电话，我跟你下说一下我情况。我今年70岁了啊。哎呀，这眼睛啊有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干眼涩呀。哎呀，遭老罪了。没成想啊，36位透眼贴我是选对了啊。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你说。
0: 对。
3: 你说那打针那打完了疼啊，不吃药啊伤肝伤肾呐、啊、要手术还花钱呐、啊、你说。现在是省了钱了，少遭罪了啊，
0: 还少花钱了，是不是？
3: 对呀、啊，还少花钱了。再说那个手术要失败了，那不就瞎了吗？啊，
0: 大家呀，可能
3: 吃药伤肝伤肾，哎，打针还花钱，你说说，真是没招啊啊！现在4个疗程剩2-3天，哎，我现在我全好了。
0: 好，
3: 36位透眼贴是真棒啊！我现在这视力老好了，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现在家人看着我有这么好的效果都为我高兴。
0: 那家里人看见你眼睛恢复了，你自己生活上能正常自理了，能不高兴吗？是不是？
3: 是啊。我跟你说王老师啊，原来我老伴反对我、就认为我原来买那么多药样样没好使，就心里就不放心。现在看我好了。哎呀，他还说呢，你得感谢王老师啊。
0: 好，咱们呢这个老患者老朋友了，大家用上啊36位透眼贴以后啊，看到了一个好的治病效果，其实这就是咱们老百姓你所要达到的这种治病的一个目的。咱们也是作为你看一个大夫来讲，你要给患者去看病，那么你用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你得让患者他的这个病症能够得到这个去除，这才叫什么呢？这才叫药到病除。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36位透眼贴啊，它主要针对的就咱们临床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你看你这个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为啥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给你去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毒。36位透眼贴它针对的是眼睛的病根，针对的是你的16层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掉。你看咱们人啊，这个眼睛眼组织里边它要是干净，它就没有眼毒的破坏。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小孩眼睛为什么要亮？

0: 那么亮啊，对不对？因为小孩他的眼组织里边他没有任何杂质，他没有任何垃圾毒素，所以你看他眼睛他就亮。而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里边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睛眼组织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你眼睛就不胀疼了，你视神经功能它恢复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了，是不是？
1: 哎，是是，
0: 嗯，
1: 你说王老师啊，我原来那青光眼呐、啊，哎呀怕光，哎呀这眼珠子还硬啊，眼眶子、啊
0: 嗯，
1: 哎呀拐着的半拉脑袋都疼啊，
0: 嗯，
1: 这眼压始终不下不来，哎呀都有时候都穿到45、46啊，
0: 哎、
1: 嗯，眼珠子胀得呼疼啊，不敢出门，你说出门吧，这、
0: 嗯、
1: 看着光我就受不了啊。
0: 嗯，
1: 哎，视神经萎缩呀，就5米开外呀，我都看不见呐，视野窄呀，哎，原来看东西就是那么一溜，哎，就那就是看啥看不全个，看人看不全个，有时候看着吧，这人上半身、下半身看不着了，
0: 嗯，
1: 哎，就是门吧，别人都能过去，门起老宽了，我就觉得门夹住我了似的，就过不去呀。啊，不敢过，眼干眼涩的可难受了，就像没眼泪似的。哎呀，这招啊，遭罪呀！啊，王老师后来听到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对，
1: 哎呀，听说这药材还好呢，是36位药材组成的。
0: 嗯，
1: 哎，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0: 嗯，
1: 哎，这么的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1: 这个4个疗程用下来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
0: 嗯，
1: 王老师你说当天贴当天的就见效果，这眼睛不干不涩，
0: 嗯，
1: 就眼睛胀疼也缓解了。
0: 好，
1: 我这不是坚持贴吗，贴到一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是左眼睛17、右眼睛18。
0: 嗯，很好，眼睛不疼了。
1: 哎呀，
0: 嗯，
1: 可有信心了，这就接着贴、贴到一个疗程，哎呀那黑影那没了。
0: 嗯，
1: 就是两个疗程就更好了，眼睛不怕光了，也不胀疼了，比偏头疼这个情况啥的都没了啊。
0: 嗯，好，
1: 要是看5米远的这东西吧，看得清楚，看得真灵了啊。
0: 嗯，
1: 王老师啊，这视野开阔了，哎呀看啥看得远了、
0: 嗯、
1: 原来吧你说要扫个地吧，那个地下那垃圾我看不见，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1: 在家力所能及的做个饭啦，出去买个菜啦、
0: 嗯、
1: 出门那站点啥的那站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0: 嗯，
1: 你不是说想出去溜达吗、
0: 嗯、
1: 就那阳光足，哎、
0: 嗯、
1: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啊，不怕光了，
1: 看得宽看得远了，哎，不窄巴了、
0: 嗯、很好。那你看你的眼睛、
1: 哎、
0: 现在这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1: 是是，这我都得感谢你呀、啊
0: 嗯、
1: 王老师啊，感谢36位透眼贴呀、啊、啊。
0: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的这个眼睛恢复情况，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只要你们对症啊，就用上之后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它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你看你眼睛到今天为止才能恢复到这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啊。那这4个疗程现在马上用完了，你这样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停药了，咱们现在呢就没有必要说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我还寻思王老师啊，我还想是巩固效果呢，趁着这次的活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说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我还寻思把眼睛彻底治好得了就买这个呢，我现在帮忙让你帮忙给我订药呢。嗯，
0: 大家呀不用着急，尤其老朋友啊，这个优惠活动啊4个疗程如果说你很快要用完了，甚至说已经有用完的，你们就不要着急说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这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个36位透眼贴，它是针对眼睛的病根去治。你看这里边咱们讲到，为啥说它的药材好啊？在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天山雪莲、南海的这个珍珠进行同时入药，一个方。

0: 子的好坏跟它的这些所有的药材它是有关系的。你的药材好，道地的这些药材它能起到一个治病的作用。所以这四个疗程呢，它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四个疗程就能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除。所以将来以后啊，就是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这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嗯嗯。啊，那我就听你的吧，王老师。
0: 哎，
1: 听你的。
0: 这次活动啊就不用报名了，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
0: ，
1: 王老师，你这句话我心里也放心了啊。
0: 哎，放心吧。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谢谢你啊，王老师。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0: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啊，我是王老师啊。
3: 哎，谢谢您的王老师啊，也谢谢36位特眼贴啊。
0: 嗯。
3: 哎呀，我跟您说王老师，这次啊，这个36位特眼贴我算是选对了。
0: 选对了。
3: 对。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吧，主要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黄斑变性，完了还有网脱。哎呀，我这几年呢，我这钱真没少花，各种方法都用了吧，但是吧都是没有好的效果。
0: 嗯。
3: 哎，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这个36位投眼贴了吗？就是不用打针，哎，还也不用吃药，
0: 对，
3: 也不用做手术，哎，
0: 嗯，
3: 就一贴，说你眼病就能好了，
0: 嗯，没错。
3: 贴完之后，哎，我一看这个好，这最起码你看，你不用吃药，是不是啊？你不用打针，你关键你最起码你不遭罪呀，
0: 没错。
3: 哎，我说这个好，
0: 嗯，
3: 我就行，我赶紧买回来用上。但是吧，嗯，说句实话，家里边人都不太同意，
0: 嗯，
3: 老伴儿也不同意，这孩子们也不同意，就是。说你看你那还得一堆药呢，在那儿，这一年你这花那些钱买那些药，你眼睛也没治好啊，你该咋样还咋样，老是反复。哎呀，我一寻思吧，无论如何我也得试试。哎，
0: 嗯，
3: 就这么的吧。当时吧，就反正家里人也是不太同意，但是我也就是抱着试试态度，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想先
3: 试试看。我就用上了。
0: 嗯，
3: 哎，用了之后，哎呀，你这真别说，当天吧。哎，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滑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哎，
0: 好。
3: 而且吧，其他的一些症状啥的吧，嗯，都有，就是多少都有点缓解。
0: 嗯，
3: 哎，而且吧，我还听说这个是第五代，是加强型的。
0: 嗯，
3: 我就看这确实是啊，这些效果真的太快了。
0: 嗯，
3: 哎，也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打闪了。哎，
0: 嗯。
3: 你看我的这眼睛这病，原来嘛那眼前吧，哎呀，总是有那个就像什么东西那黑影来回飘，哎，那个黑点儿，嗯，他们说是叫什么叫飞蚊症啊，说是，哎，反正看东西也是模糊，哎，完了看东西吧还变形呢，哎，你就是个看地，有时候走道你都不敢下脚，本来挺平个地，哎，就叫都做脚是坑似的。
0: 嗯，黄斑变性导致的。
3: 哎，还有啥呢？这一眼前吧总打闪。
0: 嗯，
3: 就是哎，这回用了10天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不打闪了。
0: 嗯，好。
3: 哎，看东西吧也清亮多了，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嗯。
3: 哎呀，这我现在这好啊，接着用啊。哎，这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强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好。
3: 嗯，用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了。
0: 嗯，
3: 哎，你现在我发现我的这那个好的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啥呢，就是我这个度数，我这那个属于高度近视。
0: 嗯，
3: 哎，是800度呢，我戴着镜子。
0: 嗯，
3: 哎，这回400多度了，一样。
0: 啊，很好啊，你看你度数现在也恢复啊。
3: 哎，是啊。
0: 嗯，
3: 这个啥呢，这视力提高的吧更快呀。
0: 嗯，
3: 我原来吧那时候这测的时候眼睛那个视力就0.1、0.2了，哎，
0: 嗯，
3: 我这用上这贴了1个半月，现在视力0.4、0.5了。
0: 哎，你看视力上它也提升了啊。
3: 哎，是啊。
0: 嗯，

0: 呀，我跟你说，王老师，这我真没想到它效果吧，哎呀，能这么快这么好。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想接着用。哎，我听说现在这不是有活动了吗？这1000多块钱能买两个疗程啊，还赠两个疗程呢。
1: 对。
0: 而且吧，说是那个不多了，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哎，我寻思给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接着用啊，你效果这么好，你能不用吗？哎，这个把眼睛彻底给它治好了这回。
1: 好，这回家人是不是也支持你了？
0: 哎呀，都高兴，这回都支持，都跟你说，你赶紧参加活动。
1: 好，你看咱们呢，就是患者啊，就是尤其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主要看的是啥呢？看的是它的一个治病功效，对吧？
0: 嗯。
1: 你看病，你用药，你看很多人呢，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走了不少弯路。好多人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都去过很多的这些大城市，你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我都去过，甚至有的呢，孩子带着啊，说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就这个眼睛啊，他始终他治不好。咱们说为啥说大家这个眼病治不好，这个方式方法上你们选择上是一定得要正确。你看36味透眼贴，为什么说国家这次拿出大量的这个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啊，他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以上啊，就是临床验证啊，得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啊，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36味药材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啊，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哎，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看36味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啊，你们不需要去做手术。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的病根儿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比如说像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眼前为啥有这小点儿了？为啥这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那就好比说这个你家玻璃上它有个大泥点在那放着，你看你要是不把这泥点给它去除掉，它始终它在那儿。你看你这玻璃它永远都不是透亮的。它是一个道理。而这个你像出现了这个黄斑病变也好，黄斑变性的人为啥说大家反反复复吃叶黄素，你这个营养总也补充不上去啊？因为你眼睛当中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在那堆着呢，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它过不去，你想它能吸收得了吗？对吧？这是一个道理。这就为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王老师到我这怎么就不吸收，是因为你这块在那堵着呢，他再给你再好的东西你进不去。你看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里边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了，你整个血液循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通畅的呀，对吧？你看你这回的所有营养物质能不能供应得上了，能供应上了，这条路给你打通了。你看你看东西现在就没有这个扭曲变形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嗯，是、
1: 哎、
0: 是，
1: 这是将用上将近2个疗程。你看我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这个36味透眼贴，你们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包括说这网脱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所以这回活动啊、想报名参加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那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撂一电话，我那个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定上。
1: 好，哎，自己抓紧时间报名吧、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1: 嗯。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 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
1: 嗯，你好。
6: 你好，你好，老师，你是那个36V头衔贴的王老师吗？
1: 对，我是王老师啊。
6: 哦，你好，你好。
1: 哎，
6: 哎呀，我是咱陕西咸阳的一个患者，我姓李啊，叫李明。
1: 啊，啊好。
6: 今年62了。
1: 嗯。
6: 啊，有个啥呢？我问一下，我是前天订的四个疗程，不是花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嘛？
1: 嗯。
6: 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提前结束了。那着急的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到现在名额只到5例来呀、啊
1: 嗯！啊啊，你没收到，
6: 着急的
1: 是不是？
6: 啊
1: 啊，
6: 嗯嗯嗯。
1: 好，这次啊，大家听的没错，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吧，全国就是剩下的这部分救助资金只有这么一点了，所以说呢，随时发完，随时这优惠活动啊就结束，想再报名可能就没有这个救助价了。但是你如果说已经报上名了，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就这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再赠你们两个疗程啊，那这个救助政策你就报上名了，报上名了呢，就意味着他肯定他是有你这份儿。啊，就哪怕说咱们活动现在结束，你那份还单独给你留着呢，肯定是不能让你去多花钱。但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可能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患者呀、啊、确实非常多，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
6: 嗯、
1: 所以说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6: 哎呀，就是你的节目啊，我听了3-4天了，你这个好得很啊，你这个36V头衔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而且是第五代加强型的、
1: 嗯、
6: 你看眼内障、白内障、眼底出血的啊、一天就好了。那吃药吃的胃也吃坏了，视力差得很。
1: 嗯，
6: 那你不知道王老师，那是啥、
1: 嗯、
6: 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6: 啊，还有飞蚊症啊、
1: 嗯、
6: 结膜炎、
1: 嗯、
6: 哎呀那视力看不着，眼前老有飞蚊飞溅和多得很、
1: 嗯、
6: 那结膜炎吃药天天只要胃都吃坏了也效果不行
1: 嗯、
6: 啊，我听着，咱现在是啥？就是一天就好，不打针不吃药多好，是不是啊？
1: 嗯，没错。
6: 但我听着就是关键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给我催一下。我叫李民，陕西咸阳的啊。
1: 好
6: 啊，
1: 我知道大家着急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飞蚊症和结膜炎，你用这个36V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要听我节目、
6: 嗯、
1: 可能大家就听到36V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你们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大家你少遭罪。它针对哪儿治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人呢、啊、就是咱们得上这个眼病之后啊，你再去调肝再去调肾的话，那么可能你在治疗上你达不到这个治病效果。为啥达不到呢？大家想，你眼组织当中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已经形成眼毒了，那就好比说你家门口已经被堵死了、
6: 嗯、
1: 你不把这个堵死的地方给它清除掉了，你这门永远开不开，你看它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吧？
6: 对，
1: 所以
6: 对对对对，
1: 36位透眼贴它干什么呢？它把咱们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为啥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你看这36位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提取出来，而且这36位药当中，你看它有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羚羊角干什么、
6: 嗯、
1: 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穿透这16层眼组织。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6: 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哎、
1: 对、
6: 啊、
1: 你眼睛它特别清爽、嗯、特别舒服啊，有那种凉娃娃的感觉 啊，尤其咱们眼病患者眼睛有干涩。

0: 色的啊，那么你第一天晚上睡觉，我告诉你睡得都非常好。那通过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视网膜色素变性、飞蚊症，还有你的结膜炎能好，咱们的36位透眼贴它能修复眼细胞，你视力上它也能提升。你看在临床上它视力至少能让你们提升到5行以上，你就恢复到个0.67的视力完全没问题啊。
1: 哦，行了，那知道了、那就谢谢，那我就等着你，在屋里等着你啊。
0: 哎，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王老师。
0: 哎，
1: 谢谢，
0: 那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0: 哎，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电话可下打通了。
0: 嗯，
3: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感谢我了？那你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老朋友，你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3: 我都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
3: 啊？你说吧，我寻思等等看啊，他也没反弹呢、他也没反复，那眼睛啊清亮了。哎呀，比原来都好，
0: 比原来都好啊。36位透眼贴我不跟大家讲嘛，专病专治啊，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为啥国家拿这个大量的救助资金进行补贴呀？你没有好的药效，没有这个实际的临床验证，它没有这种功效，那国家拿这部分救助资金为啥要给你呀、是不是啊？
3: 是那个王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
0: 嗯，
3: 我今年都69岁了。
0: 嗯，
3: 我没想到我这个岁数眼睛能好，你说做梦都没想到。
0: 那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我原来眼病吧，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3: 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水肿。
0: 哦，
3: 哎，那眼睛都不行了。哎呀，看啥吧都雾气糟糟的，那眼睛的黑影啊就眼前来回那么飘的呀。
0: 嗯，
3: 主要是啥呢，他看东西还变大、
0: 嗯、
3: 我的眼睛视力也不行了，我只能吧就看就是10米吧，就10米那样吧。
0: 嗯
3: 啊，哎呀，就是你这个36位透眼贴真是的，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3: 我那时候吧就听你讲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呀，我说这不手术好，因为什么呢，我可不想手术。因为啥呢啊，就是我们家后楼吧还有老太太，她手术了，她手术之后吧她眼睛就瞎了。你说这人眼睛瞎了，你说这不废了吗？整个人都还活得有啥意思了。
0: 嗯，手术啊它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虽然说手术呢在临床上现在很常见了，但是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任何手术它都不是万无一失的。为啥要让你们签字啊？是不是啊？
3: 对，你签了字了，人家医院就不给你负责任了。
0: 嗯，
3: 是，你说我这个吧哈，怎么说呢啊？你这个吧哈，36位透眼贴真不愧为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3: 那又快又好。你说马老师，你说我就贴上当天，我的眼睛。
0: 嗯，
3: 他怎么就凉哇的，完就不干干巴巴的了。
0: 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3: 啊，完了我贴了一周吧哈，这眼泪就不流了，不流眼泪了。
0: 哎
3: 啊，哎呀，我行，我滴了那么多眼药水都白滴了，都白花那些钱了。
0: 哈，
3: 等我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0: 嗯、
3: 那眼睛吧哈就来回晃动，那些大大小小的哈黑点子呀黑道子它全没了。
0: 嗯，好，
3: 这多快。
0: 嗯，
3: 等我提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妈这回可真行了。
0: 嗯，
3: 我搁家里能干点活了。
0: 哦，
3: 他看东西啥的好了，他不变大了也
0: 好
3: 啊。我现在这不是早都贴完都停药1个多月了吗？
0: 嗯，
3: 你说吧，我没想到吧我视力怎么能恢复这么好呢。
0: 嗯，视力现在多少了？
3: 我左眼睛吧是0.6，我右眼睛是0.8了。
0: 那完全
3: 哎呀
0: 啊，
3: 我搁家能干针线活了，能想到吗、
0: 嗯、
3: 我都多少年了。
0: 嗯
3: 啊，今天打电话吧主要啥，我就奔着你的活动来的王老师。
0: 嗯，
3: 我听1000多

0: 我想买两个疗程就赠送两个疗程，那还要
1: 对，
0: 提前结束，还没有多少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我吧，今天咋的呢？我要给我的亲姐姐吧买，
1: 哦，给
0: 她
1: 姐姐
0: 吧
1: 报
0: 这
1: 名，
0: 糖尿病啊，她糖尿病了嘛，眼底出血，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角膜炎。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你说她不相信，她说啥？她说我糖尿病吧，哈，这个眼病可是不好治啊，这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治好，是吧？她不相信，结果她看我好了，哎，她主动来找我来了，感
1: 主
0: 觉
1: 动
0: 你
1: 找我，
0: 太精神。
1: 好，你看，还是那句话，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用药上，大家看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另外一个，咱们老百姓就是你在用药当中，你看我节目上我也反复讲，你一个是治病，另外一个你用药上你别引起其他的病症，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为啥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呢？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经过这个两次的破壁提取这些药材，为啥要两次破壁提取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杂质全部都给它剔除掉。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第一个你们首先要放心的是啥？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不影响你血压，不影响你血糖，而且在这个疗效上，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为啥针对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你眼睛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儿啊。你看咱们人眼睛，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的眼睛为什么好啊？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为什么眼睛是那个时候好啊？因为你眼睛里面没有杂质，你眼组织里面它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眼睛好，为啥现在眼睛出现问题？眼内当中这些东西代谢不出去了。它长时间在那堆积，长时间你不去给它清理，它就形成毒素了。这个眼毒的破坏就很严重，破坏到哪儿哪块就形成这个病症。所以你看你这个出现了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水肿，你这是晶状体、玻璃体出现问题了。那么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没有这些毒素垃圾的破坏，你想象你眼组织功能是不是恢复了？对吧？你晶状体是不是就干净了？哎，所以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啊，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你姐姐这个情况，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我建议啊，让她按照4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她眼睛啊，这个眼底出血它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如果她眼底出血里边现在有这些血块还在凝聚，那么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它能把这血块慢慢的给溶解掉，给它代谢掉，它眼前看东西没有遮挡啊，而且它这个眼睛呢，像玻璃体混浊，我就不多讲了，那眼前的小蚊子就不会在眼前飞来飞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视力上能恢复。你看咱们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就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0: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去给他报名去。
1: 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好好，我知道
1: 好，
0: 了，谢谢你了，王老师，咱们再见
1: 哎，
0: 了。
1: 好，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是这个王老师啥？
1: 我是王老师啊。
3: 哦，你好，王老师，我是甘肃兰州的啊，我这不是也是听你这个节目几天时间了，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了，我听到这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活动说是剩下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哎呦，他把我说急的，听到好多人用的挺好的，不打针不吃药啥，也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1: 没错。
3: 因为啥？你看。你看我这胃也是一直不行呐，因为啥吃了好多药，吃着吃着胃胀胃难受，一听说是不做手术，这不吃药多好，对胃也好嘛，不吃药，不做手术的话，你说是做手术花钱不说人受罪，万一这手术失败了，你说咋办呢？
1: 没错啊，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用上之后，首先你们不遭罪，你们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另外一个让大家少承担这个手术的风险， 治疗眼病上是让大家呢能够去

0: 从眼病的病根上去去除。所以你看你们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
1: 对，就是这不是我听见我们亲家母说那是白内障，哎，那不是写了挺好的，咱现在看都些清楚了，眼前这个五颜散开了。那不是咱这36位投眼贴上都是第五代产品，我一想这肯定好，这不好的话还能延续到第五代呢。
0: 嗯，这是个百年传承方剂了，就传承到现在都上百年时间，而且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更适应咱们现代的眼病情况。所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1: 对，就是我家不用就是这青光眼嘛，老师现在这个眼压都高到35、36了，家里那眼药说什么的，反正是也是好是坏的，关键啥现在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翻开东西了看不全呐，这就像闷粉里看东西一样的，人这个脑袋也长，哎，这个耳这抽的这个脑袋也疼，哎，感觉到浑身都不自在呢，眼球子好像是好像是装了个玻璃球，不像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的，所以我家听到说是现在有这活动，1000多块钱，关键啥自己受罪的很呐，所以我就想早些用上呢，王老师。
0: 好，你这个眼睛啊，青光眼现在很重了，眼压呀现在也很高。你看咱们人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这都35、36了，你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而且你现在自己得注意，平时活动量上不能太大，因为青光眼伴随着如果说眼压持续升高啊。它容易导致什么呢？临床当中的就是一过性的失明和暴盲，你就随时随地有可能看不见东西了啊。所以这个青光眼这块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你滴那个眼药水干啥呢？它是给你降眼压指标，它没有把你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小两网给你打通，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36位透眼贴，像你这情况要用啊，按照4个疗程来用啊。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他把你这个眼睛当中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掉，小梁网这块通了，没有毒素垃圾的堆积，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循环就通畅了，所以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跟大家讲，健康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好，
0: 所以这回啊，你想报名参加这活动，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我明白了，那行，你这报不成，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王老师。
0: 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早晨的阳光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0: 91.8，即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十点上午的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今日的上午十点，目前的话，人民西路进城方向银代医院路段、金碧路的宽华医院路段的车多；昆玉高速往成贡方向，杜家营到彩云中路路段，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将请她呢带我们来看看目前的交通的道路通行情况。黄婷晶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成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90瑞梦高速梦林往瑞丽方向猛堆隧道实施隧道渗水处置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梦林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日恢复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婷晶的专业又细致的播报。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九月初全国日均的揽收快递攀升到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将于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十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34度；博尔思茅机场多云转阵雨，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28度；宝山机场多云，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29度；昭通机场多云转阵雨，29度；临沧机场多云转阵雨，27度；大理机场多云，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转多云，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多云，26度。
0: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树萍，今天是9月28号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呢，我们要一共呢来聊聊爱车了。那本周的话呢，有一些重磅的新车呢要盘点一下，车企的充换电的合作呢，我们也可以解读一下，前沿的新技术技能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百万级的国产的仰望的新车呢也要发布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新车里又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十万级的家用的纯电车，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一些小车。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了，每个板块呢，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呢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继续积极踊跃的给我们发言，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可以聊聊您选车、用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困难。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小宁说车。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们今天第一单元，一块来看看新车抢先播报。在9月28号的话，到10月4号这一周时间里，会扎堆迎来一大批的新车上市，还有预售、首发等等。不管您是打算换 SUV、MPV， 还是想看看合资新能源，这周啊，其实都是有不少的看点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智界 RX 这款车呢，已经开启预售了，四个版本的预售价呢，分别是29.8万到39.8万。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价位，第一反应就是中高端的大五座纯电 SUV。它的外观上呢，没有做传统 SUV 那种笨笨重重的样子，用了立体悬浮车身，整车看起来呢，其实更有轿跑 SUV 的那种运动感。颜色的选择也很丰富啊，闪蝶蓝、新玫粉、太空银、极光绿、曜石黑、暖云白，一共有6种车身的颜色。不管你是喜欢低调还是喜欢亮眼的配色，基本呢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了。尺寸方面呢，这款车的话，长宽高分别是5.2米、2.07米、1.585米，轴距呢做到了3米。那这个轴距水平啊，车内的腿部空间是非常的宽裕了，属于中大型的 SUV 的规格。走进车里的话呢，内饰的设计主题呢是叫悬浮飞翼，车厢里呢有大量的金属的饰件，再配上亮色的缝线，运动的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屏幕的配置也很豪华呀，有液晶仪表，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大屏，还有8.8英寸的副驾娱乐屏，最吸引人的是26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开车的时候啊，关键信息呢直接呢都投在了风挡上，低头看屏幕的次数呢就会变少了。智驾的硬件上啊，搭载了4激光雷达的矩阵和计时38个融合感知的传感器。硬件上面的话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呢是按照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去设计的。后续呢可以通过 OTA 的升级，会解锁更多的高阶的辅助驾驶功能。动力电池这一套系统的话，用的是华为的聚晶电池平台。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单电机呢最大功率是277千瓦，双电机呢前后双电机组合，前电机160千瓦，后电机277千瓦，电池包呢提供了81.1千瓦时、100.256千瓦时、100.424千瓦时3种规格，续航呢覆盖了672公里一直到852公里。不同续航的版本啊，方便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通勤、长途出行的需求来进行挑选。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款新车。聊完了智界 RX， 我们再来看一台家庭用户重点关注的 MPV 车型，享界 V8。 MPV 大家固有的印象呢就是风阻大，比较的笨重，但享界 V8 呢把风阻做到了 0.226， 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个数据那是相当优秀了。前脸呢将近2米的一个环宇的星环贯穿式的灯带，灯组里呢有星和点阵元素，车尾的星云主题贯穿车的尾灯，前后的灯光呢是相互呼应的，晚上点亮呢辨识度就特别高。车身尺寸呢做到了5.335米、2.05米、1.805米，轴距3.250米。它的座位布局是2+2+3的7座布局，标

0: 标准的大型MPV 的生产，车内呢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配置，一个呢是全系标配了电动招财猫的扶手，开车门的时候啊，它可以自动翻下来，座椅躺倒的话，扶手呢又自动收回去，还带一个防夹的功能。第二排的座椅还支持45度的一个电动旋转。
1: 开门的时候呢，座椅会向外转，相当于一个迎宾的姿态。家里老人小孩上下车，那可是方便多了。那这款车还有哪些特点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您说说它的试驾方面的特点。
2: 肚子憋，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变黄，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5: 天天清，
3: 植物代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
8: 天天清大肠。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老公。
15: 忙完了？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五城家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 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桡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1分钟看一眼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2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 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2: 哇，大名鼎鼎。

0: 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秋季掉发增多，关注防脱养护攻略。不少人发现秋季掉发明显变多，忍不住焦虑担心是身体出问题。那为什么一到秋天掉发就变多呢？秋季掉发分两类，正常换季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异常脱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常的季节性休止期脱发，无需过度恐慌。主要原因有一，毛囊季节性代谢，夏季毛囊会延长头发生长期，减少脱落，入秋后气温下降，毛囊收缩休整，老旧头发会集中脱落，形成换季掉发高峰。二，秋季头皮干燥缺水，秋季空气干燥，头皮水分流失快，发丝干枯变脆，毛根松动，原本正常代谢的头发提前脱落，视觉上掉发量大幅增加。三，身体换季适配疲劳，季节交替时人体代谢调整，头皮血液循环变慢，毛囊营养供给不足，加上秋季易烦躁熬夜，会进一步加重暂时性掉发。符合以下全部情况就是正常换季脱发，无需干预。一，每日掉发量50至100根，掉发同时有新发长出，整体发量不变。二，仅秋季掉发增多，1至2个月后自行缓解，换季恢复正常。三，发缝发际线无变化，头顶无稀疏裸露。四，头顶发际线可见细软新生碎发，毛囊功能正常。出现以下任意一种表现就是病理性脱发，需要及时重视。一，每日掉发超100根，连续2周以上无缓解。二，发缝变宽，发际线后移，头顶肉眼可见变稀疏。三，长期掉发无新生碎发，毛囊活跃度下降。四，伴随头皮瘙痒、出油、长痘，或长期失眠、乏力、内分泌紊乱。五，头皮出现局部圆形光秃斑块，疑似斑秃。三种常见的病理性脱发原因有：一、长期熬夜压力性脱发，秋季情绪一低落，失眠、熬夜频发，长期压力会造成内分泌紊乱，让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引发大批量掉发。二、气血不足、营养匮乏脱发，秋燥易耗气血，加上节食、挑食、营养不均衡，毛囊缺乏蛋白质、微量元素滋养，头发会变细变软，易断易脱。三、雄激素性脱发，这是带有遗传属性的常见脱发问题，表现为发缝增宽、头顶稀疏、发际线后移，秋季干燥加重症状，男女均可发病。秋季防脱养护攻略，简单易坚持。第一，温和清洁，减少头皮刺激。秋季头皮敏感干燥，避免频繁洗头、指甲抓挠，水温控制在38摄氏度左右，选用温和洗发水，洗完及时吹干头皮。二，做好头皮保湿，改善干燥环境，日常轻柔按摩头皮，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毛囊收缩，改善头皮干燥营养不足。三，补充营养，滋养毛囊，多吃鸡蛋、牛奶、坚果、深色蔬菜等，补充蛋白、 B 族维生素、铁质，杜绝结石。四，少折腾头发，减少物理损伤，减少烫染、高温吹发、紧绷扎发，避免外力拉扯、高温损伤发丝。五，规律作息，稳定情绪，规律作息减少熬夜和情绪焦虑，稳定内分泌，避免异常脱发。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26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出征。近日，由云南省承派的第26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在昆明举行出征仪式，启程赴乌干达执行为期1年的

医疗援助工作。据了解，此次原乌干达医疗队队员来自由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名队员中包括骨科、耳鼻喉科、普通外科、针灸推拿、泌尿外科、麻醉学。

0: 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请朋友们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爱车。那当然遇上选车、用车、养车的困难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那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的话是9月28号到10月4号这一周会扎堆迎来的上市的新车预售还有首发。那刚才呢我们聊了智界的 RX， 然后呢又聊到了 MPV 的享界 V8。 那这款车的话呢，我们刚才说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优点，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这个目前的话呢是说到了它的七座布局，还有它的一个有意思的设置，包括它车内的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配置。全系标配了电动招财猫的扶手，开门的时候呢扶手会自动翻下来，座椅的躺倒的话扶手又自动会收回去，还带防夹的功能。第二排的座椅呢支持45度的电动旋转，开门的时候呢座椅会向外转，相当于一个迎宾的态势，家里老人小孩上下车就方便很多了。那智驾呢，它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同样的四激光雷达，全场景的高阶智驾。动力呢有纯电增程两套方案，纯电版本800伏的高压的平台，1200千瓦时的电池。后驱呢 CLTC 的续航可以做到830公里，四驱版本的话呢 CLTC 续航可以做到775公里，增程版的话呢是 1.5T 的增程器，电池呢分为65千瓦时和75千瓦时两种。 W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可以做到339公里。底盘呢配合了这个华为的图灵平台，空气悬架高低呢可以调节，兼顾了家用舒适性和烂路的通过性。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二款车。这款车呢是智界 RX MPV 的话是非常不错的车型，是享界 V8。 享界 V8 的话呢是整个的话这一次的话将会上市的一款新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众 ID8X 这款车，这是一台增程的中型 SUV， 前脸的环宇光翼呢贯穿了灯带，搭配了 L 型的日行灯，大灯呢是6核高能的一个灯组，解锁闭锁的时候呢灯光呢会逐级的来点亮，有一个很强的仪式感。车身尺寸呢做到了5米20，1米997，1米750，轴距2米970。内饰延续了大众 ID 的一个设计思路，双幅的方向盘，仪表魔术屏，还有门板魔术屏，15.6英寸 2.5K 的中控屏。底盘的亮点是最大的，行云数字底盘，在 VMC 的智控中枢，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预瞄魔毯，可以提前看路面，主动呢调节这个着陆的软硬度。动力呢是 1.5T 的增程器，电机峰值220千瓦，电池呢分别是51.1千瓦时、65.2千瓦时两个规格的。CLTC 的综合续航最长可以超过1500公里，长途出行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焦虑了。好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在9月28号到10月4号这一周的话会上市的一些新车型。这三台呢主力车型的话呢是本周的一个亮点车型了。其实除了这三台主力车型之外，本周呢新款车型还有本田的奥德赛、北京现代的艾尼克威，还有新款的智界 R7、 猛士的 X700、 全新的特斯拉等等，多款新车呢在这周呢都会集中亮相。那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进做一些评测，大家呢也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无论是您是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现在买车还有一些纠结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好的，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我们继续聊。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

0: 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9: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南向北进城方向呢，还有多段路线的话呢，是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4公里。此刻的话，二环快速 A 线北东向西，从加油站到小屯立交桥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24公里。然后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人民东路西向东，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辅路车多缓行，永平路西向东方向，从南坝路到北京路，金碧路西向东，从国防路到沿河路，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都不足每小时5公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的话呢，我们的信息源提示我们，在春城路的南向北，在日新立交匝道处呢，有小车和电动车相撞了，有人员受伤，占据了右侧车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 S90 的瑞梦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现在在孟堆隧道实施隧道的渗水处置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往瑞丽方向的车辆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号呢才能够恢复通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红旗 G919 开启预售，预售价35.98万元起。作为红旗全新旗舰车型，历时3年打磨，底盘、隔音、智能座舱全面升级，主打高端豪华出行市场。长安起源 Q06 正式推出，新车搭载长安天枢领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256线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算力芯片，支持端到端大模型智驾感知。购车可享最高44900元综合权益。2027款东风标致4008/5008换新上市，4008售价15.97万元，5008升级 Blue Eye 4.0车机系统，新增 AR 实景导航，优化内饰配色，提升家用 SUV 智能化体验。全新一代智己 LS6 正式上市，全溢价19.79万元起。全系标配线控底盘、800伏高压平台，搭载4D 按摩座椅与 BNO 音响，兼顾智能驾控与座舱舒适，主打中型纯电轿跑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这是一枚装载着自由与梦幻的遐想切片，像是梦里最轻盈的那片云，你可以随时躺进去，也可以随时带着它出发。欧阳娜娜，随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去来交流了。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那刚才呢我们刷新的时候看到老张的问题了，他想问一下说，最近呢想买一辆 SUV， 预算呢在30万左右，看了智界 RX 还挺动心的，但就想问一下 L3 的自动驾驶到底是什么意思，和现在的 L2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买了这个车之后，以后真的是能够实现自动驾驶吗？这个首先的话呢，就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 SAE 的一个分级标准，从 L0 到 L5 一共有6个级别。 L0 呢就是没有任何自动化，全靠人开。 L1 呢是有一些辅助，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说的什么定速巡航啊等等，就算于 L1 的辅助。 L2 呢现在很多车上都有，叫做组合驾驶辅助，比如说它有自适应的巡航，再加上这个车道的保持，这辆呢可以同时控制方向和加减速。但是这个时候啊，驾驶员仍然是责任主体，必须要时刻盯着道路的情况，随时呢准备接管。L3 是什么概念呢？L3 叫做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 L3 的系统设计的适用场景内呢，比如说像特定的高速路的路段，特定的城市的快速路的路段，当系统激活之后啊，车辆本身呢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员在理论上可以暂时呢不用盯着路面，可以处理一些工作呀。但是系统呢会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它会提前发出预警，要求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呢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常呢是10秒左右，要重新接管车辆。所以说 L3 呢绝对不是说完全的自动驾驶，这个时候我们不可以在车上睡觉，完全放手不管。那特定条件下呢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双眼，但是大脑呢还是要保持着一定的警觉。目前智界 RX 呢是按照 L3 级别的架构来设计的，具体 L3 的功能什么时候能正式开放使用呢，还要看国家相关的法规的落地的一个进度。不过即使我们买了带 L3 硬件的车，要提醒大家，现阶段路面的安全呢仍然我们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生命责任呢全部交给机器，还是应该自己的话呢才是第一责任人。来看一看李姐，她说舒平你好，我是家里二宝刚出生了，正考虑换一台七座车，想借 V8 感觉还不错，想问问 MPV 和七座 SUV 哪一个更适合家庭来使用呢？像这种二孩家庭怎么选择会更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现在家庭里面的话，家庭成员像二胎三胎家庭开始多起来的话，都会纠结 MPV 和七座 SUV 呢其实是各自有自己的优势的，关键看你的使用场景。我们先说 MPV 吧，比如说想借 V8 这种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第三排 MPV 呢一般都是厢式车身，地板低啊，老人孩子上下车会更方便。第三排的话通常是独立座椅，可以滑动甚至旋转，乘坐舒适性呢也非常高。侧滑门的设计在狭长的停车场呢，它开关门呢也方便，不容易蹭到旁边的车。长途出行的话 MPV 的坐姿更舒服，坐6-7个人加上行李的话其实也不挤。如果你经常

0: 一加满员的话 MPV 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种车型。那 SUV 怎么样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 SUV 的话又有哪些优势。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9: 天哪，太划算了吧！
2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4: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来继续来看一看李女士的问题。那刚才呢是说她是二宝的家庭，考虑换一辆七座车， 现在的话呢，就是不知道该选 MPV 还是 SUV， 哪个更适合家用。刚才呢，我们给他解读了 MPV 的一些优势，其实坐上六七个人加上行李，真的是 MPV 啊更舒服一些。那七座的 SUV 它的优势是哪些呢？首先呢是通过性好，外观呢可能七座的 SUV 的话也会更霸气啊，偶尔走点泥泞啊烂路啊也不用担心会拖

而且平时五座状态下后备箱的空间很大，但是绝大多数的七座 SUV 第三排的空间都是有一点局促的，成年人坐久了会很难受，适合临时应急坐一坐孩子或者短途使用。进出第三排呢也不如 MPV 方便，如果你家里经常带老人带孩子，真的是 MPV 车型呢是更合适的。我们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经常一家六口人七口人同时出行，长途旅行多，老人孩子经常会满员坐车，而且主要是在城市里开，那 MPV 呢肯定是更舒适的选择。想接 V8 第二排的座椅是可以旋转的，停车休息的时候一家人在车上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那种体验感也是 SUV 给不了的。如果说大部分时间家里就是两三个人坐，偶尔才满载七人，又喜欢去一些比如说是喜欢自驾游，喜欢去像滇西啊，或者是喜欢去像川西啊等等这些地方，想去看自然山水，会走一些路况不太好的地方，那七座 SUV 就可能更合适。但如果说是你家里经常是带老人孩子出游的话，其实现在的整体的话道路的修缮的情况都非常不错，MPV 车型足够了。哎，再来看看小王的问题，他说，淑萍姐好啊，我刚拿驾照三个月，最近打算买人生的第一辆车，预算呢现在在10万以内吧，我觉得买新车呢更好一点，但是家里人给我建议说让我买个二手车，我就纠结了，那你说到底是买新车好还是买二手车好呢？新能源和燃油车又该怎么选呢？首先恭喜你拿到驾照了，新手第一台车怎么选确实是让人纠结的事儿。十万以内这个预算呢，新车和二手车都各有各的道理吧。买二手车的好处就是磕了碰了你不心疼啊，哎呀，贬值的空间已经很小了，适合练手。以前我们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也都是喜欢去买一个二手车来练一练手，那这个其实新手本身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还不过硬啊，就生怕呢拿了磕了碰了，这个旧车的话呢就不会担心这个磕碰的问题。但是的话呢，二手车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会担心一些东西，比如说买到事故车啊，买到泡水车啊，后续的维修其实麻烦不断，反而会特别糟心。所以现在我们学车的专业技能都要更硬一些吧，这个考个驾照比起原来的话确实不太容易了。买新车呢有厂家质保，前几年基本上不用操心维修问题啊，开着心里踏实，而且十万以内的新车现在配置也很高了。至于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这个怎么说呢，还是看你的用车的环境吧。如果你有固定车位又能加这个充电桩，日常通勤代步的话呢都是在市区跑，每年跑的还比较多，那新能源车绝对是更省钱的，每公里的电费真的就是一毛多钱，太便宜了，保养也方便。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又没有固定充电的条件，又经常去一些比如说这个边远的地方啊，然后或者冬天特别冷啊，燃油车或者插混车型呢就会更稳妥一些。结合你的情况，我们刚拿到驾照预算十万以内，建议你呢优先考虑自主品牌的新能源的小车，入门级的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像这个捷达的 M6 啊，欧拉的好猫啊，这些都是不错的，8到10万元配置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的新车有质保有售后，新车你开着也更安心啊，等个两三年技术量好了再换一个更好的车也不迟，这个预算真的是可以买新车的。再来看跑运输的老赵说，这个淑萍好啊，我是货运的，想最近换辆车，发现有很多新车都说呢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就想问一下800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规格，还有就是普通消费者来说它的实际好处是什么呢？800伏的高压平台呢，近两年来这个电动车领域算是一个热词吧。简单来说，电压越高，相同功率下电流就越小，线路上的损耗也就越小，充电速度呢就能做到更快。以前电动车大多数是400伏的平台，就像是4车道的高速公路，800伏呢相当于8车道的甚至10车道的，能够通过的车呢也就更多了啊，这个车呢也就是电充电也就更快。对消费者来说呢，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它充电快啊，400伏平台的车快充从30%到80%，一般可能要30到40分钟。800伏的平台的话，可能15分钟甚至10分钟就能搞定了，接近于加油的时间。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效率高，续航更高。高压平台下的话，电驱系统的话效率更高，同样的电池它能跑出更远的续航，高速行驶的时候能耗呢表现也会更好。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800伏的平台呢需要配套的是高压充电桩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如果是普通的低压充电桩的话，充电速度就没有那么明显了。那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华为、小鹏这些品牌

牌呢，都在大力建设自己的高压快充的网络，以后啊，高压充电桩呢就会越来越多。像这个跑货运啊，如果经常固定有固定线路，沿线都有快充站，选一辆800伏的平台的纯电车的话，确实能省不少的时间。啊，我是理性派说，想问一问，最近一两年新出的电动车屏幕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有的车甚至是有4-5块屏幕的。那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吗？会不会反而影响这个驾驶的安全性啊？因为总觉得屏幕会反光，车机系统应该看重什么呢？这个新的车内的屏幕现在卷得真的很严重，那从最初的一块中控屏发展到现在的仪表屏、副驾屏、后排屏、HUD， 有的车呢甚至连空调的控制面板都是屏幕，整个中控台呢放眼望去全是一个屏幕了。但屏幕呢多不等于是真的好用，然后屏幕大也不等于就智能。从安全角度来说啊，过多的屏幕确实可能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说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需要在屏幕上操作的功能多，视线离开路面就会增加风险。好的车机设计应该是常用功能，比如说像空调啊、音量啊，还是要保留一些实体按键或者是语音控制，不需要我们低头去找。屏幕的界面逻辑清晰，层级呢不要太深，最重要的是语音助手呢要够聪明，能够识别自然语言，控制车内大部分的功能，能说的就不用动手了。所以买车的时候呢，屏幕多不多其实真的无所谓，重点看几点。第一是芯片算力够不够，会不会用两年就要卡顿了，就像咱们的手机一样啊。第二呢，就是语音交互到底好不好，能不能连续对话，能不能识别方言。第三呢，是手机互联是否方便，像什么 CarPlay 啊、 HiCar 啊这些是否支持。第四是 OTA 的升级能力，能不能持续更新功能，屏幕不再多而再精，再好用，再安全，再不卡顿，这才是硬道理。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这个老赵的问题，他说这个智界 RX 预售接近30万元起步了，同价位的竞品应该不少吧？普通家用的话，选单电机还是双电机呢？首先这个同价位的竞品特别多，这是一个主流的这个区间，确实竞争挺激烈的。如果绝大多数场景是城市通勤、家庭代步，很少激烈驾驶，那肯定单电机版本就够用了。单电机版本的续航更高，购车成本更低，日常能耗也更低，只是经常跑高速啊，又喜欢强劲的加速能力，家里预算也充足，经常满载的话，考虑一下双电机四驱版本是不错的。四驱带来的是更强的一些像雨雪路面的稳定性啊，但车价呢也就更高，能耗呢也会略微高一些，也就是它通行的距离反而要短一些。来看小吴，小吴说想借 V8 MPV 车型，增程和纯电版本该怎么选？家里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的，那有固定充电桩的话肯定是优先纯电版，日常城市通勤可以完全用电，用车成本很低。只有一种情况选增程，就是你经常要跑长途，节假日经常跨省自驾，担心高速充电会排队，不想被充电条件约束，那选增程版呢就没有续航的焦虑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节目最后听首歌吧，来自刘浩麟的《儿时》。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5: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北京时间11:00。
2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11:08，及时路况。
27: 11:08及时路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11:00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15关到朱家村立交路段、昆玉高速成贡返回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2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11:08整点新闻。
28: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程已经过半，在前八个比赛日中，云南运动员已斩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其中，文山小伙汪晨景9月20号夺得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冠军；山地车自行车运动员武志帆和梁正兰9月24号包揽了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的冠军和亚军。云南籍自行车运动员袁军伟9月25号在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项目当中夺得金牌。此外，二刷亚运会的游泳运动员朱雷菊9月24号在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夺得1枚铜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的8:55，大熊猫平平扶霜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经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以上是11: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9:18，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34度；富民天马山多云，27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28度；昭通宜良小早坝小雨，27度；官渡古镇多云，27度；丽江古城晴，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21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27度；大理古城多云，28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9度。
2: 应急常识365。
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3: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刚才呢，我们盘点了这周即将和大家见面的一些新车型。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行业的新闻。9月28号，也就是在今天，汽车圈呢爆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蔚来和吉利控股正式的在充换电领域达成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车企合作是企业之间的事儿，跟咱们普通的消费者买车关系应该不大吧？其实呢，恰恰相反。充电的一个充换电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可以关系到我们开新能源汽车出门补能到底方不方便。那这次合作不是简单的签个框架协议，它是技术、运营、资本三个维度的全方位的合作。吉利把自己旗下的亿亿互联100%的股权，再加上6.4亿的现金入股蔚来能源。交易完成之后啊，吉利控股呢会持有蔚来能源30%的股份。这简单的解释一下，亿亿互联呢，就是它现在主要做的是运营车辆，比如说像网约车、出租车的换。

0: 电业务。这笔交易落成之后啊，意义互联的运营车辆的换电业务会全部的并入未来能源。未来能源的话呢，会继续运营这块的换电运营的网络，赋能运营车辆的一些业务。更值得普通私家车消费者来关注的是，两家企业要一起建立一个面向普通消费者，也就是 C 端统一的换电技术统一标准。以后吉利呢会开发支持换电的私家车，而未来能源的换电站呢可以给吉利的换电车的车型呢提供换电服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以后不光是未来的车主可以换电，吉利的换电的私家车车主开到未来的换电站，同样几分钟呢就可以换一块满满的电池走了。对于整个换电业务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过去换电最大的痛点其实是品牌壁垒，就是 A 品牌的车子没有办法装上 B 品牌的电池，这个 A 品牌换电站也不能给 B 品牌的车子换电。如果更多的车型共用一套换电的网络，换电利用率呢就会提高起来，那消费者呢也可以选车的车型呢也会变得更多。按照未来的规划，未来能源的目标呢是做到2030年累计建成10000座的换电站。官方测算啊，等到10000座换电站全部落成，整个换电网络每年的电力需求呢会超过100亿度。换电站呢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车补能的地方了，它作为新型的一个城市能源的基础设施，它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都会变得更大。当然合作呢是双向的，不光是这个换电业务联手，充电业务呢同样可以做一个深度的绑定。未来会入股吉利旗下的浩瀚能源，拿到浩瀚能源10%的股权，两家的充电资源呢会实现全面的一个互联互通。简单来说啊，未来的用户呢也可以使用吉利浩瀚能源的充电桩，吉利的车主呢也可以使用未来布局的充电桩，不用下载好几个 APP 来回切换了。对于车主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便利。这里呢还有一组规划数据呢可以分享一下。吉利计划到2027年年底建成超过2.2万座的超充的充电站，充电枪呢数量要突破10万把，其中啊吉利智充站1.5万座，智充枪呢超过5万把。目标呢是实现全国县级城市全覆盖，意味着未来哪怕是我们回老家的县城都能找到合作的网络里面的充电桩了。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说啊，换电模式到底好不好，客观聊聊吧。换电最大的优势呢是3到5分钟呢能够完成补能，这个时间真的跟加油差不多了，不需要长时间等待充电。电池呢由车企统一管理，也可以避免了部分电池衰减的一个焦虑。但换电呢也不是万能的，首先车子必须要支持换电，那其次呢是换电站建设的成本很高，网点铺开呢它的速度呢会受到制约。这次未来吉利联手，相当于两大车企一起出钱出力来建设运营，就可以加速这个换电网络的普及。当然呢，这只是一个开端，后续统一的换电标准还会进一步的落地，车型推出、站点改造都需要很多的时间。短时间内的话呢，大家可能还看不到遍地都是兼容品牌的换电站。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未来啊，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这个合作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落地的进展，第一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同步这方面的消息。整个这个变化呢，还是值得期待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互动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进入山林景区、森林公园等区域，要严格遵守消防安全和林区防火规定，杜绝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等野外用火行为，一个火星可能烧掉整片树林。
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7: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9: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树平。朋友们，关于爱车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说行业内的一些全新的资讯。很多朋友为什么不买新能源呢？最大的顾虑无非就是充电慢，冬天续航会缩水，节假日的话高速充电可能会排队。在2026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比亚迪的首席科学家连玉波呢分享了大量的最新的技术思考，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充电未来可以像加油一样快，电动化最后的最难的关呢现在正在被攻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新能源的前沿技术，看看这些黑科技会给我们车主带来哪些改变。首先呢，连玉波提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电动化是新能源汽车的主线，但远远呢没有走到终点。智能化开启了新的价值维度，电动化和智能化不是上下半场的关系，两者呢交叉融合，互相支撑。回顾国内新能源车的发展，我们早期三纵三横的路。

现坚持纯电驱动，纯电插混并行。那现在的话呢，我国的自主品牌已经从过去的跟随别人变成了全球新能源的产业的重要的引领者，出海呢已经成了国产汽车的一张新名片了。汽车的价值重心呢正在发生转移，燃油时代核心看发动机，电动时代比拼的就是三电系统。现在智能化时代啊，核心变成了用户体验了。汽车呢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代步工具，正在变成一个绿色的、智能的、移动的生活空间。但是现在依然呢绕不开有几大痛点，首先呢就是充电的速度问题啊，还有冬天低温环境下这个持续续航能力打折，节假日高速出行的话充电会排队，还有大功率快充对电网的压力也很大。雷玉波认为啊，充电难是阻碍新能源进一步普及的最后一道难关了，想要解决要从电池本身、整车的高压平台、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三条路线呢同时发力，实现全场景的极速闪充。那先来说电池吧，比亚迪的第一代刀片电池呢解决了安全和能量密度，现在第二代刀片电池呢来了，解决了锂离子的迁移、散热、温度控制的难题，把磷酸铁锂电池的快充能力、低温的适应性、使用寿命呢再往上推了一推，支持兆瓦级别的闪充。光电池呢还不够，整车呢也跟上了，做到了全域1000伏的高压的一个架构，从材料、零部件到整车整套系统呢全部重构了。充电桩的一个硬件呢也同步升级，比亚迪研发的单枪最大功率1500千瓦的超级充电桩，超充电桩还有超充枪，储能系统呢一体化的一个热管理，还有液冷加空调的一个联动，还可以回收利用废热。充电枪采用着是这种滑轨悬吊式，实现了零重力，拿起来呢也不费劲儿。很多地方的电网变压器的容量不够，装不了大功率的充电桩，这套设备的自动储能系统相当于一个蓄水池，就相当于当地的电容网的一个容量有限的时候，依靠储能依旧可以实现大功率的充电，甚至在偏远地区呢可以搭配光伏光充一体。哇，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这个未来可期啊。那实际充电效果能做到什么水平呢？一台续航1000公里、电池130到150度的电动车，9分钟呢就可以充到97%了。那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好奇说，为什么不能充到100%，要留3%的电量呢？用来做一个能量回馈，减少浪费。最厉害的是低温环境下，-30摄氏度的严寒环境，相比常温，只需要多花3分钟，也就可以充到97%了，也就12分钟就可以充到97%了。北方车友最头疼的冬天充电慢的问题，有望呢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闪充站的布局方面，比亚迪现在呢也建成了超过10000座的闪充站，计划未来2年内建设90000座，规模对标的是国内加油站的数量，覆盖城市、高速还有偏远地区。今年国庆之前，全国高速公路呢已经落地了2000组的闪充站，从明年1季度，这套闪充体系呢还可以走到海外。除了充电的速度，智能化方面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念，就是智能化不光要有聪明的大脑，车子的底盘这个底座也要变得聪明。底盘不只是机械的部件了，驱动、制动、转向、悬架全部呢走向一个线控的电动化。比亚迪把磁悬浮列车的电磁原理用在了汽车悬架上，开发了智能悬浮车身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架垂直方向的全线控，这在全球还是首次。在智能的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上呢，甚至可以做到三轮行驶、单轮脱困，越野场景非常实用。支架方面呢，不光要看激光雷达芯片的一个硬件，关键还要看限定场景里面车辆能不能安全、连续、可控的自动驾驶。支架的算法从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走向世界模型，配套了中央集成电子电器架构，自研了支架芯片、操作系统，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系统呢，也在持续的迭代升级。展望一下15步，电动汽车、智能底盘、高阶支架呢，都会迎来更多的突破。AI 呢，会深度的融合到汽车领域，不光是自动驾驶，还有包括研发、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等等全链条呢，都会被 AI 改变。未来汽车还有能源网络、智慧交通的节点，车辆呢可以做到分布式的储能，参与电网互动。以后啊，汽车行业的竞争呢，不再是单一一台车和一台车的比拼，可能是整个生态体系的一个较量，啊，这些前沿技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0: 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弯，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

0: 现这么快的充电，不行，超级快充需要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整车1000伏的高压平台，整套的硬件支持。咱们的老车型的话，硬件是不匹配的，是达不到这个充电速度的。只有未来的全新平台上的新车，才能够享受这样的超级充电速度。再来看菲菲说，-30度快充，北方冬天用车是不是以后就没有续航焦虑了？充电速度大幅改善，低温下的话，持续续航能力呢仍然是会有一定衰减的。充电快不等于续航不缩水啊，只能说充电等待的时间呢可以大大缩短。冬天跑长途的话呢，还是要预留一下续航的余量。真的是这个低温天气里电池的续航，还有在高速上的这个电池续航打折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啊。我们再来看看小吴的问题。他说这个，我是蔚来的车主，想问一下蔚来 ES6 的话呢，他这个蔚来换电的话，会不会现在的话，刚才听说这个和吉利合作了，但是有一点担心啊，会不会导致蔚来车主换电要排队了，老车主的权益会不会受影响？哎，这个应该我们目前从这个收到的一个消息来说的话，应该是影响不大吧。因为蔚来的话，它的换电站的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次合作的目标是要建设更多的换电站，到2030年的话要建到10000座，站多了总的服务能力就上去了，体验可能会更好。其次，从商业逻辑上来说，蔚来肯定不会牺牲现有车主的体验去服务其他的新的用户，这样的话呢，只会寒了老车主的心。任何一个重视用户口碑的品牌都不会这样做的，大概率呢可能会通过一些机制来保障，比如说蔚来车主呢有一些这个优先的换电权益肯定是会得到保障的，高峰时段的动态调整和这个调度呢肯定会有进一步的细化。退一步来讲啊，更多品牌加入到换电网络，就意味着换电站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单站的盈利能力提高了，未来呢就有动力和资金去建新的更多的站了，这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如果说一个换电站每天只服务20-30辆车，营收、电费、人工都覆盖不了，这个站迟早是要关停的。如果每天能服务70-80辆车，甚至100-100辆车，这个站就能活得很好，还能继续扩建更多的站。从长远来看，开放合作对未来车主是利好的，不是利空啊。后续的话，具体的它的权益保障的政策啊，肯定也会持续关注，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吧。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 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 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跑了一上午了，稍事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来自苏运莹的《时候》。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一起来关注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呢，依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豪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此刻的话，广昆高速北向南在善昆高速附近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仅为30公里。二环南洛西向东，从二环快速 A 线到关南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4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五一路南向北东风西路附近，坦江西路东向西在马村立交桥附近，宁波路的南向西草海隧道附近，北京路的北向南在永平路附近，世博路的北向南在川京路附近呢，目前都车多拥堵，平均速度呢都低于每小时5公里。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盘龙区的青松路南向北方向、万红路北向南方向、人民东路的东向西方向呢，此刻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您，云兰高速兰平到云龙方向干海子隧道排水的盲沟呢有堵塞，需要进行疏通作业，现场呢已经做好了保通措施，封闭了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呢可以缓慢通行，预计恢复时间呢到今天晚上的8点。高速三支队的路况提示，在G56豪瑞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的2374公里到2360公里连汪坝至大坪地段呢，现在的话呢占用超车道进行施工，通行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呢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巴拉。
8: 哎呀，小云，你可发现一个问题了，之前各种超市集市还摆得满的月饼没得的了，那不成月饼完全卖完的了？
9: 快老哥，这个嘛就值得好好的夸夸了，之中要分好几种情况，一般如果是下超市拿货，分为可以退货或不可以退货两种。可以退货那么就太轻松了，到9月30号或者10月1号那天，某卖出客呢全部退回厂家或者是经销商那点。但是不可以退货嘛就有点悲剧了，意味着如果卖不出客，月饼就要拿到自己手上，那肯定是想尽了各种方法就要促销，有些直接到10月1号大甩卖，平时嘛一个8-9块直接就卖个3-4块，这种力度还是很多人会喜欢的。最后还有部分嘛就是内部员工来消化。
8: 没问题就来了，他们退个厂家或者是经销商，没厂家或者是经销商，咋个来处理呢？
9: 一般月饼的保质期普遍在90天左右，对于临近保质期还没卖的那月饼，有关部门将按照相关制度统计回收，并进行染色、灰型等等销毁的措施，确保市面上没得过期的月饼再次销售，也确保生产企业不会把回收的月饼作为原料进行再次的加工生产。
8: 妹妹，没像那种比较昂贵的礼盒就销毁的嘛，就太浪费了嘛。
9: 也没也没，一般月饼礼盒呢可以按礼上的月饼拿出来，在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盒子嘛是可以留到明年再继续用了噻。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0: 在城市里奔波，灵魂却无处安放的人，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一处诗意的角落提醒着你，人间皆安，山河无恙。愿每一个人都能在歌里找到久违的自己，历尽千帆，初心无恙。王铮亮，无恙。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刚才呢，我们聊完了行业的技术，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国产高端的天花板，仰望啊，一台重磅的行政轿车有望在今年的十月份呢正式发布了。仰望呢，我们都熟悉了，之前的 U8 是百万级的硬派越野，可以原地掉头浮水行驶，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呢，仰望要推出一台大型的行政级轿车，对标的就是迈巴赫 S 级，预售价格呢超过200万，车长大约是5.5米，并且呢会首次搭载比亚迪的固态电池。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台国产顶级豪华轿车究竟会有哪些配置。先聊聊尺寸定位吧，车长5.5米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主流的 D 级豪华轿车长度基本在5.4米和5.5米的区间，那这台新车的定位就是大型的豪华行政轿车，主打的是一个高端商务、高端私人用户。从现在的话，我们获得的信息来看，前脸的延续的是仰望 U8 的标志型的顶型设计，车头造型方正，气场很强。车顶的顶端布置有激光雷达，车身的侧面短前悬、长后悬，机舱很长。那采用的是对开门的设计，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马车式开门。后排的车门的尺寸宽大，车门的话后方呢还有独立的三角窗，进一步的保障了后排的采光。车尾的造型方正厚实，整体风格呢庄重大气。这款车最大的技术亮点在于，这台车会首次搭载比亚迪的固态电池，同时支持闪充技术。固态电池呢是行业里一直非常关注的下一代电池技术，和现在主流的液态锂电池对比，固态电池使用的是固态的电解质，理论上它的安全性就更高，能量密度也会更高，可以实现更高的续航，同时重量呢还可以做到更进一步的优化。当然了，目前关于这台车上的固态电池的具体参数、容量、续航，官方呢还没有对外公布具体的数值。仰望汽车的总经理胡晓庆之前表示说，仰望每一款新车都要搭载前沿的新技术，这台行政轿车就承担起了搭载固态电池技术落地的使命。那我们可能很好奇啊，200万元以上国产轿车市场到底谁会买呢？传统的这个价位几乎呢是被海外的豪华品牌牢牢占据了，仰望的这台轿车目标呢就是要打破这个格局。对于企业老板、高端商务人士，既想要豪华舒适，同时又希望支持国产，体验国产最新的电池、智驾、底盘的黑科技，这台车呢就是为这类用户准备的。我们客观来说说吧，百万级的国产的轿车要面对的挑战那是非常的大，不是硬对硬件，豪华车的底盘滤震、隔音静谧性、内饰用料的质感、后排乘坐的舒适性、整车的调教都需要长期的积累。仰望 U8 呢已经证实了国产是可以做出百万级产品的，而这台轿车把这套高端能力复制到了轿车的领域。很多人关心啊固态电池，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固态电池呢分为半固态和全固态，现在很多厂家落地的其实是半固态电池，真正的全固态电池大规模量产的难度非常高。仰望这台车搭载固态电池到底是半固态还是全固态呢？电池的续航、充电的性能还是要等十月份它的官方发布会我们才能拿到准确的参数。除了固态电池之外，按照仰望家族的一贯的配置，高阶智驾、顶级的空气悬架、液压的底盘、天神之眼的智驾系统，大概率呢在这台行政轿车上呢肯定会全面的配齐。对开门、宽大的后排、后排的舒适性配置，像座椅的按摩、通风加热、腿托、后排大屏幕，这些豪华配置呢应该都不会缺席。当然现在大部分信息呢还是来自于就是谍照还有行业渠道的一些消息，实车的参数、准确的售价都要等到十月它的发布会之后，后续发布会上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进，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但是这台车真的是值得关注的，固态电池的参数到底如何呢？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18， 我们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0: 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湘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刚才我们聊了百万级的国产的旗舰的轿车，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预算拉回到10万元级别吧。因为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我们的预算区间呢，其实大概率是10万到30万这个价格区间的。那今天的话，我们来看一看10万级别的刚刚的重磅发布的一款车，捷达 M6 正式开启预售了。限时预售价格80008和99800，一共有3款配置，计划呢10月中旬正式上市。10万元级别的纯电的家用车较场，竞争向来是非常激烈的。捷达 M6 的到来又给我们多了一个选择。那这款车怎么样呢？先看价格吧。三款车型，465 Pro 呢进取版限时是80008，555的 Max 舒享版呢价格是98000，555的 Ultra 尊享版的是99800。那这个价格呢已经落到了8万区间的一个价格区间。

0: 间了。基于杰斯的自研纯电平台打造，这架方面呢采用的是地平线的征程 6M 芯片，纯视觉方案，没有激光雷达。那我们把这个目前的话呢来看看它的外观设计。这款车全新设计 L 型的日间行车灯，带泪点式的一个点缀，整体的风格呢还算是比较时尚。车身的颜色一共有6款，像竹霜青、东方紫、月影银、胎瓷白、亚墨黑、日照金，颜色的选择也算丰富。车身尺寸呢分别是做到了4米806、1米895，然后1米5的轴距，然后整个轴距呢是2米820。这一台车的话，车长4米8，紧凑型的纯电车，2米8的一个轴距，车内空间呢算是一个大卖点了。轮圈呢提供了17英寸和18英寸两个呢可供选择。充电口的整个接口布置在副驾一侧的翼子板上。车尾贯穿式的尾灯，中间呢镶嵌了它的标识的字母，换上了全新的新能源的专属车标。走进车内，环抱式的座舱，内饰的颜色呢有水墨灰、远山白、云霞紫3种颜色。全液晶表盘搭配了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大屏，256色的隐藏式的氛围灯，内饰的氛围感做的还是不错的。重点说它的智驾吧，搭载的是地平线的征程 6M 芯片，纯视觉的方案，支持高速的 NOA， 再加上城市的 NOA， 那10万以内的价格能够支持城市 NOA 的辅助驾驶，在同级别车型当中，这是属于很大的一个亮点了。很多同价位的车型最多呢都只能高速的辅助驾驶，城市的 NOA 呢是没有办法给到你的。那这次的话算是很有诚意的一个配置吧。动力的布局呢是前置的单电机，两个功率版本可选，分别是113千瓦、145千瓦。电池呢由中创新航来供电。那 CLTC 的续航呢有两个版本，465公里以及555公里。日常家用、城市通勤代步，465公里的版本是够用的。经常跑周边的城市的话，短途出行，555公里的续航版本呢是可以优先选择。那这款车的话，定位它瞄准的就是普通家庭，预算是8到10万，想买一台大空间的纯电轿车。车长4米8，轴距2米82，整个后排空间算是宽敞的，适合家用代步、家庭通勤，甚至部分家庭用来拿它当这个网约车也是合适的。它的智驾呢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没有激光雷达，靠摄像头的感知。那纯视觉呢，它的优势是成本可控，缺点呢就是在极端的恶劣天气里，像什么大雾啊、夜晚啊，它的感知能力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这个价位大家呢就要放平预期了，10万元级别的纯电车，不要期待它给的是空气悬架啊、非常高级的内饰用料啊等等，这些呢不要做过多的要求，主打的是一个性价比、空间还有这个智驾的配置。正式上市呢会在10月中旬，到时候呢它会公布正式的指导价格，那看看会不会比预售价格还会有变化。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线下的 4S 店呢去实地呢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后排空间啊、座椅的舒适度啊都是不错的。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看小吴的问题，他说捷达 M6 3个版本，家庭普通代步选哪个配置会高一些？预算有限的话，日常市场这个城市通勤，很少跑高速，465 Pro 的进取版就足够用了。如果你追求续航，想要完整的智驾功能，可以看一看555 Max 的舒享版，顶配的 Ultra 的尊享版的话，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全部配置的话，可能它的性价比还不如 Max 这个版本。好了，那关于爱车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看小孙的问题，他说：淑萍姐好，捷达 M6 预售8万元确实挺诱人的，但是对新品牌新能源车，这个到底能不能放心呢？质量稳不稳定啊？捷达这个品牌现在也不属于大众了吧？这个品质能像老捷达那么皮实吗？ 可以理解。首先明确一下，捷达虽然现在是一个独立品牌，但是它仍然是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品牌，和大众奥迪同属大众体系，生产制造呢还是大众体系内的，质量标准呢也是大众的一套标准，所以品控上来说，捷达品牌的车在同价位里呢应该是让人放心的。当然捷达 M6 是捷达品牌基于自研的捷思架构和纯电平台开发的车型，和原来的燃油车的捷达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是纯电平台的新产品，在三电系统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是有很大跨越的。纯电车型在结构上其实是比燃油车简单一些的，首先没有发动机啊、变速箱这些复杂的机械结构呢都没有了，主要呢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三大件，只要这三大件的供应商靠谱，品牌的品控到位，出问题的概率其实是比燃油车要低的。电机的寿命呢一般都是几十万公里的，电池呢有厂家的质保，一般呢首任车主呢三电都是终身质保的，具体呢可以到店去咨询一下。对于8到10万元这个价格的车型，那我们建议呢就是不要用20万、30万级别的品质来去苛责它，毕竟价格摆在这儿，同价位相比的话，捷达背靠大众体系，底盘调教、制造工艺、装配质量上其实是有一定优势的。那我们如果要买的话，其实我们建议还是你等它上市之后去 4S 店实际看一看实车的做工、试驾的感受，再对比一下同价位的其他车型，比如说其实这个价位的话，像比亚迪的海豚啊、五菱的星光啊、吉利的银河啊，这些车都是它同价位的竞品，货比三家，买起来就不会吃亏的。来，再来看小周的问题。小周说刚拿驾照半年，想买辆车上下班带个步，预算就是想在10万之内，现在看到捷达 M6 有城市的 NOA 这个功能还挺心动的，但是4.8米会不会这个车大了点不好停啊，城市的 NOA 对这种新手来说实用吗？小周同学，首先4.8米的车确实不算小了，但其实停车难不光看车长啊，还要看它有没有好的一个泊车辅助功能。捷达 M6 作为新能源车，应该是配了360的全景影像，甚至是自动泊车功能的。那有360度的全景影像的话，周围是看得很清楚的，停车呢比后视镜直观多了，新手也能轻松的来使用。城市 NOA 对新手来说怎么说呢，城市 NOA 在城市道路里实现这个导航辅助驾驶，它能自动跟车、自动刹车、自动识别红绿灯，这个功能要求驾驶员必须时刻盯着路况，随时准备接管，因为它是辅助驾驶，还达不到 L3 级别啊。对于新手来说，它其实是基础的 L2 的辅助功能，自动的一个自适应的巡航、车道保持、主动的一个刹车、盲区监测等等。那当然它和这个 L3 级别还是有很大差距的，10万以内啊，还有很多更小的车型适合新手，比如说像欧拉的好猫，车长只有4.2米，小巧灵活，停车方便，你可以多看看试驾一下，包括像比亚迪的海豚，你去试驾一下，选一辆自己坐着舒服的、开着也顺手的车，不一定追求某个品牌啊。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朋友们一路的守候，记住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小宁说车和铿锵车语，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FM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5: 12 o'clock, time。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200米比较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现在呢是有480米行驶缓慢。昆渝高速现在回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442米行驶缓慢。高速三支队的路况提示，G56杭瑞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在连汪坝到大坪这个路段，那么现在大坪地路段占用了超车道施工，通行右侧行车和应急的车道，也请过往的车辆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通行。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兰坪到云龙方向甘海子隧道排水盲沟有堵塞，需要进行疏通作业，现场已经做好了保通措施，封闭右侧的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的车道缓慢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20点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9月25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教育与体育赛道高职一组、高职二组、中职一组在松明职教新城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竞赛时间为9月24号到29号，赛事紧扣行业一线真实场景与实际问题，各参赛团队分工协作，同步完成技能实操与项目讲解。赛事搭建了全国教育体育类职校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将有效推动全省职教专业建设、课程教学改革与技能人才培育，继续赋能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不少游客把团圆饭搬进了云南民宿。途家民宿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家庭团圆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楚雄多云，18到28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24到34度。宝山多云，17到29度。文山晴，20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7到21度。卤水多云，20到33度。昆明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1.8，我来了。

嗨，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91.8，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国庆大假就在眼前，那么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国庆出行的攻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高速免费的时间，现在已经确认了。在国庆节，不少人计划自驾出游，那么假期期间高速什么时候免费，哪些车型可以享受免费？首先给朋友们提供的攻略哈，就是这个高速免费的时间。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就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所以呢，中秋佳节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假期呢，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哪些能够免费？时间又怎么样计算呢？高速免费啊，是需要记住两个要点，一呢就是车型，第二呢是时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时段，高速公路免费的时段呢，就是10月1号的0点钟到10月7号的24点钟，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也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免费。那么8座及以上的客车、货车、专项作业车、皮卡是按货车登记的皮卡是不免费的。车辆属性是以公安交管部门登记的车型为准，登记为货车的皮卡和微卡等一律不免费，少数登记为小型载客汽车的皮卡可以享受免费。那么判定的唯一标准就是行驶证的车辆类型。高速公路以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普通的收费公路呢，是以通过收费站的时间为准。此外要提醒朋友们的就是，如果是进的时候是免费，出免费，那么就是全程免费啊。就是如果进高速公路的时候是免费的时间段，出的时候呢也是免费的时间段，那么就是全程免费。但是如果是进高速的时候是免费的时段，出高速的时候非免费的时段，是要按实际行驶的里程来分段计费。如果进的时候就并非是免费的时间段，出的时候呢是免费的时间段，那是全程免费啊。再为朋友们做一个强调啊，如果是进也是免费，出也免费，那就是全程免费。但如果是进的时候免费，出的时候是免费，非免费的时段是要计费的。那么如果是进的时候呢是非免费的时段，但是出的时候是免费时段，是全程免费。全国通信的原则统一是以出口时间为准，那部分地区设一个过渡期，但是安全驶离前务必要规划好时间。另外呢，像机场高速公路是否免费，是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自行决定的。

今天9:08，我们要给朋友们提供的是国庆出行的攻略哈。第一份攻略，请大家收藏的就是高速的免费时间以及要求。在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2026年的国庆，我们去哪里赏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16，来看一下此时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行驶缓慢。北京路从永康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34米，行驶缓慢。永平路从临江路到北京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554米，行驶缓慢。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目前呢是有206米拥堵。高速三支队的路况提示：756杭瑞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在连汪坝到大平地这个路段占用超车道进行。

0: 施工，通行右侧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请过往的车辆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一分钟看掩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5: 我来了。

嗨，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九一点八，我来了。刚才为朋友们提供了国庆高速免费的一个出行攻略，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国庆节如果要赏秋，到底去哪里是最美丽的呢？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去行的方向哈，也不要着急定热门的城市。一年当中真正适合旅行的季节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月，尤其是在国庆前后，北方的森林开始变成了金黄色，草原从绿色慢慢的变成了金黄，山谷里的红叶陆续出现，南方的梯田也到了最有秋天气息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出门看的不只是景区，而是一整个季节。那么今年的秋色进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北方的秋色已经陆续铺开，但是不同地区的最佳时间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气象局在9月22号发布的全国赏秋指南就显示，2026年重点推荐的赏秋的区域覆盖了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个市县，其中啊就包括像阿尔山、长白山、伊春、布尔津、金塔、厄济纳、神农架，还有龙胜、婺源等等。所以想趁着国庆去看秋天，有一些地方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首先我们去看一下阿尔山，一年当中最漂亮的几十天正在到来，位置呢是在内蒙古的兴安盟。如果今年国庆你最想去欣赏的是大片大片的金色的森林，那阿尔山一定要放到备选的名单中。这里的秋天来得很早，白桦林、落叶松、湖泊、草原、火山地貌组合在了一起，到了秋天整个阿尔山就像是被打翻的一盒颜料。更重要的是2026年阿尔山的秋色啊，比往年预计提前了7到10天。当地气象预判显示，今年9月份到10月上旬是最佳的观赏期，在9月的中下旬就进入到了采林的高峰，而10月的上旬呢，更加适合去欣赏晚秋的森林和温泉。所以今年国庆时间点确实是非常适合的啊。那么阿尔山如果是已经安排好了，那记住了，这个经典的路线是阿尔山的市区、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天池，然后驼峰岭天池、杜鹃湖、石塘林和不动河啊。建议玩几天时间呢？7天时间是非常充裕的哈，其实如果是行程比较赶的话，3到4天也是非常合适的。这里有金色的森林，有火山地貌，有高山湖泊，而且还有秋日的晨雾，特别适合自驾党啊，喜欢森林秋色的朋友们。如果想在国庆看真正意义上的北国秋色，阿尔山值得你优先考虑。第二个推荐的地方也是在内蒙古赤峰啊，是克什克腾草原。进入到秋天之后真的非常的美丽，很多人夏天去草原，但是秋天的草原有另外一种味道，尤其是克什克腾。这里既有草原，又有森林、河流、湖泊和山地，到了秋天草原

也是最佳的观赏区啊。最大的看点不是某一个景区，而是草原、采林，再加上公路，所以特别适合喜欢自驾的朋友。如果你想拍那种车开在金色的森林和草原之间的照片，这条线就特别的合适。

第三个要推荐朋友们去的地方是长白山。长白山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只在夏天去。实际上长白山的秋天也非常的美丽。在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全国赏秋指南当中，吉林安图和抚松也被列入到了适宜赏秋的区域。到了秋天，山林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颜色层次，远处是山，近处是森林，再加上长白山天池，如果天气给力，那个画面是非常漂亮的。哎，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您可以去个五六天，你看国庆的七天长假也是妥妥的可以安排。那么第一天呢，就是长白山的北坡，第二天呢，长白山景区，再去走一走森林步道，第三天呢，可以去二道白河小镇以及周边的森林。如果时间足够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下红叶谷这些周边的玩法。

第四个推荐的地方是黑龙江的伊春。如果喜欢森林，国庆真的可以安排去看一看伊春。东北的秋天也是全国赏秋地图当中的重点戏，而伊春最大的优势就是森林实在是太多了，这里不是看一个景区，而是一路都在森林当中穿行。五花山、白桦林、溪流、湿地，秋天之后整个小兴安岭就开始出现了层层叠叠的颜色。2026年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赏秋相关搜索的热度在明显的上涨，而黑龙江秋游产品搜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121%，像伊春、大兴安岭都进入到了全国热门赏秋的目的地行列。如果你安排去伊春，5天的时间是足够的。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往大兴安岭的方向走。这条线路特别适合喜欢摄影的朋友，还有自驾的朋友，亲子游喜欢森林的朋友。如果你并不热衷于那些热门的古城或者商业街，那伊春这种森林型的目的地反而会特别的适合你。好，第五个推荐的地方就是布尔津，新疆阿勒泰。如果国庆的假期啊，你没有其他的安排，那么北疆呢是值得考虑的，尤其是布尔津、喀纳斯再加上禾木，这是非常经典的秋色线路。白桦林开始变黄，湖水还是蓝色，远处是雪山，村子里是一排排的木屋，整个画面就像是童话一样。目前公开的2026年秋色实况显示，喀纳斯的秋夜黄金观赏的窗口大概就是9月的中旬到10月初，那9月下旬现在就已经开启了非常重要的赏秋的阶段。推荐的线路就是首先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到布尔津、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再回到乌鲁木齐，时间7天的时间呢，应该来说这个线路还是比较充裕的，只是路上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点。最大的看点当然是白桦林、雪山、禾木的木屋，还有清晨的晨雾，以及喀纳斯湖。如果今年你真的想去现场欣赏一场电影当中的秋天，北疆一定要放到你的计划当中。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3，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二环南路从西向东，在石虎关立交桥的附近有580米行驶缓慢。此外，二环南路辅路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有309米行驶缓慢。北京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永平路这段有588米行驶缓慢。南绕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现在有206米行驶缓慢。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S90 瑞梦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孟堆隧道在实施隧道渗水处置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么在施工期间，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号恢复通行。明月高速新邵互通第一匝道的路基沉降正在处理，那么现在呢是对新邵收费站入口通往弥勒昆明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现场已经做好了保通的措施，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可以通过以下的路径前往目的地。那么第一个方案就是经过 G326 石新砌砖国道绕行至弥勒南这个位置上高速前往目的地。第二个方案呢是新邵收费站到红溪收费站掉头，再到明月高速新邵互通弥勒昆明方向前往目的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日前，红旗 G919 开启预售，预售价35.98万元起。作为红旗全新旗舰车型，历时3年打磨，底盘、隔音、智能座舱全面升级，主打高端豪华出行市场。长安起源 Q06 正式推出，新车搭载长安天枢领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256线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算力芯片，支持端到端大模型智驾感知。购车可享最高44900元综合权益。2027款东风标致4008/5008换新上市，4008售价15.97万元，5008升级 Blue Eye 4.0车机系统，新增 AR 实景导航，优化内饰配色，提升家用 SUV 智能化体验。全新一代智己 LS6 正式上市，全溢价19.79万元起。全系标配线控底盘、800伏高压平台，搭载4D 按摩座椅与 BNO 音响，兼顾智能驾控与座舱舒适，主打中型纯电轿跑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91.8，我来了。
8: 91.8，我来了。继续来看一看，在国庆期间啊，我们可以出行赏秋的地方。那刚才呢，我们去看了一下森林，也去了北疆。第六个推荐给朋友们地方呢，就是金塔，是在甘肃酒泉。说到胡杨，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厄吉纳，但是如果你想避开最热门的胡杨目的地，那还可以去欣赏一下金塔的胡杨林。金色的胡杨、荒漠和蓝天组合在一起，秋天非常有西北的特色。而且中国气象局今年发布的赏秋推荐区域当中，也把甘肃金塔列入到了大漠金阳的赏秋区域。如果你选择金塔这条线路，其实三天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当然要国庆节七天都有所安排的话，可以把敦煌嘉峪关这一线都串起来。这条线路适合所有喜爱摄影的朋友，喜爱西北风光的人，想看胡杨但是不想只去厄吉纳的朋友，因为这里最漂亮的时候往往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所以啊，一定要关注当地最新的胡杨变色的情况。接下来推荐的第七个地方，其实云南的朋友们出行也可以选择在这个方向啊，因为离我们会比较近一些，那就是四川阿坝的松潘。四川的秋天啊，不一定非要去九寨沟。说到赏秋，去四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九寨沟，但是如果你想换一个方向，可以去看一看松潘，这里也是有雪山、草地、森林。到了秋天，山谷里的颜色也变得丰富起来。中国气象局2026年的赏秋指南把四川松潘列入到了山岳红叶赏秋的一个适宜观赏区域。推荐的路线呢，就是成都，再到松潘古城，到黄龙，然后去欣赏周边的彩林。如果时间足够，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去逛一逛九寨沟。建议的时间出发也就是4到5天，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秋天和四川的人文美食放在一起。如果你已经去过九寨沟很多次，那今年可以换一个方向，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松潘。第八个推荐出行的地方就是神农架，湖北的神农架。这里的秋天是非常典型的山岳秋色，山林的面积很大，随着海拔的变化，秋色也会一层层的变化，而且交通非常方便，那很适合华中地区的游客。在今年气象局发布的赏秋指南当中，像湖北的罗田、神农架都被列入到了山岳红叶赏秋的区域。推荐的路线呢，当然就是木鱼镇，再到神农顶、大九湖、天堰。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还可以增加天生桥以及关门山这些地方，4到5天是足够的。第九个推荐的地方是江西的婺源。很多人会在春天去婺源看油菜花，其实秋天的婺源也非常有味道，尤其是晒秋，金黄的南瓜、辣椒、玉米都挂在了屋檐下，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作为背景，这种秋天的烟火气是其他地方很难复制的。所以今年全国赏秋指南把江西婺源列入到了五彩晒秋入画的区域。那如果是为了晒秋，那 您的游玩的重点啊，可以放在黄岭和周边的一些古村，一般4天的时间是足够的。最大的看点不只是红叶，而是晒秋，再加上古村落，加上徽派建筑和山间秋色。如果你喜欢去拍摄一些人文的照片，这里也非常的适合。

最后要给朋友们推荐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龙胜，是在广西桂林。很多人会问说，诶，这个南方如果是想在国庆节出行，有没有特别适合赏秋的地方？南方的秋天呢要来得更晚一点，但是龙胜的秋天有自己的玩法。这里最值得看的就是梯田，山坡上的稻谷开始逐渐成熟，金黄色的梯田和吊脚楼组合在一起，非常有广西秋天的味道。那么中国气象局今年把广西龙胜列入到了五彩晒秋入画的一个推荐区域，路线呢就是桂林到龙胜，再到龙脊梯田，再到平安寨和金坑大寨。建议游玩的时间呢就是4到5天，特别适合想看梯田亲子游但是又害怕天气寒冷的朋友。如果你不喜欢北方的低温，那如果国庆去广西看一次秋天也会有满满的收获。好的，不知道您决定了是哪一个方向啊？如果想看金色森林，阿尔山、伊春、长白山，这里有白桦林、彩林、森林和湖泊。如果你想看雪山加秋色，阿勒泰和松潘都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有雪山、彩林、湖泊。如果想看山岳红叶，那可以去神农架和松潘啊，当然可以看得到山林红叶，还可以自驾。如果想欣赏中国式的秋天，有婺源和龙胜啊，可以看晒秋、梯田、古村、烟火气。如果想看西北的金色秋天，金塔和布尔津，这里有胡杨、荒漠、蓝天和雪山。其实很多人在看攻略的时候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最佳的赏秋期当成了一个固定的日期，其实不是，同一个地方今年和去年去可能都不一样，甚至同一座山，山脚、半山腰、山顶的变色时间也不一样。今年咱们中国气象局的全国赏秋指南也是结合了像气温、冷空气的影响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和生态环境等因素进行研判，而不是简单的给出了一个固定的日期。所以在国庆出发之前，建议你可以再确认一下当地最新的红叶和彩林的情况，还有景区开放的情况、当地的天气、高速和景区的客流、酒店的价格。尤其是像阿尔山、阿勒泰还有长白山这种秋色窗口比较短的地方，早几天和晚几天真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景色。

0: 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当中行驶比较缓慢的有二环南路，从西向东福德立交桥到石虎关立交桥这一段有1.6公里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靖国街这一段到470米的距离呢是有拥堵。我们再看一下南绕城高速，现在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有206米拥堵。永平路南坝路到春城路这一段有724米拥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S90 瑞梦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孟堆隧道实施隧道渗水处置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号恢复通行。
6: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7: 我来了。

9:08我来了。好的，那么在为朋友们推荐了十个最佳赏秋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咱们云南。双节期间，云南已经准备好了，诚意满满的迎接八方游客。从文旅活动再到消费券，从交通出行到天气服务，这一波操作主打一个宠粉。不管是坐飞机搭火车，或者是自驾来云南，或者就在本地逛一逛，都可以让你感受得到咱们云南满满的诚意。根据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日及秋季文旅主题媒体通气会啊，传来的消息就是在双节期间的云南一共推出了各种文旅活动，惠民举措有83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是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有180项。围绕着国庆喜庆，还有民族风情、夜游经济以及中秋国风四大方向，重点打造了可以打卡、可以体验、容易出圈的项目，形成的是白天看山河秋色，夜晚品人间烟火的节日体验。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的通报，在双节期间，群众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云南是自驾的热门地区，所以交通部门也会提前统筹调度，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环境。那么铁路呢，是预计发送旅客327万人，日均46.7万人，同比增长2.9%。昆明局计划日均开行客车249对，10月1号在高峰的时候呢是278对，重点保障的是大理、丽江、普者黑、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民航预计全省旅客的吞吐量会达到166.91万人次，日均23.8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航产投集团一场一策，重点呢是要做好引导问询，还有航班延误的处置，以及特殊旅客的帮扶。来自中国天气网云南站的中期趋势预测显示，国庆期间呢有两次降雨的过程，一次呢是9月30号到10月2号，是全省大部中到大雨和局部暴雨；第二次呢是10月7号到9号，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的时段相对平稳。好的，我们看按场景来准备，哪些地方玩会更舒服？如果要看云海霞光，景迈山清晨的云海，还有元阳多依河日出前后朝霞概率会比较高，普洱和红河方向建议啊，一定要早起出发。如果想欣赏的是秋色康养啊，磨盘山的菊花、玉龙雪山脚下的格桑花，还有腾冲银杏会逐步上色。全氧富氧离子啊，这个全省富氧离子浓度都比较高，近郊漫游、古村散步，体感会非常合适。如果想选择古城湖滨，那么昆明、大理、丽江曲靖大部分都是白天啊，气候特别的舒适，而且不太晒，适合步行、骑行、逛非遗市集。想要感受山区自驾，怒江、迪庆、宝山、德宏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好，咱们云南双节期间有835场活动啊，景区优惠、高速免费，天气晴好，所以万事俱备，只差一个你，不要等了，赶快出发来云南过节。

0: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1: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5: 关注一下目前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在目前13点，指挥中心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这个反馈。那么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大家如果发现有异常的拥堵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反馈给交通之声，来分享给更多的车友。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9月27号，2026东方美股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在弥渡县岷江开跑，来自全国各地8000名跑者齐聚民歌之乡，在21.0975公里绿美音乐赛道上，用脚步丈量山水田园，聆听弥渡民歌，感受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独特魅力。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是弥渡持续打造一节一赛品牌的重点活动，今年是第4届，经过激烈角逐，蒋金志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个人组的冠军，王超和陈文杰分获亚军和季军，胡金花获得半程马拉松女子个人组的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罗霞和杨海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记者从云南省商务厅获悉，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云南启动会享云南乐购金秋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全省将聚焦汽车、电商、美食、美物四大领域投放消费券，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6景活动，并推出美食住宿、赛事演绎、市集非遗等系列促消费场景。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多云，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16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29度；阜源北站多云，16到28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29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丘北铺者黑站晴，18到29度；广南站多云转晴，20到31度；阜宁站多云转晴，22到30度；玉溪站多云，16到28度；楚雄站多云，18到28度；南华站多云，14到28度；祥云站多云，17到29度；大理站多云，16到28度；鹤庆站晴，14到27度；丽江站晴，14到27度；建水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蒙自站晴，20到31摄氏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5: 91.8爱上家。

好的，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05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加来长住在云南的旅行。在马上即将到来的国庆小长假期间呢，我们的整个高速公路啊也是免费通行的，所以不少人都会计划自驾出游。那假期的高速什么时候免费？哪些车型免费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免费通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免费通行的羊毛，认认真真的薅一波。那既然这个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了，作为咱们在云南去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那我们去哪儿呢？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往南走去出雄。夏热已经消散，秋高气爽，最近的天真的蓝得不像话，那楚雄的山野也已经美到了刚刚好，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去楚雄来一场治愈的徒步。穿行在林间，呼吸满是草木清香，目之所及都是秋日限定的风光，这就是楚雄。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扒了一下楚雄的徒步指南和认真的做了攻略，让我们一起跟着电波向山野出发，认认真真的来记好 get 你比较感兴趣的点，然后呢在这个国庆就让自己的耳朵去听听山谷的风，让眼睛去看看山顶的日出日落，去遇见一片属于自己的风景吧。首先第一站就是楚雄非常著名的紫溪山。紫溪山的风光非常的秀美，处处透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清行之感。你可以走进郁郁葱葱云雾弥漫的森林，或者是在枝干遒劲的绿林当中去徜徉，或者是踩着满是落叶的小道一路前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你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深邃的美。紫溪山境内呢，有万年的古藤、千年的银杏和百余年历史的大茶花树，还有什么仙人谷、万松林、还有松鹤林等等这样的一些风景。徒步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邂逅奇特的自然景观。那风光秀美是紫溪山的一个最，我觉得著名的名片。入秋之后呢，更是赏枫叶的好地方。山林被染成了橙黄和火红色，登上最高的山崖，然后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山的红色枫叶。山呢因为红叶而增辉，叶呢因为风霜而添色，漫山的红叶大片大片的铺开，千叶万树，色彩浓郁夸张。那微风吹过的瞬间呢，就会掀起一层层波涛汹涌的红浪，高低起伏，仿若是一片燃烧的火海，蔚为壮观。特别真的，如果你对枫叶是有偏爱的，那么在这个秋天一定要去紫溪山看看这满目的火红。紫溪山这个红叶估计人应该会比较多，如果不想去挤这个人海的话，百草岭也是众多登山徒步爱好者喜欢打卡的地方。这里呢既有峰峦叠嶂、怪石嶙峋、溪谷，还有这个峡谷的瀑布的景观，还有茂林、修竹、平湖、芳草、鸟语花香的这个全貌，而且呢不乏有人文景点点缀其中，更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息。百草岭的主峰茂台山海拔有3657米，被誉为是楚雄的最高峰，所以在这儿徒步不仅是体能的一个挑战，更是一场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一路上啊都是什么风景呢？高山草甸、原始森林，而且可以做到一步一景，每上升一米，风景都会为你鼓掌。当你登顶茂台山的时候，你要经过的有好多个地方，好汉坡、情人坡、响谷地、万侯岭，这些都是独具特色的景点，这个时候就可以领略到百草岭的奇特和秀美了。
其实我们说登山的乐趣并不在于你登顶了，而是在于你登顶过程当中去欣赏的沿途的风景。在百草岭呢，一路上都是充满着惊喜的，林木葱郁，草甸青绿，还有林间的野生动物也是种类繁多的。草地上的马儿在悠闲的吃草，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让你看的是身心舒畅。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体能及格的话，百草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是一个对于风景有执念的，刚才也提到了紫溪山的枫叶是在这个秋天你能够在云南就近感受秋日浪漫限定的最好的打卡点。所以不管是去百草岭避开人流，还是去紫溪山看着满目苍这个艳丽的枫叶，反正在楚雄总有一个地方你都会找到适合你的那道风景线。那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继续方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继续来看看到底在这个国庆我们去怎么看怎么玩怎么吃。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进入山林景区、森林公园等区域，要严格遵守消防安全和林区防火规定，杜绝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等野外用火行为，一个火星可能烧掉整片树林。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0: 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那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住在云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国庆我们出发的目的地是楚雄，去楚雄徒步。当然了，楚雄徒步也可以去避开人流，当然也可以进入人潮，去看看那满目红艳艳的红浪，这个枫叶，那就是去紫溪山。如果不想这个来挤人的话，去大窑的百草岭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武定，武定的水城河也是一个山环水绕、景色优美的地方，既能够沿着河岸去观光徒步，又能够在空旷的地带去搭帐篷露营，这就是自然风光新这个清新宜人的武定水城河。走进水城河呢，你可以眼前只有一条碧绿的丝带，在阳光下闪耀着这种梦幻的光芒，潺潺的水声取代了城市的喧嚣，青草和湿润的泥土的芬芳是萦绕在你的鼻尖。沿着河道溯流而上，一场瀑布的视觉盛宴就这样的渐次展开了。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啊，就是造就了水城河的数道不同类型的瀑布，在密林的深处，山雾弥漫间跌落回荡着，一瀑一景，景致奇特。清澈见底的河水在宽阔的红岩这个红砂岩河床上静静的流淌，两岸奇特的丹霞地貌和原生植被是交融成了一体，构成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踏上这个水城河的徒步路线呢，就如同开启了一场奇妙的探秘之旅，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和发现。另外啊，这个绝美的丹霞地貌呢，隐匿在水城河的周边，而葫芦洞的景观呢是最有特色的。岩洞的状态犹如是一个巨大的葫芦，从中间被劈成了两半，然后掏空了里面的内核，露出了内壁绚烂夺目的花纹。葫芦洞的这个壁画景观呢，非这个惊人丽，但是却有天工，在阳光的照耀下，色彩更加的绚丽夺目，让人是惊叹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的奇特魅力啊。徒步水城河，你可以在葫芦洞周边骑行露营，尽情的去呼吸山林间清新的空气，摆脱城市的喧嚣和生活的浮躁，自有一番逍遥。到了最后一站，几一的这个大裂谷，寻个秋高气爽去探秘武定的几一大裂谷，长达20公里的雄奇险峻的峡谷风光，也一定是会让你叹为观止的。大裂谷的两侧顶端是自然村落，虽然是鸡犬相闻，但是却难以相通，形成了雄奇险秀的岩壁奇观。晴天的时候深不见底，阴天的时候就好像是在云端漫步。在吉大裂谷徒步，有时候要从谷底徒步往上爬，有时候要从岩洞当中钻过，甚至会绕道到悬崖顶端盘山而下，堪称是探险大片儿。一路上你还能够遇见几大裂谷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奇观，有神龙峡，有苍穹洞，有绿鹰潭，有这个郭圈岩等等，景致都十分的奇特，值得是一探究竟。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寻个晴好的日子向山野出发，去踩着林间的落木，去听风声穿过松林，去看远山铺展成画，用脚步去丈量楚雄的秋日美景吧。下一站依然是9:18爱上家，我们要把内容换成在云南的昆明，怎么样去看昆明的房地产市场，治疗最真实的那一面。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

0: 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呀，小云，你可发现一个问题了，之前各种超市、集市还摆得满的月饼，没得的了。那不唱月饼娃去买娃的了？
5: 夸老哥，这个嘛就值得好好的夸夸了。这种要分好几种情况，一般如果是下超市拿货，分为可以退货或不可以退货两种。可以退货那么就太轻松了，到9月30号或者10月1号那天，没卖出去呢，全部退回厂家或者是经销商那点。但是不可以退货嘛，就有点白举了，意味着如果卖不出去，月饼就要拿到自己手上。我们肯定是想尽了各种方法就要促销，有些直接到10月1号大甩卖，平时嘛一个8-9块，直接就卖个3-4块，这种力度还是很多人会喜欢的。最后还有部分嘛就是内部员工来消化。
3: 没问题就来了，他们退个厂家或者是经销商，没厂家或者是经销商，咋个来处理呢？
5: 一般月饼的保质期普遍在90天左右，对于临近保质期还没卖的那月饼，有关部门将按照相关制度统计回收，并进行染色、灰型等等销毁的措施，确保市面上没得过期的月饼再次销售，也确保生产企业不会把回收的月饼作为原料进行再次的加工生产。
3: 妹妹，没想到那种比较啊贵的礼盒就销毁的嘛，就太浪费了嘛。
5: 也没，一般月饼礼盒呢，可以按礼上的月饼拿出来，在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盒子嘛是可以留到明年再继续用了噻。
2: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32，今天呢是9月28号，全新的一周周一，锁定9:1点吧，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对啊，去你说打肉毒算吗？就我也是就打了个肉毒啊，算吗？我觉得好吧，你非要说算，那也就算了。就哪里毒的？云大医院毒的，云大医院毒的。就你知道，就只敢去公立公办的医院去度一下。你说去这个私立医院度了，万一度克的咋个整？所以去云大医院打了个肉毒，仅此而已，而且已经打了2个月了。闭嘴。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首先就是在这3天的假日期间，我个人觉得对于物价霸来说绝对是历史意义上的高光时刻，也真的是应该记入物价霸史册的一笔，那就是龙湖天街正式开业了。先来说说龙湖天街好不好逛，我自己觉得还蛮好逛的，就特别的像万象城的即视感，因为13万方的商业它足够大，所以里面的门店足够多，

但是130,000方的商业，它居然和万象城比，我觉得弱势在哪里？没有万象城那么多的咖啡店，至少我和毛毛那天去拍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咖啡店，还是 Manner， 其实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好喝，然后旁边就是个 Starbucks， 其他都没有，就是我觉得特别出彩的咖啡店，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呢，就是它的一些就是店的这个价格是比较亲民的那种，就是中低。他这个看到，如果是去看过我大号视频的，就是有一家小店，他的 IP 选的是飞天小女警，然后就是花花绿绿的那种，我就感觉进去买给小朋友做礼物就比较好，然后价格也还比较亲民，然后但是也不算作是首店，我查了一下同德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说因为我在一环中心住，所以基本不去逛同德，同德实在太难停车。然后呢接着来说这个龙虎天街，就吃的我觉得也还蛮丰富的，而且就是好像有很多家是首店的这种品牌旗舰店落户了龙虎天街，包括上山喝茶也是说是整个全昆明最大的旗舰店落户了龙虎天街。那一天龙虎天街开业的那个人流啊、客流啊，我觉得真的是蔚为壮观的。因为当年的万象城在开业的时候我也去了，不过可能万象城开业的时候因为它的体量是不是更大一些，所以我没有觉得就是拥挤的程度有龙虎那么拥挤。龙虎至少就是还有就是它负一层有一个那个猫咖，可以撸猫猫的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会未来生意比较好的地方，因为现在真的宠物经济已经是蓝海。但是呢说回整个体验感，逛的过程当中，你要说龙虎天街它毕竟真的是龙虎比较出名的商业的 IP， 所以这一次确确实实我个人觉得该说不说，是我自己这个叫什么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感觉，就是我当时会觉得龙虎天街的开业可能也就真的只是勉强开业，非得开业，不得不开业的状态，所以龙虎天街的这个亮相应该就是一般般。但是我发现哎，真的是超预期的，就还挺好逛的，至少我还挺想买的。然后如果是说你本来买的房子就是龙虎的，那你也知道就是你会有龙珠，那作为农民的话，那龙珠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很好花，不管是在线下的实体店还是在它线上的商城，其实龙珠都可以花。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个龙湖天街时代广场开业以后，你在龙湖时代广场消费，你还可以来积分积攒龙珠，积了龙珠之后呢，这个龙珠还可以在它的线上商城来使用，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地方。但是话又说回来，但是就是我因为去的早，因为媒体的这个邀请还是说9点签到，我也生怕去晚了以后可能停车会比较难，所以我9点准时把车停到了地下负一层的这个地库，当时我还可以停负一层，停完了车以后上去以后就还好，就是当时停车没有那么急。但是我是12点离开龙虎天街的，12点走的时候，当然就是该说不说，我那个车位因为在负一的电梯门口还挺抢手的，就真的这种不讲素质的把后面的10多辆车全部堵停了，就为了等着我把我的车挪出来，然后他去占用我的车位，就这样的这个做法，我还是就是今天也希望就是通过节目啊，也和我的家人们来分享一下这种吐槽的槽点，就是你总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然后让后面的人都不方便，因为毕竟他堵着10多辆车，因为当时我左手右手大包小包还拎着各种的东西，我要先把我的东西放好了然后我才能把这个车挪走，然后呢他就直接是堵在了那个，因为我的车又正好停在那个电梯口那个位置，你们可以脑补一下，就是他背后堵了10多辆车全部都在按喇叭，然后人家真的是泰然处之，依然停在那儿好好的等我挪出来，我真的觉得这心理素质是足够强大的。然后好，继续来说回最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你们有多少人当天也去了龙虎天街，或者说这3天去了龙虎天街，有没有觉得可能真的不是龙虎的设计原因，而是真的是因为男人还是一个月币，就是不是

云 A 是粤 B 的车牌，粤 B 的车牌，然后是一个 BYD。 我不是想要怼什么哈，我只是觉得真的这个素质的体现还好不是云 A。 然后呢接着来说这个出入的这个感受，就是入口呢也是窄窄的一条，同志们，因为门口就双向两车道，虽然路修通了，但是它确实还是比较窄，而且因为是开业的当天，所以也出动了很多的帽子叔叔，当天是在现场进行秩序的疏导的，所以才没至于到我出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其实它还是有序进场的这个状态。但是就是你要从你停车的地方然后出去，你知道你要怎么走吗？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出口不都是应该往上绕着绕出来吗？结果龙湖时代广场的这个出口是你要往负一，我当时停的是负一，然后你要绕到负三才能又从负三那个口口出去，也就是出口只有一个，你知道吗？如果未来这个通勤的这种我觉得出入方式不进行更合理的规划，真的我个人觉得时代天街没有就是招商引资没有问题，但是停车和走非常的有问题，就真的好不方便的说。但是该说不说，买了龙湖天普的业主恭喜你们，这一波应该是赚到红利了，因为商业上盖的这个房产下楼就可以去逛龙湖时代广场，我觉得也还蛮是一个生活便利度的大大的加分项。然后我还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卖屋加霸的二手房的中介就发了各种的视频开始怼说，哦，这一次龙湖天街开业了，最惨的是哪两个商业呢？最惨的第一个是海伦堡的中海伦堡的这个叫什么海伦世界，再也不会有人逛了，然后还有旁边的万达广场也再也无人问津了，可能要垮了。其实讲真，我觉得商业的这件事儿吧，基本上现在在昆明因为不缺商业，我不会因为我那么对哪个商业特别特别的带感而会从南到北的去专门为一个商业跑那么大几公里，除非是说真的是我要买的那个门店线下它只有这个商场有。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的整个逻辑只是在线下门店，线下的实体店最大的功能是什么？买衣服，只是为了去试试衣服，其他你说你可以在线上拿到折扣券买的，你有多少会在线下成交？所以就是我觉得龙湖天街开业对于整个乌家坝的商业来说是填补了它最大的一个空白。但是第一，不要去牵扯它开业就会导致其他商业倒闭，这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客流影响，会有一定的客流分流，但是这和人家倒闭有半毛钱的关系？为什么什么都要扯这些就是有的没的？然后其次就是乌家坝的房价不会因为一个龙湖天街的开业而龙湖天普的房价一夜之间回暖到原来当年开盘的18000，放心，如果我现在有18000，我问你，我就是如果你现在有18000，不是我有18000，如果你现在有18000的这个每平方米的购房预算，你会不会买龙湖天普二手？会不会就因为一个龙湖时代广场，你会不会觉得这就可以他重新回到他的二手的高光时刻？润心万家体验不错在哪里？你知道那天我和毛毛在 Manor 拍了这个一段那个同期，下面就是 Manor 下面就是润心万家，你知道当时时间是9:30，润心万家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长龙。为什么？因为据说那天鸡腿很便宜，大家都在排队买鸡腿，所以润心万家那天我是没去的，据说排的实在是太长了。然后卖的都是胖东来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对于住在乌家坝的小伙伴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我觉得比什么中央公园这利好多，就是大多了。因为你每天得吃饭，你每天得吃饱肚子，但是你不是每天都得去逛公园，对不对？地州小孩今年5年级，初中想去空降的话，私立不买房子可以，就是民办学校不要求户口的，民办不要求户口。帮老师，嗨，就是我也听到小道消息了，但是伙伴们，就是你们看一下，
北京的细则已经落地了。北京的细则落地以后呢，是全国的开发商都在把它当成一个蓝本来进行一个推敲和这个推演的。为什么？因为北京的这一次细则落地了以后，虽然828这个新政都说是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但是北京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它最大的一个指导性意义的事件是什么？土拍交钱，到底怎么交这个钱？就是如果是说你的土地出让金还是要在买完地以后、拍完地以后多长时间缴清的话，那么我个人会觉得对于开发商拿地的热情真的是直接冰水浇灭的。而现在北京的政策出来以后，其实对于开发商来说，你看，我个人觉得是 ZF 层面和开发商层面目前对房地产市场在共同努力，而不是单向的一个奔赴了，是双向奔赴的过程了。首先开发商要做的是没有这个烂尾的可能性发生，在源头上就把控了这一环，就一定是要准备了。这个北京的细则上也说了优先现房销售，但是这句话没有说死啊，是优先，并没有说必须。优先和必须它的这个层级，它的我觉得严苛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优先现房销售，就算是没有现房也要均备了，你可以预售，你可以先收定金，这些都是在细则里面现在已经通过了的。但是其实不管你是收定金，定金是可以开发商来用的，但是如果是说你的这个定金超过了2%，那不好意思，你多收的部分是你要在房子竣备以后才能够拿到的这个款项。所以对于开发商而言，我个人觉得未来如果现如今小伙伴你是要奔着全款买房这个购房方式去的，听方圆一句劝，等等昆明的新政的细则落地以后再去买房子。相信我，北京已经有很多的开发商率先甩出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只要你是全款买房的，你的优惠一定是比贷款买房的多得多。所以现在因为放款的周期是你签了网签合同以后银行就放款给开发商了，所以对于开发商而言，你目前在这个新政没有落地之前，你不管是贷款还是全款，就像买车一样，你贷款全款对于开发商而言它没有区别，但是未来区别那可就大了。所以如果你是奔着全款买房的小伙伴，听我劝，等等昆明的细则落地之后就不排队了，好逛，晚上打折是吗？一看你就是乌家坝的这个原住民，然后难说你也是农民是不是？所以我也在想，但是就是要去逛，我真的是想想停那个车我就有点胆怯。因为我那天反正我进去的那个口就是旁边是双向两车道，然后有一个窄窄的下口下去的一个这个入口，反正那个大P的那个标志，如果是说你没有非常认真仔细的在观察停车入口位置的话，你就非常容易错过那个位置下口。所以小毛就错过了那个下口，他就停到了负二区，他也是早上9点不到就这个去到龙湖天街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下口不同，所以他停的是负二，我停的是负一。柳岸小峰怎么样？我讲真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不管是柳岸小峰啊、能见未来城啊、公园天下呀、这个锦绣路城啊，这些还没有卖完的老货包，我个人觉得可能也是绝唱了。为什么是绝唱了？因为第一，未来没有这种还有公摊的房子了；第二，就是未来这个容积率也不会有那么高了。所以这些绝唱的房子，就看你更注重的是什么。首先，柳岸小峰它的包包很一般；其次，柳岸小峰在一个地块里面是有回迁的；再次，柳岸小峰其实从18000卖到现在的13000，确实价格已经，我个人觉得在那个板块来说，买个现房算作是有性价比的。但是就是它是有公摊的，所以算上你的公摊面积，其实柳岸小峰每平方米买下来的价格大概是在15000左右，买的是个毛坯。所以如果是15000买个毛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那么着急忙慌非要去买它的话，因为你现在不买不会明天没有房子，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留意等等
春城恒府，因为恒府大概我个人觉得开盘价格也就15,000-16,000，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先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啊，然后先跟您聊一波，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会来帮您匹配更合适您的这个项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将空灵电音、东方哲思与内心独白温柔相融，把庄周梦蝶的古老意境揉进跌宕的电子旋律里，一炉淬炼，自成格局。尚文杰，梦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

0: 膨胀，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上班路上不要看了，姐妹，就是我觉得安全第一，开车不要看视频，好呗。然后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中海惠德里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啊，惠德里现在如果是一套房子，它有两个学位的话，按照目前15000左右的价格是 OK 的。当然，前提是你只是为了包包而包包，而不是说为了这个居住的条件和居住的氛围那去买单。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未来五年，至少未来五年，我不敢说未来的10年、20年，但是未来的五年，超高层的住宅一定是绝唱。为什么绝唱？因为其实那些年我们为什么会对超高层有执念，就觉得哇哦，就是摩天大楼就很 modern，就很城市感十足，然后就会觉得如果真的是城里人就一定是要住过高层的，那才叫城里人。如果你是要住小矮房子，那村里都是自建房，都是小平房，都是小洋房，所以我要住高楼大厦。结果后来随着时光的推移，大家才知道原来高层住宅简直就是智商税，那么难住，真的维护成本又高。所以现在如果你还要买惠德里，就是这种超高层住宅，未来的整个抗跌流通能力可能会和新规的产品在同样的二手房市场它会受限。但是当然前提是，如果你为的就是包包，我刚才前提说了为包包而包包，那惠德里没有问题，因为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包包。然后兼顾自住和包包，娃还小，兼顾自住和包包，娃还小，那然后呢？我第一不清楚您要在的区位定位，第二不清楚您的预算，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娃还小，小到什么程度？是刚刚满月，那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可能根本就不用考虑包包有多好，有包包就行了。然后还有就是未来可能对于整个生活的一个规划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这些我要了解清楚，我才能帮您来建议说目前您是不是适合买房，适合新房还是二手房。所以一壶清水煮茶，如果您愿意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然后呢方圆本人会一对一的晚上和您一对一的取得电话沟通，先了解一下您的具体的这样一些细节的一个购房置业的背景，然后再帮您来精确的看一看，站在朋友的角度，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到底什么样的项目可能目前来看是更适合您一些。所以如果您愿意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条件的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平，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00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重点还是要关注到昆玉高速的回坤方向，在民权这个位置呢，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0: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通报了全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情况。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聚焦高原湖泊保护、重金属、三林、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等重点领域，精准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例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件，办理限产停产、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刑事犯罪等案件58起。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的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昆玉高速成功段多云，17到27度；晋宁段多云，15到27度；玉溪段多云，16到28度；宽安高速安宁段多云，15到28度；陆丰段多云，16到29度；楚雄段多云，18到28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16到28度；马龙段多云，16到27度；曲靖段多云，18到29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17到30度；石林段多云，17到29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多云，16到29度；武丁段多云，16到30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08云南交通之声。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一。

0: 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4: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10: 爱上他，爱上家。
1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欢迎走进董云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聊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是9月28号，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但是它是8月28号整个房地产市场能够载入史诗级的这种政策落地之后的一个月时间。而且在这一个月落地以后呢，整个每个城市的细则落地，当然现在只有帝都落地了，昆明还没有落地，但是是大日子满月，所以在这整个月的过程当中，对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体感？反正对于我而言，我就跟你们说了，这一个月我真的很闲，连带看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开发商也目前开发商的一个状态就是先苟着，苟好了以后再这个谋定而后动，一天细则不落地，我们一天不干活。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在7月底8月中刚刚拿了地的开发商，按照以前的惯例来说，其实拿地一个月了，他们该入场的早就入场了，但是现在你们会发现真的都没有动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土地出让金，他现在就按照以前的逻辑一样，我买了地，我在多少个工作日内就要付清土地出让金，且现在8月28以后拿地的你都得准备以后才能够放款的话，那谁还盖，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0: 首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对于购房者也好，对于开发商也罢，都是一个观望的情绪更浓了。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之前在828之前录过一条视频，我视频里面说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落地，其实都只是为了让那一波观望的群体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冲动去买房子，让金九的成色可以好看一些。但是殊不知这828的新政之后，真的让金九的这个成色，我个人觉得整个九月的销量，因为马上就要月底了，所以十月初一定九月的这个销量的数据就会出炉了，我个人觉得会比八月差很多。因为我也看到了同比的这个在上一周到在对比上上周的一个数据啊，我说单周数据是环比下跌的。所以就是你要说新政是不是就让房地产市场整个涨起来了，我觉得因为对于政策的一个感知和反应和市场的一个表现，没有就是可以立竿见影的。但是当然这个政策的落地对于很多已经是现房的产品，很多是现房的项目来说，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利好。比如说还是要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丹霞翠宇。因为对于丹霞翠宇还有和煦集这种已经是封顶俊贝，马上就要拿到俊贝证的项目来说，它是可以躺着笑的，他们真的涨价了。因为如果是说未来新规的产品要到俊贝以后才能开始销售的话，那么会有大概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空窗期，你是没有房子好买的。就算能买，你可能也就是微弱的去交个定金，而不是说你就可以交网签了。当然对于购房者来说，我觉得就是等待的周期拉长，但是对于确定性也就更有保障了。所以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怎么看828这个新政都是好事儿，只不过是说你要为你的这个等待可能多付一些购房成本，我觉得这也是情理之中。而且对于很多的购房者来说，与其先花钱买个不确定，我情愿多花那么几万块钱去买个确定，这是我的心态。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你们的心态也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如果是的话，你们也可以扣个一，看看是不是我还算个正常人，是不是你们也会和我的理解还是一样的。如果是，大家扣个一，我看看我的理解正不正确啊。以及在收看节目的朋友，你们连个一都不想跟我打，就是觉得不应该涨价是吗？就是觉得应该就算是确定性了也不应该，就算是成本上涨了也应该开发商自己去担着是吗？如果是认为是这样的，你们也可以扣个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也希望你们可以来这个双击点赞直播间的同时，也给方圆送上一枚人气票，让更多的小伙伴在直播间看直播的小伙伴能够来刷到我的直播间，来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稍后更多精彩，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

0: 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1分钟看一眼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现在赚钱真的，现在赚钱很难，但是你说如果房子的成本涨了，人工成本、建筑成本都涨了，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它不涨的话，那么我请问现在这个挣钱是不是它不挣钱去干贴本的生意呢？那我情愿不做，我情愿苟着，就是这个逻辑。我觉得现在对于开发商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会所能定改，我并没有说会所能定义改善，我是说现在的所有的新规项目都有会所，老规的项目都是没有会所的。为什么大家都要搞会所呢？不是因为会所能把这个房子整了有多值钱，而是你有的我没有，从天然上来说可能出去吹牛的这种资本都少了一些。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有会所的房子就一定值钱，有会所的就一定是改善的盘，不要断章取义。 OK， 能建未来城的位置会不会太偏了？讲真，你要说又要花一万以里的单价，然后又要买个现房，且还要这个包包还不错，你说在西北新城你还能选哪儿？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规划我买的这个项目的时候要先看一看我的预算，我不能指望是说我花9000多的单价去买到15000的区位，去买到15000的品质，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应该去更客观的看待我们，比如说我能够承受的单价就是10000以里的单价，那么在我能承受的单价的范围区间内，最能够扛跌的且能够满足符合我目前当下的购房背景的前提下的2到3个诉求，那么这个房子我觉得就没有买错。正经人谁去小区会所？你说人家这个叫什么保利天君的17，人家的会所谁正经人没去了？有个游泳池，游泳池是不是会所嘛？还有就是现在的会所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那就是书吧，那也是会所之一啊。那我请问原来老的这些项目确实没有这个读书的空间，也没有孩子真正的去坐下来去翻书的这个空间。我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雪茄班呀，什么私厨私宴厅啊，什么健身房啊，但是读书的这个角落和空间，我一直执拗的认为它绝对是我个人觉得比起老规的产品来说有用的多的多的一个小区配套。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918万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然后呢也可以帮方圆刷个人气票，谢谢大家，人气票刷一个，不可以为自己送礼，我本来还想自己送个礼，不可以为自己送礼，这什么破规矩，还不能 自己提供一下情绪价值，还不能自我欣赏一下了，这真的是，所以我不能自己给自己送礼，只能期望你们给我送礼了，谢谢大家。然后呢，今天呢是想要来说，就是刚刚新政落地满一个月，那么截止目前为止，反正我自己个人的体感，在整个昆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成交端、销售端来看，确实是还比较惨淡。不要刷小星星，刷人气票，伙伴。小星星和人气票是一样的价格，都是一毛钱，都是一毛钱。但是你们刷个人气票啊，就可以把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人气推高一点，谢谢你们。所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以后，我个人觉得，但凡昆明的落地的细节不出来，那么整个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迷雾重重的状态。然后昨天我还看了一则那个消息说，你们有没有最近去以旧换新？以旧换新那天，就是我因为去那个玉溪和安宁做商务厅的那个以旧换新的活动的一个落地推广宣传，我认真看了一下细则，就是你们知道就是为什么今年的以旧换新那么难推进吗？是因为真的就是门槛太高。门槛有多高呢？你们现在看我卡不卡，就是我这个手机真的现在一直播就是那种烫的要炸掉，然后它就会开始卡，你们看我卡不卡。所以就是我就想换手机，换手机我本来就是想去申请一个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了呀，是不是嘛？我就想申请一个手机的以旧换新。后来那天我的摄像小伙伴就跟我说，说嗨，换什么新啊，现在连 OPPO都要6000块钱了。然后呢，你就换新的门槛是什么呢？你买手机，你的这个总价不能超2000，你才能以旧换新。所以就是你买个 OPPO， 你都不能享受以旧换新的那500块钱。我真的，你都用了6年，我想想我用了几年了，我的是16。我的应该是16吧，小毛的是17，现在出的是18，对不对？我的是15，我的是16，你看卡的要死了，已经卡停了，卡顿了，卡顿了。对，不超6000可以用补贴，就是2000块钱可以用补贴，伙伴。现在买什么手机可以2000块钱？小天柴吗？小天柴也不止2000了吧？所以这个补贴，然后官方还跟我说，你看我们这个补贴。我们有钱但是花不出去，都怪你们媒体宣传的不给力，你们要加 你们要这个铺天盖地的宣传。我说我天哪，真的，我们媒体不是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而是能够满足条件领到补贴的人真的屈指可数。所以就是怎么说偏了，跑题了，不行，我要拿个风扇吹一下，你们稍等我一分钟。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呢，是来和大家聊一聊828新政落地一个月之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整个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交流互动了。 Pro Max 会死机成98，先不要去买，我已经买了，21号到货，和楼市一样 K 型分化，不差钱就

0: 就买星级顶配。
1: 对，我也觉得未来的消费市场，因为但凡是消费品，大家都是 K 型分化。对，我们还是聊回房地产市场，就是未来确确实实只要是商品，我觉得

0: 居住的要求了，我再买房子，否则买房子做甚呢？我不能申请公司购机，哪里来的公司啊？我们哪里有公司？我们这是事业单位，我谢谢您，真的是。稍等我吹一下，你看。你看嘛，是不是嘛？吹一下以后，它就不太卡了，对不对？麦炸了，风噪声太大。好，你们让我吹两秒钟，吹两秒钟就吹两秒钟哈。十八没有啊，就是。好了，我关了。买手机为什么不把杠杆用好呢？房贷我是贷不起的，但是手机分期24期免息是可以的，对吧？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岗位，交通台有一个岗位是要在交警的指挥中心，然后来第一时间的和直播间每个整点的路况都是由交警指挥中心的同事在那边看到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然后第一时间发过来的这个路况信息。所以但凡是在交警指挥中心工作的小伙伴，他们都不可以用 Apple。 然后就是，所以我另外的之前我的老搭档雅欣，他就去了指挥中心，然后现在他就换了一个华为，就还跟我说你看看上班还要自掏腰包换手机，太惨了。我已经从1:30吹到2:30了，倒也是，我已经从1:30吹到2:30了，吹了一个小时了是吧？嗯，简单的很，买一个发热贴直接贴上面，只能鸿蒙。是的，只能鸿蒙，你们是对的。然后那今天其实国庆节你们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如果国庆节有出行计划的，那就去玩，没有出行计划的可以约我看房子。因为国庆节我实在巴拉，我实在觉得也算了，不想去任何地方人挤人。关键我刷了一下国庆节周边的这些酒店，天了噜，我真的一个都住不起。我有服装费化妆费吗？想多了吧。18的面容要看人。什么叫18的面容要看？你要环游世界。电影，国庆档有什么好电影吗？我最近看了一下这两天的电影，好像什么都没有可以看的。国庆档有什么好片子吗？伙伴，我已经跟你说了，你也点了 OK 了。你问我的不就是能见未来城吗？能见未来城目前的这个价格我已经说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关键是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小喜村收费站前行300米，在昆石的回城方向有这个小车抛锚，正在更换轮胎，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避让事故车辆。南二环的下层西向东，在主道民航路口不到的右边车道也是有围挡施工，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红旗 G919 开启预售，预售价35.98万元起。作为红旗全新旗舰车型，历时3年打磨，底盘、隔音、智能座舱全面升级，主打高端豪华出行市场。长安起源 Q06 正式推出，新车搭载长安天枢领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256线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算力芯片，支持端到端大模型智驾感知，购车可享最高44900元综合权益。2027款东风标致4008、5008换新上市，4008售价15.97万元，5008升级 Blue Eye 4.0车机系统，新增 AR 实景导航，优化内饰配色，提升家用 SUV 智能化体验。全新一代智己 LS6 正式上市，全溢价19.79万元起，全系标配线控底盘、800伏高压平台，搭载 4D 按摩座椅与 BNO 音响，兼顾智能驾控与座舱舒适，主打中型纯电轿跑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好，是方圆看看榜。风翠其实但凡当年关云还没有卖完，那我一定会说你去对比关云看看，但是你要想，风翠关云其实开盘就前后脚，但是关云现在已经清盘了，风翠依然还在苦苦支撑，是为什么？就因为风翠当年开盘实在是自视甚高，如果当年风翠开盘开18000，我个人觉得现在去化也7788了，但是因为自视甚高，导致更多的人选择了在风翠开盘之后转头去买了邦泰的关云。而且你也看到，其实关云现在目前作为杨家地未来5年内唯一的四代宅的产品，它的稀缺性也对于它的二手房的抗跌能力有了更好的一个保障。但是风翠呢，现在该说不说，就是如果129的产品在200多万出头你就能买的话，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因为就是它是一个精装的项目，所以就是说你的整个预算

0: 如果在300以里，然后又想买个广福路的精装，因为精装房未来在整个新房市场上它也已经应该会成为绝唱了。因为精装这个板块你要知道它的施工周期比起毛坯来说起码要长6到8个月的时间，那这都是人工成本和钱呢、啊。所以如果你不是想要在装修上自己去操心费力的，那么风翠我个人觉得你只要能够接受它的所有槽点，那买它也没问题。第一，它在这个紧邻广福路的双向石车道，未来肯定炒。其次就是周边还有2个加油站，再次旁边又是一些 4S 店，所以整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周遭环境对于它的未来的抗跌能力和观云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我个人觉得风翠的如果总价在300以里，你去买它没有问题。但凡超了300的，我个人觉得其实你真的可以去看看瑞福，真的去看看瑞福。楼板厚度，我跟你说，楼板厚度，你知道润城的有多少？润城的只有8的楼板厚度，夸张吧？买了老破小的包包住在里面，太压抑了，好烦。那就是没有既要又要还要，亲爱的，就是你要知道孟母三迁，这是古人给到你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参考。孟母三迁为了什么？为了让他有更好的一个读书教育环境。古人能做到的就是为了娃能够上更好的包包，都能做到孟母三迁，你为了娃蜗居也是情理之中。只不过是说我要告诉你们，蜗居的背景下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千万不要因为娃的成绩如果有这个达不到你预期的时候你就去跟娃吵架。特别是在初中的时候，娃的这个心理是很脆弱的，千万不要去说你看看为了你我这个全家在这挤在这几十平米的小房子里面，你还不好好学习什么什么。其实挤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为了读一个优质的包包，这是你的选择，不是孩子的选择。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去承受这个后果。就是娃只要他努力了，他正常的去读书了，他没有就是说天天拿着手机去玩手机不好好学习，那他能够出什么成绩，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天赋的。就你要知道学霸真的不是天生，其实真的一半是天生是学霸的，我觉得是这个逻辑哈。瑞府价格怎么样？瑞府的价格，珍珠你也是老粉了呀，瑞府你真的不要我带你去看吗？瑞府大概15000左右啊。物价吧，最近几年二手房不会有的，二手房不会有的。物价吧能扛在13000的这种小区已经是物价吧的高光小区了好吗？因为你要知道市场的逻辑是在于产品是在更新迭代的。就举 iPhone 的例子来说，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你能买到18你还会去买15吗？你不会啊。就是15和18卖一样的钱的时候，你是会买18还是15呢？对吧？所以一样的道理啊，未来都是3.5代宅4代宅的时候，花同样的钱买更多的得房面积，你凭什么觉得物价霸的二手房要涨价呢？这个例子我已经举过武汉光谷的例子来说明，武汉光谷的整个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难道现在比起物价霸来说它不成熟吗？它非常的成熟，它还有那么多的经济产业支撑它的就业岗位，但是武汉光谷的房价也已经跌回了它本该有的15000的区间。那你觉得物价霸还能够要回到当年的18000到20000吗？怎么可能呢？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元绍，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元看看房。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为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在人海中勇敢追梦的你送上一首充满希望的时代赞歌，希林娜依高，张远，烛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欢迎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我有多少双鞋？是因为你们看到我在这个出镜的鞋都是一些老爹鞋吗？我也就四五双鞋子而已，我现在真的穿不了高跟鞋，一点都穿不了。然后药府的户型目前渲染图还没有，如果有了我早就有这个项目笔记了，现在还没有出来。对了，最近还出了一个新项目叫金兰锦鳞，金兰锦。

陵就是那个啥，那个啥，金兰景翠的二期官坡的城改项目的二期，然后咋说呢，变成了乌家坝最好的房子，我天哪，我也还没去看，等我去看一下。方太广福路是什么项目？它不是在广福路，它是在新耀这个板块普字村那条路，也不是广福路，那条路是什么路来着，那条路真的不叫广福路。嗯，但是普字村这个项目我本来还预计今年年底前应该会和大家见面，但是现在我个人觉得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切实际了。单纯好吃，好吧，三四双吧，就三四双吧，因为确实现在年纪大了穿高跟鞋累。那如果21000也还能接受那个位置，你说啥，你要买给你丈母娘吗，种菜去吗？21000我接受不了那个位置，我接受不了那个位置，21000毛坯啊大哥，21000的毛坯你装修住进去要到24000的价格了，天，横幅出来大概价格多少，横幅我觉得16000左右，如果超了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可能去化会比较难，因为如果超了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拿它和瑞府去做对比，因为瑞府目前的整个呈现度也还可以，而且瑞府的价格也就15600，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如果15600你还可以选择有什么十月，真的，所以就是15600的单价区间，你现在可以选择的不是一个横幅而已，因此就是我觉得定价这个层面还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如果是你在看横幅的小伙伴，您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先看一下到底横幅是不是和你匹配度最高的那个项目，然后呢如果是说国庆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另外在国庆节期间，除了十月金兰景陵，还有就是前府目前的这个城市展厅也开了，荣府的城市展厅也开了，耀府的城市展厅也开了，但是呢就是荣府和前府应该是明年才会正式问世，耀府应该会是今年年底，如果快的话是今年年底，慢一点的话应该是明年一月份就会问世了，所以就是这几个府系的项目，你自己比较看好的是哪个项目，还有续府。乌家坝二手价格比较符合市场，就是亲爱的，没有什么比较符合市场的定价，你如果愿意你去看一下方圆砍房大号的视频，因为它在不同的乌家坝的区位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核心区的像什么招商公园大道、绿地428、绿地乌家坝一号，然后保利天际、云锦东方，然后这个西派国悦，这些肯定13000我觉得是扛得住的，但是比如说边缘的地方什么城悦呀，然后雍龙府啊，那我个人觉得9000块钱我都不会建议你去买它，没有什么未来，没有流通性，没有区位价值，然后像什么中交宏源啊、万科翡翠啊，这些也就10000左右的价格撑死了，不能再高了。如果种菜可以周边租块地，种菜，人家在一环，你在周边租啥地嘛？南市区目前143平四室，性价比最高的是哪个楼盘？你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性价比最高不适合你的话，那性价比简直就是个零，简直就是空谈。如果是143性价比最高的去买二手房呀，最便宜啊，但是便宜不代表有性价比，你不满足你的配套，不满足你的需求，不满足你的一个使用价值，那谈何性价比。买房不是说它便宜就一定好，中南云锦，我觉得中南云锦如果你完全不介意品质很差的话，你再去买它吧，中南云锦现在也就10000块钱，10000到11000，但是你要知道中南第一爆雷了，第二中南云锦本来规划的负二层的停车场到现在地库都没有呈现，所以中南云锦停车很困难，其次中南云锦的那个品质嘛，真的有口皆碑的差，不管是这个房子的品质，你进去感受一下它那个隔音效果，基本没什么隔音效果，再到物业水平，我个人觉得不是便宜就一定有价值的，不是有价格就一定有价值。那个是个回迁，
那个首歌。

回迁房跟你没关系哈，那个是回迁房，那块地本来之前是保利置业说想要拿，但是现在那块地现在还没招牌挂，现在你看到的在盖的箭头在盖的那个是回迁房。所以大家如果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继续来通过 FM918Y 来交流互动啊。那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而且其实我都在想，现如今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请了3天的公休假，就这3天基本上好多的人都是请公休假的，然后呢把中秋假接上了国庆假，一共休了13天，对不对？你是不是那其中之一？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今天在节目直播间不好在公屏上打出来问题的朋友，也还是那个逻辑哈，可以就是点一下右下角的小风车，然后方圆会晚上一对一的和大家来取得一个电话沟通联系，然后先来看看大家在购房的过程当中到底目前是不是适合上车了，适合上车多少预算的房子，适合新规还是老规。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什么春城九号？春城九号怎么会在盖着？春城九号是现房了，大哥。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您在出行的路上继续锁定91.8爱上91.8云南交通之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

0: 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呢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这档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讲到的啊，还是依然关于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以及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是把咱们现在啊，就是传承了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也是咱们现在呢第五代加强型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产品，36味透眼贴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让大家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感受去体验啊，你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也让大家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

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你呢还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就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进行参与啊。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大家知道啊，就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上百年的方剂，而且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以上，就是临床验证啊也达到了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说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眼科这个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的方法。好多眼病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们怎么样去康复这个眼病啊？哎，你看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啊，它可以成为咱们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那是有它科学道理的。而且这次呢，咱们国家眼科啊，就是国家这部分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救助。那么唯独在眼科当中，对于说36味透眼贴，它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了去补贴。所以这次咱们这个补贴资金下发之后啊，因为它是全国性在开展，每个地区啊，大家呢，它是有名额限定，就是你们可以参与。那么参与上了，那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你买两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呢，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说，王老师，那过去我花原价买的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没错啊。这一次咱们因为是有国家这部分的帮扶救助资金下发，所以说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救助到底。其实你看说这个救助啊，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说白了，它是针对哪部分患者呢？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咱们给这样的患者来样一个这样的帮扶机会，让大家呢有这个经济能力，咱们也有机会去用上36味透眼贴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大家报上名了，那么这四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可以了。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下发以后啊，每个地区啊，咱们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很多地区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这个报名的名额了。那么全国现在累计下来，就是咱们所有的救助资金啊，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要首先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那就不能给大家再维持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发放量太大，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啊，咱们自己啊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有机会啊，大家能够去享受得到啊。如果说你报名报晚了啊，或者你没赶上这个救助政策，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就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啊，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咱们国家这部分补贴救助资金呢？你看它在这个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就是临床上啊，这10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它主要针对的是哪方面眼病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啊、玻璃体的混浊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呢你像这个黄斑区的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视神经的病变，你看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啊，以及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这个糖网症，高血压患者呢出现的眼睛并发症，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啊，你比如说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再就是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就突然之间啊

你上长了这些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弩肉啊，眼睛迎风流泪，眼睛干涩，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它管这方面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而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它这个方子啊，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里边啊，它是有36味呢名贵的中草药同时进行入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在看这个眼病的时候都想要找到一个更快更准更稳的方法。那你看36味透眼贴，它通过36味名贵中草药进行入药啊，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你看为啥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两次破壁提取啊，它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更精华的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啊，你记着它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啊，你看不伤你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好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吃这个口服药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时间长了会发现什么呢，胃肠道功能受损了。有的人说我这个胃呀、啊、每天吃点东西啊就发胀啊发酸呐 啊这个胃呀、啊、有的时候还疼。你看啥，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呢，就是长时间你看你吃口服药，它对你肝肾上它也有影响。有的人这个转氨酶升高，有的人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甚至说大家你会发现，为啥说我不提倡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了，你就完全靠口服药去控制去维持。因为口服药它首先它进入到咱们这个胃肠道以后啊，它要先经过胃肠道的一个吸收，然后再把这个药物慢慢的送到你的眼部当中。但是为啥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我们用来用去啊，大家说这个药它怎么就不起效呢，它怎么就看不到这个治病效果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口服药用进去之后啊，虽然用了100%，但是它实际上到达你眼睛当中的药效那可就微乎其微了，剩多少啊，可能就剩3%，甚至说5%的这样一个药效。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药效剩的越来越少啊，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你看咱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当中啊，眼部当中的这个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它叫毛细血管。它细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人头发丝的呀1/10这么细。所以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微循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药物的分子量大，那么它就很难进入到你的微循环当中。那就好比说你看你本来很细的一个管，你非得要拿一个粗点的一个棍子，你能给它放进去吗？这是一个道理。而这个眼睛啊，你看它的组织结构上也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咱们人眼睛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我们的角膜层，有我们的虹膜层，还有你像晶状体、脉络膜、睫状体、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这16层眼组织结构来组成。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大家就会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它是最难去穿透的，因为你的药物分子量过大，它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所以好多时候大家去看眼科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大夫他必须要给你查这个眼底。你眼底当中一旦形成病变，有的呢可以去打激光，有的呢可以去做手术，而有的眼病他就做不了手术了。所以到最后拖来拖去，时间长了，你看这个眼睛视力越来越低，到最后看不见了。而36味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是直接作用在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这36味药材啊，你看它里边的配方上也非常独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百年传承方剂啊？那么它当中你看包括了藏地的通天眼进行入药。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叫做这个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也知道它这个药材非常名贵。而羚羊角在眼科当中它作用

算什么，他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他能够去去意明目。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通天眼羚羊角干什么呢，就是要作用到你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去，穿透这十六层眼组织啊，不管你是表层的也好，眼底当中啊深层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完整的去把每一层里边这些所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你每一层眼组织它能够干干净净。你看我们打个比方，就说晶状体混浊的患者，你晶状体本来它应该是干净的，但是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在这堆积了，那么你不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清除掉，你晶状体它永远是混浊的，那就相当于一杯水你里边加上牛奶了，你看这个水就变混浊了。所以这个36位透眼贴，你看它这个作用干什么呢，它要把这个你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个眼毒它要清除掉，要把这层玻璃上的这层雾啊，这层灰啊，这层霜啊给它去擦除掉。你看你玻璃上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没有这个灰尘了，没有这些雾气糟糟的感觉了，哎，你看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到了这种透明的状态。所以你看咱们白内障患者，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你眼前这个雾啊一点一点在消散，你眼前的雾慢慢的就没了啊，你看东西，你看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是吧。那么你看像我们视神经出现问题的啊，咱们眼底当中视神经出现损伤了，你这里边它有这层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存在了，那么36位透眼贴它把你这些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那么你视神经这一块它血液循环通畅了，视神经细胞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视神经细胞它不再受阻了，它没有人去破坏它了，而这个时候呢血液当中的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你看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啊，对吧。而且36位透眼贴当中啊，它不单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这个贵州千里光啊，它是一味治疗眼病的名贵药材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还有包括你像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它也是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啊，管它叫密码，你看它作用很大，它能够干什么呢，修复眼细胞的一个再生功能啊，包括说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就尤其在临床上啊，它不单说能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让眼细胞恢复再生，让你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在临床上啊，就是治疗这些眼病当中，我们的眼病患者大家的视力上至少它能提升到五行以上。你看这五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看东西看得清楚了，你看东西看得远了，你看东西看得准了啊！你看咱们有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我记得大家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讲说，王老师，我晚上啊上厕所的时候啊，哎，我突然之间我看能看见我家钟表上那是几点钟的字儿了。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视力恢复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36位透眼贴啊，它不单单是解决咱们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你能够重新的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么这次说国家能够拿出这个大部分的救助资金呢，给眼科这块进行补贴和救助，实际上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都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现在第五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大家用上。我们自己啊，大家你自己去体会什么叫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啊，让大家呢少遭罪少花钱，你们呢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每天节目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啊，人的健康啊，大家你不要老拿着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人眼睛啊对于我们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跟着我们一辈子，生活当中你80%以上啊所有的事情你都需要靠这双眼睛。为啥有人管说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好了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你眼睛如果说不好

0: 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你的生活质量它也提升不起来，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呢，这次啊，咱们自己呀、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么大家呢，赶紧跟场外老师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大兴的啊。我跟你汇报好消息吧，36位透眼贴，4个疗程的还剩2-3天，我就贴完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3: 啊，哎呀，这个效果可真不一般呐！我贴上这个，通过这36位透眼贴，这一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方式方法上大家用对了。你看老话讲啊，说药对一口汤，你不对用车装，什么意思？看病得需要对症用药。你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的病那就叫药到病除。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36位透眼贴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上有多大，你们眼病上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看只要你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王老师，这跟跟你打通电话，我跟你下说一下我情况。我今年70岁了啊。哎呀，这眼睛啊有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干眼涩呀。哎呀，遭老罪了。没成想啊，36位透眼贴我是选对了啊。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你说。
0: 对，
3: 你说那打针那打完了疼啊，不吃药啊伤肝伤肾呐、要手术还花钱呐、你说。现在是省了钱了，少遭罪了啊，
0: 还少花钱了，是不是？
3: 对呀、还少花钱了。再说那个手术要失败了，那不就瞎了吗？啊，
0: 大家呀，可能
3: 吃药伤肝伤肾，打针还花钱，你说这真是没招啊啊！现在4个疗程剩2-3天，哎，我现在我全好了。
0: 好，
3: 36位透眼贴是真棒啊！我现在这视力老好了，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现在家人看着我有这么好的效果都为我高兴。
0: 那家里人看见你眼睛恢复了，你自己生活上能正常自理了，能不高兴吗？是不是？
3: 是啊。我跟你说王老师啊，原来我老伴反对我，就认为我原来买那么多药样样没好使，就心里就不放心。现在看我好了。哎呀，他还说呢，你得感谢王老师啊。
0: 好，咱们呢这个老患者老朋友了，大家用上啊36位透眼贴以后啊，看到了一个好的治病效果，其实这就是咱们老百姓你所要达到的这种治病的一个目的。咱们也是作为你看一个大夫来讲，你要给患者去看病，那么你用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你得让患者他的这个病症能够得到这个去除，这才叫什么呢？这才叫药到病除。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36位透眼贴啊，它主要针对的就咱们临床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你看你这个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为啥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给你去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毒。36位透眼贴它针对的是眼睛的病根，针对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掉。你看咱们人啊，这个眼睛眼组织里边它要是干净，它就没有眼毒的破坏。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小孩眼睛为什么要亮，那么亮啊，对不对？因为小孩他的眼组织里边他没有任何杂质，他没有任何垃圾毒素，所以你看他眼睛他就亮。

而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里边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睛眼组织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你眼睛就不胀疼了，你视神经功能它恢复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

0: 看不全个，看人看不全个，有时候看着吧，这人上半身下半身看不着了，哎，就是门吧，别人都能过去，门起老关了，我就觉得门夹住我了似的，就过不去呀，啊，不敢过，眼干眼涩的可难受了，就像没眼泪似的，哎呀，这招啊，遭罪呀，啊。王老师后来听到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对，
0: 哎呀，听说这药材还好呢，是36味药材组成的。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哎，这么的买了4个疗程的。这个4个疗程用下来，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王老师，你说当天贴，当天的就见效果。这眼睛不干不涩，就眼睛胀疼也缓解了。
1: 好，
0: 我这不是坚持贴吗？贴到1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是左眼睛17，右眼睛18。
1: 很好，眼睛不疼了。
0: 哎呀，可有信心了，这就接着贴，贴到1个疗程，哎呀，那黑影，那没了。就是2个疗程就更好了，眼睛不怕光了，也不胀疼了，比偏头疼这个情况啥的都没了。
1: 好。
0: 要是看5米远的这东西吧，看得清楚，看得真灵了。王老师啊，这视野开阔了，哎呀，看啥看得远了。原来吧，你说要扫个地吧，那个地下那垃圾我看不见，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家力所能及的做个饭啦，出去买个菜啦，出门那站点啥的那站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1: 你
0: 不是说想出去溜达吗？就那阳光足，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不怕光了。
0: 看得宽，看得远了，不窄巴了。
1: 很好，那你看你的眼睛，现在这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0: 是，这我都得感谢你呀、王老师啊，感谢36位透眼贴呀、
1: 好，你这个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的这个眼睛恢复情况，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只要你们对症啊，就用上之后，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它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你看，你眼睛到今天为止才能恢复到这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啊。那这4个疗程现在马上用完了，你这样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停药了。咱们现在呢就没有必要说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0: 我还寻思王老师啊，我还想是巩固效果呢，趁着这次的活动1000多买2疗程，挣2疗程的，说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我还寻思把眼睛彻底治好得了，就买这个呢。我现在还帮忙让你帮忙给我订药呢。
1: 大家呀不用着急，尤其老朋友啊，这个优惠活动啊，4个疗程如果说你很快要用完了，甚至说已经有用完的，你们就不要着急说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这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个36味透眼贴，它是针对眼睛的病根去治。你看这里边咱们讲到，为啥说它的药材好啊？在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天山雪莲、南海的这个珍珠进行同时入药，一个方子的好坏跟它的这些所有的药材它是有关系的。你的药材好，道地的这些药材它能起到一个治病的作用。所以这4个疗程呢，它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4个疗程就能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除。所以将来以后啊，就是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这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0: 那我就听你的吧，王老师。听你的。
1: 这次活动啊就不用报名了，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王老师，你这句话我心里也放心了啊。行，好，
1: 放心吧。再见了啊。
0: 谢谢你啊，王老师。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我是王老师啊。
1: 哎，谢谢您的王老师啊，也谢谢36位投眼贴啊。
0: 嗯。
1: 哎呀，我跟您说，王老师，这次啊，这个36位投眼贴，我算是选对了。
0: 选对了。
1: 对。
0: 嗯。
1: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1: 哎，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哎，我这个眼病吧，主要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黄斑变性，完了还有网脱。哎呀，我这几年呢，我的钱真没少花，各种方法都用了吧，但是吧，都是没有好的效果。
0: 嗯。
1: 哎，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这个36位投眼贴了吗？就是不用打针，哎，还也不用吃药，
0: 对，
1: 也不用做手术，哎，
0: 嗯，
1: 就一贴，说你眼病就能好了。
0: 嗯，没错。
1: 听完之后，我一想这个好，最起码你看，你不用吃药，是不是啊？你不用打针，你关键你最起码你不遭罪呀。
0: 没错。
1: 哎，我说这个好，
0: 嗯、
1: 我就行，我赶紧买回来用上。但是吧，嗯，说句实话，家里边人都不太同意。
0: 嗯。
1: 老伴儿也不同意，是孩子们也不同意，就是说你看你那还得一堆药呢，在那这些年、
0: 嗯、
1: 你花那些钱买那些药，你眼睛也没治好啊。
0: 嗯、
1: 你该咋样还咋样，老是反复。哎呀，我一寻思吧，无论如何我也得试试。哎，
0: 嗯、
1: 就这么的吧。当时吧，就反正家里人也是不太同意，但是我也就是抱着试试态度，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想
1: 先试试看。我就用上了。
0: 嗯。
1: 哎，用了之后，哎呀，你这真别说，当天吧，哎，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滑的，可舒服了。
0: 嗯，嗯，好、
1: 哎。而且吧，其他的一些症状啥的吧。嗯，都有，就是多少都有点缓解。
0: 嗯，
1: 哎，而且吧，我还听说这个是第5代是加强型的。
0: 嗯，
1: 我就看这确实是啊，这些效果真的太快了。
0: 嗯，
1: 哎、也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打闪了。哎、
0: 嗯，
1: 你看我这眼睛这病，原来嘛那眼前吧，哎呀，总是有那个就像什么东西那黑影来会飘。哎，那个黑点儿、
0: 嗯，
1: 嗯，他们说是叫什么叫飞蚊症啊？说是，哎，
0: 嗯、
1: 反正看东西也是模糊，哎，完了看东西吧还变形呢，哎，
0: 嗯、
1: 你这这个看地，有时候走道你都不敢下脚，那本来挺平的地，
0: 嗯、
1: 哎，就脚是坑似的，哎，
0: 嗯、黄斑变性导致的，
1: 哎，还有啥呢？这一眼前吧总打闪，
0: 嗯，
1: 就是哎。哎，这回用了10天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不打闪了。
0: 嗯、
1: 哎，
0: 好。
1: 哎，看东西吧也清亮多了，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嗯。
1: 哎呀，这我现在这好啊，接着用啊。哎，这可以说、啊、一天比一天强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好。
1: 嗯、用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了。
0: 嗯。
1: 哎。你现在我发现我的这那个好的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啥呢？就是我这个。度数，我这那个属于高度近视，
0: 嗯，
1: 哎，是800度呢，我戴的镜子，
0: 嗯，
1: 哎，这回400多度了，一样，
0: 啊、嗯，很好啊，你看你度数现在也恢复啊，
1: 哎、是啊，
0: 嗯，
1: 这个啥呢？这视力提高的吧，更快呀、啊，
0: 嗯，
1: 我原来吧那时候这测的时候，眼睛那个视力就0.1、0.2了，哎，
0: 嗯、
1: 我这用上这贴了1个半月，现在视力0.4、0.5了。
0: 哎，你看视力上它也提升了啊。
1: 哎、是啊、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这我真没想到它效果吧，哎呀，能这么快这么好。
0: 嗯。
1: 哎、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想接着用。哎，
0: 嗯、
1: 我听说现在这不是有活动了吗？
0: 这
1: 1000多块钱能买两个疗程啊，还赠两个疗程呢。
0: 对。
1: 而且吧，说是那个不多了，剩一小部分那个提前结束了。
0: 嗯、
1: 哎，我寻思给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1: 你效果这么好，你能不用吗？
0: 嗯、
1: 哎，这个把眼睛彻底给它治好了，这回、哎。
0: 好，这回家人是不是也支持？

0: 你了。
1: 哎呀，都高兴，这位都只是特别跟你说，你跟那个赶紧参加活动。
0: 好，你看咱们呢，就是患者很多人呢，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走了不少弯路。好多人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都去过很多的这些大城市，你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我都去过。甚至有的呢，孩子带着啊，说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就这个眼睛啊，他始终他治不好。咱们说为啥说大家这个眼病治不好？这个方式方法上，你们选择上是一定得要正确。你看36位透眼贴，为什么说国家这次拿出大量的这个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啊？它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以上啊，就是临床验证啊，得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啊，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36味药材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啊，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哎，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看36味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啊，你们不需要去做手术，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的病根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比如说像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眼前为啥有这小点儿啊？为啥这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那就好比说这个你家玻璃上它有个大泥点在那放着，你看你要是不把这泥点给它去除掉，它始终它在那儿。你看你这玻璃它永远都不是透亮的，它是一个道理。而这个你像出现了这个黄斑病变也好，黄斑变性的人为啥说大家反反复复吃叶黄素，你这个营养总也补充不上去啊？因为你眼睛当中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在那堆着呢，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它过不去，你想它能吸收得了吗？对吧？这是一个道理。这就为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王老师到我这怎么就不吸收，是因为你这块在那堵着呢，它再给你再好的东西你进不去。你看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里边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了，你整个血液循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通畅的呀，对吧？你看你这回的所有营养物质能不能供应得上了？能供应上了，这条路给你打通了。你看你看东西现在就没有这个扭曲变形的情况了，是不是？
1: 嗯，是是是。
0: 这是用上将近2个疗程。你看我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这个36味透眼贴，你们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包括说这网脱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所以这回活动啊，想报名参加，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哦哦，那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撂一电话，我那个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定上。
0: 好，哎，自己抓紧时间报名吧，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0: 嗯。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

0: 40061232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
3: 嗯，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你是那个36位头衔帖的王老师吗？
3: 对，我是王老师啊。
2: 哦，你好，你好。
3: 哎，
2: 哎呀，我是咱陕西咸阳的一个患者，我姓李啊，叫李明。
3: 啊，好。
2: 今年62了。
3: 嗯。
2: 啊，有个啥呢？我问一下，我是前天订的四个疗程，不是花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嘛？
3: 嗯。
2: 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提前结束了。那着急的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到现在名额只到5里来呀。啊、
3: 嗯。啊，你没收到，
2: 着急
3: 是不是？
2: 啊
3: 啊，
2: 嗯嗯嗯。
3: 好，这次啊，大家听的没错，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吧，全国就是剩下的这部分救助资金只有这么一点了，所以说呢，随时发完，随时这优惠活动啊就结束，想再报名可能就没有这个救助价了。但是你如果说已经报上名了，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就这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再赠你们两个疗程啊，那这个救助政策你就报上名了，报上名了呢，就意味着他肯定他是有你这份儿。啊，就哪怕说咱们活动现在结束，你那份还单独给你留着呢，肯定是不能让你去多花钱。但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可能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患者呀，确实非常多，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
2: 嗯、
3: 所以说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2: 哎呀，就是你的节目啊，我听了3、4天了，你这个好得很啊，你这个36位头衔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天就好。
3: 对，
2: 而且是几乎在加强训练、
3: 嗯、
2: 你看眼里长白内障，眼底出血的啊、一天就好了、
3: 嗯、
2: 那吃药吃的胃也吃坏了，视力差得很。
3: 嗯，
2: 那你不知道王老师，那是啥、
3: 嗯、
2: 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嗯、
2: 啊，还有飞蚊症啊、
3: 嗯、
2: 结膜炎、
3: 嗯、
2: 哎呀那视力看不着，眼前老有飞蚊飞溅，和多得很、
3: 嗯、
2: 那结膜炎吃药天天吃药，胃都吃坏了，也效果不行啊，我听着咱现在是啥，就是一天就好，不打针不吃药多好、
3: 嗯、
2: 是不是啊？
3: 嗯，没错。
2: 但我听着就是关键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给我催一下。我叫李民、
3: 嗯、
2: 陕西咸阳的啊。
3: 好
2: 啊，
3: 我知道大家着急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飞蚊症和结膜炎，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要听我节目，可能大家就听到，36位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你们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大家你少遭罪，它针对哪儿治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人呢，就是咱们得上这个眼病之后啊，你再去调肝，再去调肾的话。那么可能你在治疗上你达不到这个治病效果，为啥达不到呢？大家想，你眼组织当中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已经形成眼毒了，那就好比说你家门口已经被毒死了、
2: 嗯、
3: 你不把这个毒死的地方给它清除掉了，你这门永远开不开，你看它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吧？
2: 对，
3: 所以
2: 对对对对，
3: 36位透眼贴它干什么呢？它把咱们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为啥说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你看这36味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提取出来，而且这36味药当中，你看它有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羚羊角干什么、
2: 嗯、
3: 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穿透这16层眼组织。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2: 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哎、
3: 对、
2: 啊、
3: 你眼睛它特别清爽、嗯、特别舒服啊，有那种凉娃娃的感觉啊，尤其咱们眼病患者眼睛有干涩的啊，那么你第一天晚上睡觉我告诉你睡得都非常好。那通过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视网膜色素变性、飞蚊症，还有你的结膜炎能好，咱们的36味透眼贴它能修复眼细胞，你视力上它也能提升。你看在临床上它视力至少能让你们提升到5行以上，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完全没问题啊。
2: 哦，行了，那知道了、
3: 嗯、
2: 那就谢谢，那我就等着你，在屋里等着你啊、哎、
3: 哎。

0: 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王老师，
0: 哎，
1: 谢谢。
0: 那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0: 哎，
1: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王老师电话可下打通了。
0: 嗯，
4: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感谢我了？那你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4: 老朋友，你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4: 我都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
4: 啊，你说吧，
0: 嗯，
4: 我寻思等等看啊，他也没反弹呢，啊，他，
0: 嗯，
4: 也没反复，那眼睛啊，
0: 嗯，
4: 清亮了，哎呀比原来都好。
0: 比原来都好啊。36味透眼贴我不跟大家讲嘛，专病专治啊，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为啥国家拿这个大量的救助资金进行补贴呀？你没有好的药效，没有这个实际的临床验证，它没有这种功效，那国家拿这部分救助资金为啥要给你呀？是不是啊？
4: 是那个王老师，
0: 哎，
4: 我是沈阳和平的。
0: 嗯，
4: 我今年都69岁了。
0: 嗯，
4: 我没想到我这个岁数眼睛能好，你说做梦都没想到。
0: 嗯，那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4: 我原来眼病吧，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4: 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水肿，
0: 啊，
4: 哎，那眼睛都不行了，哎呀，看啥吧都雾气糟糟的，那眼睛的黑影啊，就眼前来回那么飘的呀，
0: 嗯，
4: 主要是啥呢？他看东西还变大，我的眼睛视力也不行了，
0: 嗯，
4: 我只能吧就看就是10米吧，就10米那样吧，
0: 嗯，
4: 啊。哎呀，就是你这个36味透眼贴，真是的，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4: 我那时候吧，就听你讲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呀，我说这不手术好，因为什么呢？我可不想手术，因为啥呢？哈，
0: 嗯，
4: 就是我们家后楼吧，还有老太太手术了，她手术之后吧，她眼睛就瞎了。你说这人眼睛瞎了，你说这不废了吗？整个人都还活得有啥意思了？
0: 嗯，手术啊，它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虽然说手术呢，在临床上现在很常见了，但是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任何手术它都不是万无一失的。为啥要让你们签字啊？是不是啊？
4: 对，你签了字了，
0: 嗯，
4: 人家医院就不给你负责任了。
0: 嗯，
4: 是，你说我这个吧，怎么说呢啊？你这个吧哈，36味透眼贴真不愧为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4: 那又快又好。你说王老师，
0: 嗯，
4: 你说我就贴上当天，
0: 嗯，
4: 我的眼睛它怎么就凉哇的，完就不干干巴巴的了。
0: 嗯，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4: 啊，完了我贴上一周吧哈，这眼泪就不流了，不流眼泪了。
0: 哎，
4: 啊，哎呀，我行，我。滴了这么多眼药水都白滴了，都白花那些钱了。
0: 嗯，
4: 等我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0: 嗯，
4: 那眼睛吧啊，就来回晃动，那些大大小小的哈，黑点子呀，黑道子它全没了。
0: 嗯，好，
4: 这多快。
0: 嗯，
4: 等我听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妈这回可真行了。
0: 嗯，
4: 我搁家里能干点活了。
0: 哦，
4: 他看东西啥的好了，他不变大了也
0: 好
4: 啊。我现在这不是早都贴完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吗？
0: 嗯，
4: 你说吧，我没想到吧，我视力怎么能恢复这么好呢？
0: 嗯，视力现在多少了？
4: 我左眼睛吧是 0.6， 我右眼睛是 0.8 了。
0: 嗯，那完全
4: 哎呀
0: 啊，
4: 我搁家能干针线活了，能想到吗？
0: 嗯，
4: 我都多少年了。
0: 嗯
4: 啊，今天打电话吧，主要啥我就奔着你的活动来的，王老师。
0: 嗯，
4: 我听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就赠送2个疗程，那还要提前结束，还没有多少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4: 我吧今天咋的呢，我要给我的亲姐姐吧买。
0: 哦，
4: 她
0: 给姐姐报名。
4: 糖尿病啊，她糖尿病嘛，
0: 嗯，
4: 眼底出血，
0: 嗯，
4: 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角膜炎。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你说她不相信
0: 啊，
4: 她说啥？她说我糖尿病吧，啊，这个眼病可是不好治啊，这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治。
0: 嗯。

0: 好，
1: 嗯，
0: 是吧？他不相信，结果他看我好了，哎，
1: 嗯，
0: 他主动来找我来了，
1: 啊、
0: 赶紧给他也盯着。
1: 嗯，好，你看，还是那句话，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用药上，大家看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另外一个，咱们老百姓就是你在用药当中，你看我节目上我也反复讲，你一个是治病，另外一个你用药上你别引起其他的病症，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为啥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呢？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经过这个两次的破壁提取这些药材，为啥要两次破壁提取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杂质全部都给它剔除掉。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第一个你们首先要放心的是啥？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不影响你血压，不影响你血糖。而且在这个疗效上，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为啥针对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你眼睛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啊。你看咱们人眼睛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的眼睛为什么好啊？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为什么眼睛是那个时候好啊？因为你眼睛里面没有杂质，你眼组织里面它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眼睛好。为啥现在眼睛出现问题？眼内当中这些东西代谢不出去了，它长时间在那堆积，长时间你不去给它清理，它就形成毒素了，这个眼毒的破坏就很严重，破坏到哪儿哪块就形成这个病症。所以你看你这个出现了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水肿，你这是晶状体、玻璃体出现问题了。那么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没有这些毒素垃圾的破坏，你想想你眼组织功能是不是恢复了，对吧？
0: 对，
1: 你晶状体是不是就干净了？哎，所以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啊，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你姐姐这个情况，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我建议啊，让他按照4个疗程来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他眼睛啊，这个眼底出血他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如果他眼底出血里边现在有这些血块还在凝聚，那么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他能把这血块慢慢的给溶解掉，给他代谢掉，他眼前看东西没有遮挡啊。而且他这个眼睛呢，像玻璃体混浊我就不多讲了，那眼前的小蚊子就不会在眼前飞来飞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视力上能恢复。你看咱们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就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0: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去给他报名去。
1: 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了王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哎，好，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是这个王老师啥？
1: 啊，我是王老师啊。
3: 哦，你好，王老师，我是甘肃兰州的啊。我这不是也是听你这个节目几天时间了，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了，我听到这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活动说是剩下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哎呦，这把我说急的，听到好多人用的挺好的，不打针不吃药啥，也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1: 没错，
3: 因为啥？你看。你看我这胃也是一直不行呐，因为啥？吃了好多药，吃着吃着胃胀胃难受，一听说是不做手术，这不吃药多好，对胃也好嘛，不吃药，不做手术的话，你说是做手术花钱不说人受罪，万一这手术失败了，你说咋办呢？
1: 没错啊，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用上之后，首先你们不遭罪，你们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另外一个让大家少承担这个手术的风险，它治疗眼病上是让大家呢能够去从眼病的病根上去去除，所以你看你们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
3: 对，就是，这不是我听见我们亲家母说那是白内障，那不是贴了挺好的，像现在看这些清除了眼前这个五颜散开了，那不是咱这36味透眼贴上都是第五代产品，我一想这肯定好，这不好的话还能延续到第五代呢。
1: 这是个百年传承方剂了，就传承到现在都上百年时间，而且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更适应咱们现代的眼病情况。所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3: 对，就是我家不用就是这青光眼，王老师，现在这个眼压都高到35、36了，家里那眼药是什么的，反正是也是好是坏的，关键啥现在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看看东西了看不全呐，这就像闷风里看东西一样的，人这个脑袋也长，这个这抽的这个脑袋也疼，感觉到浑身都不自在呢，眼球子好像是好像是装了个玻璃球，不像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的。所以我家听到说是现在有这活动，1000多块钱，关键啥自己受罪的很呐，所以我就想早些用上呢，王老师。
1: 好，你这个眼睛啊，青光眼现在很重了。眼压呀现在也很高，你看咱们人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这都35、36了，你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而且你现在自己得注意平时活动量上不能太大，因为青光眼伴随着如果说眼压持续升高啊，它容易导致什么呢，临床当中的就是一过性的失明和暴盲，你就随时随地有可能看不见东西了啊。所以这个青光眼这块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你滴那个眼药水干啥呢，它是给你降眼压指标，它没有把你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小两码给你打通，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36味透眼贴像你这情况要用啊，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啊，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睛当中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掉，小梁网这块通了，没有毒素垃圾的堆积，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循环就通畅了，所以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跟大家讲，健康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3: 好，
1: 所以这回啊，你想报名参加这活动，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3: 我明白了，那行，你这报不成，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王老师。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

0: 91.8，北京时间16:00。4:00 PM。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9月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大洛蒙 GO 越野2026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滇池站在昆明举行。

0: 滇池站赛事分为环滇池和滇池100超级山竞赛两个 IP， 赛事共汇集约15000人参与。此次赛事是九湖联赛的三年收官，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的最后一站环滇池比赛，有1730名选手参与环滇池147公里个人赛和接力赛。赛事组委会同时打造了滇池100超级山竞赛，共设置5个组别，将参赛的年龄扩展至3到65周岁。其中50、30公里适合精英跑者、进阶爱好者，还设置了18、7、3公里，让更多的人在奔跑中感受滇池风光，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600万辆，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0: 提到云南，你会想到什么？是苍山洱海，是云，是山，还是花，还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民歌？各位好，今天分享的《滇行记》这本书啊，是跳出了游客滤镜，作者思雄走遍了云南的16个州市，把山野、古村，还有文脉以及普通人的故事呢，全部都收进了笔下。他不做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沉下心来，触摸这片土地藏在风景背后的人文和过往。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直播间呢，邀请到了咱们《滇行记》的作者朱思雄老师，当然也请到了咱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编审刘成林老师，两位老师一起在直播间和大家说说聊聊。两位老师请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滇行记》的作者朱思雄，我是媒体人出身，这个有漂泊的人生，走过不少地方，这个但是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写行走的文字与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0: 欢迎你思雄老师。刘老师向咱们的直播间里的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成林，来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深耕地方风物历史和人文是我们本土出版社和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朱思雄老师创作的《滇行记》。
0: 非常开心，我今天用了一个应该是对云南人来说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一首民歌。其实思雄老师应该也非常熟悉吧，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2: 小河淌水吧。
0: 小河淌水，对，因为我翻开《滇行记》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小河淌水，所以呢今天我也想把这首歌在我们的这个访谈一开始呢送给大家，也送给思雄老师和刘老师。当然了，也会借此呢要和思雄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来到云南的这3年多的时间，还有就是在写咱们《滇行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先问思雄老师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第一次到云南是什么时候？您还有印象吗？
1: 那个我第一次到云南呢是1998年，但是我来云南之前呢，实际上我对我们云南的音乐，具体的说是歌曲，印象特别深刻，而且特别喜欢。比方说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了这个小河淌水，这个所以我《滇行记》的第一篇就是写的这个小河淌水清悠悠，当然也是拍这个杨老师的马屁，因为他是大理人。
0: 所以我作为大理人，我特别自豪，翻开《滇行记》第一篇，哎，是我们家大理。那确实，但是我也觉得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大理人，我知道《滇行记》，知道这个小河淌水是我们大理的民歌，是弥渡的一首民歌。但其实对于它

0: 的一些由来什么的，我真的是知之甚少，所以也是通过了这篇文章，然后了解到了相关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包括咱们弥渡的一些人文历史，我觉得就特别特别有感触，所以今天呢也特别开心和两位老师在一起来聊咱们的这个滇行记啊。那四雄老师，你觉得云南留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第一印象呢是它的多样性，就是它，我们云南就是什么东西都有，都是多样性。无论是，当然首先是生物多样性，是吧？这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还有气候多样性啊，地理多样性，这个历史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就是这种非常丰富的这种多样性，在我们国家。中国都是很少的，这个来之后，这个感触就是特别深，而且呢，特别喜欢。
0: 嗯，所以说多样性是留给您的第一印象。那这次应该是你第二次来到云南，并且在云南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这3年多的时间里头，你走遍了16个州市。很多时候可能是扎根进一些偏僻的这种村寨哈。那在这段漫长的行走过程当中，有哪个瞬间会让你下定决心要把这些见闻写成一本书？
1: 其实我一来云南，我就抱定了，一定要给云南不是写一本书，是写几本书。这个因为我过去在。我在香港工作过，然后在香港工作3年半，写了2本书，在安徽工作过6年，写了《完美三部曲》3本书，到吉林工作1年10个月了，我写了《长白九章》，写了1本书，所以没来云南之前，我就已经抱定这个决心，要给云南写几本书。那么这个滇行记的时候，我来了2年多之后，这个写了第一本书。应该说激发我写这本书的是，因为我来了以后，刚才我讲了这种我们云南的文化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我们云南的这个云南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让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或者说很喜欢。这个我觉得我们云南人可能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可能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我认为是最健康最正确的，是吧？把这个工作忙完以后干嘛呢？唱歌跳舞喝酒，这个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现在这么卷，是吧？大家5+2白加黑这么累，需要这种放松，需要这种慢的生活。所以我这本书里面也基本上从始至终贯穿着把我们云南的这种云南的多样性和我们云南人这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贯穿其中啊，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然后也能喜欢上。
0: 所以说看得出来您真的很喜欢云南的这种慢生活，因为您不仅写书，您还写歌儿。
1: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讲，我准备给我们云南16个州市每个州市写一首歌
0: 啊，
1: 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推送出来的已经有3首了。第一首是给我们井白山写的，就是井白山申遗1周年，我们写的这个我写的这个叫来晚了，这首歌呢，这个歌词一上来大家就能够有感触哈，叫月亮黄又黄，这个茶树也傲娇，井脉山下虫儿叫，怪我来晚了。我觉得我到云南来工作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来晚了，应该早来。
0: 但是这首歌词里头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叫做人生太匆匆，远离烦与恼，花果相遇刚刚好，再晚也是早。那我们知道你其实第二次来到云南常住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为滇行记埋下契机。那如今回头来看，来到云南这件事是否就是一次刚刚好的相遇？
1: 我们云南那个人经常挂到嘴边上的是样样好，这个嘛作为一种祝福啊祝愿呢，那个是 百搭，什么场合都适用。但是我觉得刚刚好，这个可能更能表达我的这种感触，就是这种分寸感，就是也能体现出来我们云南人的这种自足，知足的这种心态。另外呢，这个来往呢，它还有一个我用了一个词叫交嗔。啊，就是实际上，比方说我这个今天我见到刘社长啊，我说我来晚了，刘社长说你来晚了，就是相互都好像是一种责怪，一种责备，其实是满心的欢喜。
0: 对，相见恨晚。哎，那想问一下刘社长，您对思雄老师是不是也是有这种刚刚好的相遇，或者说是有一种来晚了的感受呢？
2: 是的，相见恨晚，说实话。思雄老师，我们两个应该是还是
1: 很投缘。
2: 很投缘，对。然后确实说实话，人家说你跟有钱的人和有文化的人或者是见识高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有钱人钱不会给你，但是有见识的人他会跟你分享这些他的见识，他的阅历。所以我从思雄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自从我们两个见了一面以后，当然不是说是一见如故，但是慢慢交流以后确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也经常联系，经常交流，
1: 亲如兄弟。
2: 对啊，
0: 哎，其实确实，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说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友谊是在慢慢的一个过程当中建立的。那您第一次认识思雄老师是因为这本书？
2: 对，拜读了思雄老师的书稿，因为思雄老师十年以前，98年就来到云南，其实上他这个预谋已久了，写云南的图书，对不对？
1: 蓄谋已久
2: ，所以呢，书稿交到我们社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书稿的第一印象是质朴和纯真。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翻开这本书，仿佛不是在阅读一个书稿，而是在聆听一个久居云南的故人，用温润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向我们娓娓道来云南这片大地的呼吸和心跳。思雄老师选取了10个云南具有典型代表的 IP，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书稿是思雄老师认真行走然后虔诚的投入写作的成果。作为我们出版人可以这样说，在当下很难遇到一个作者能够沉下来行走，慢下来思考，静下来写作，这样的产品是很稀缺的。所以我们遇到这个书稿以后，这里面第一时间确定一定要把这本书打磨好推出来的核心初衷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你看到这本书的书稿的时候，内心是不是也就认定了，哎，这个人和你是个投缘的人？那你觉得这本书是遇见了云南，还是云南刚刚好等到了这样一本行走的记录呢？在您看来，
2: 从出版的工作者角度来讲，这一美好的事物我们希望是双向奔赴的，对吧？
0: 就是刚刚好。
2: 对，
1: 刚刚好。
2: 但是至于说谁遇到了谁，我觉得从我的个人观点来说，不是这本书偶然遇见了云南，是云南这片大地一直在等待这么一本行走的散文记录。所以呢，我觉得江河常在，某种意义上在历史上杨慎包括徐霞客也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像思雄老师以当代人的视角来行走观察，然后创作出这么优秀的作品，是可以这样说，是实现了时空的历史文脉的接续。思雄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1: 我和刘老师相遇和主持人相遇，和云南相遇，其实有一句话它叫什么呢？叫人世间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0: 哦，
1: 今天不遇见可能明天就遇见，
2: 对，
1: 迟早的事、
0: 哎、是，所以说今天在直播间和我们相遇的所有的朋友啊、嗯、也都是一种缘分的牵引，
2: 对，
0: 因为癫痫季而到来、嗯、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对时之后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畅聊。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1分钟看一眼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0: 好的，一曲小河淌水响起来，我们的思绪又拉回到了直播间。各位好，这里是云之阅读遇见癫痫记的文学分享专访直播。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我们癫痫记的作者思雄老师，另外一位呢也是咱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编审刘成林老师。两位也是老朋友了，可以说在这个工作上有交集，生活当中也是很好的朋友和伙伴。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就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癫痫记的一些创作及出版的一些情况啊。我想问问思雄老师，就是这本书叫癫痫记，行这个字很重要，走遍云南全部16个州市，工作量不小。那么这16个州市你有没有一个既定的顺序，还是是随机的一个选择？
1: 我到云南来工作生活以后呢，这2年多的时间，一方面是我是媒体人嘛，把新闻报道要做好，是吧？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积累素材，这个写作这个癫痫记，其实是应该说主要还是随性的，还是要以工作为主嘛。啊，所以这个，所以很多人讲说，我这个癫痫记实际上是新闻报道家，就是新闻报道之外的一个啊，叫升级版。所以这本书里面的这个文字，全部都是随性的，走到哪哪个东西对我有感触，我可能就把它写下来。下一步，后面我想应该。刘社长也一直追着我，
2: 对
1: 啊，肯定还要再啊出个粮，继续行走。
2: 对，思雄老师有点埋怨，就是怎么不选择丽江的一个景点呢？
0: 第二本肯定会。
1: 这个后面的第二本、第三本呢，就是基本上我已经有了规划了。包括刘社长这个主持人你说到的这个丽江，因为还有6个州市没有写到，这个第二本书里面6个州市肯定要覆盖到，这个首先要做到全覆盖。有人说你这是不是饥饿销售，我说不是的，我说这个第一本书的容量有限，另外一个有时候对一个事物的感悟啊还有快有慢。比方说丽江，我这个其实我为丽江写了一首歌，叫《大江南去》，啊，
0: 这个歌曲创作是滔滔不绝。那其实思雄老师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您的书中写了很多人的故事，可能这些人是一些普通的人，也不是什么名人，但也不是什么传奇。这些故事都是您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发掘的，还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故事的来源？还有就是你会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云南人身上最打动你的特质又是什么？
1: 他其实采访到的这些人物呢，也有很多随机性，也是随缘的，当然也可能就是缘分到了。其实里面的他们讲的很多话，实际上不是很正式的什么座谈呐、开会啊，就是闲聊，一边喝着茶或者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酒，然后闲聊。那个时候他们冒出的很多火花，我都在我的书里面体现出来了。现在看来了，就是书里面，恰恰是这些，很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冒出来的这些火花，反而更容易打动读者的心。很多读者，包括这个跟贴的时候，经常就是挑出来这些这个很基层这个很底层的老百姓，他们讲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很生动、很朴实，但是非常打动人。
0: 其实我看到有一个场景，就是我特别受到感染，就是那个在独龙江，在这个怒江独龙族的山寨里头，你看到这个大妈在植这个彩毯是吧？就
1: 独龙毯，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特别能够体现咱们这个本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 刘社长应该也是蛮有发言权的，因为刘社长本来也
2: 是
0: 咱们
2: 云
0: 南的
2: 纳
0: 西族，
2: 丽江的纳西族。
0: 哇，那我俩，您是纳西族，我是白族，
2: 那还是半个老乡。
0: 对，
2: 因为刚才您提到独龙族的这个细节描写，我觉得思雄老师是非常用心的。他甚至聊到了里面多少人在织这个布，
0: 对，
2: 好像是800多人吧，我记得。然后人均收入能达到多少？都有调查，
0: 是
2: 这刚才他说的很谦虚，但是我觉得思雄老师写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值得阅读，就是这么回事。因为独龙族甚至还写到纹面为什么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您可以给观众听众朋友解读
1: 一下。实际上一个场景就是那个现在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纹面女，她纹了面嘛，她那个老太太他还在织那个独龙毯。
0: 独龙毯，
1: 这是我这个我两次去他家，每次他都在那织那个独龙毯。就是这个很多场景很多细节，通过观察把它记录下来，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容易打动人。
0: 是的，它就是细节比较真实，而且呢也是让人看到了
1: 身临其境
0: 不一样的云南，可以这样讲。因为很多人提到云南就是一个
2: 风光
0: 少数民族，但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其实是完全未知的。
2: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也成为打动人心的一个亮点啊。那思雄老师，您看您在走了那么多地方之后，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一开始期待很低，但是去了之后却深深被击中？
1: 就是云南保山。你看其实我们云南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那个地级市或者州市的名字外界人都不知道，但是呢它的区县的名字很有名。

0: 宝山就是这样。一说宝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宝山有腾冲，
1: 对，
0: 大家都知道，
1: 没错。
0: 还有农林，
2: 农林
0: 是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去第一次去宝山，我其实没有一个规划，不知道上来去要去看什么，我就听当地的，你们让我看什么，希望我看什么我就去看什么。去了以后，滇西抗战的遗迹遗址，
1: 嗯，
0: 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过去我只知道有个滇西抗战，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去了以后，我去农林的松山战役战场去了两次，
1: 嗯，
0: 那个那些坑道我也都去看了，这个然后在腾冲的滇西抗战纪念馆我。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嘞，那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8: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南路上层在西段大关桥行驶往福海立交，滇池路的下口不到，大概距离100米左右，右侧车道呢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占据右侧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呢变得拥堵，请车友途经事故现场避让事故车，谨慎驾驶，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子已经排到了西二环的零号匝道附近。机场高速回程方向的车尾也逐渐排到了太平村，在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的东三环入口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饱和，目前的车尾排到了昆石昆玉三岔口附近，这样呢也推高了城市拥堵指数到了1.46。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了，
1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91.8哈巴拉。
12: 哎呀，小云，你可发现一个问题了，之前各种超市集市还摆得满的月饼没得的了，那不成月饼完全卖完的了？
13: 夸老哥，这个嘛就值得好好的夸夸了，之中要分好几种情况，一般如果是下超市拿货，分为可以退货或不可以退货两种。可以退货那么就太轻松了，到9月30号或者10月1号那天，某卖出客呢全部退回差价或者是经销商那点。但是不可以退货嘛就有点白举了，意味着如果卖不出客，月饼就要拿到自己手上，那肯定是下尽了各种。

0: 发放就要促销，有些直接到十月一号大甩卖，平时嘛一个八九块，直接就卖个三四块，这种力度还是很多人会喜欢的。最后还有部分嘛，就是内部员工来消化。
1: 那问题就来了，他们推个差价或者是经销商，没差价或者是经销商，咋个来处理呢？
0: 一般月饼的保质期普遍在九十天左右，对于临近保质期还没卖的那月饼，有关部门将按照相关制度统计回收，并进行染色、灰型等等销毁的措施，确保市面上没得过期的月饼再次销售，也确保生产企业不会把回收的月饼作为原料进行再次的加工生产。
1: 妹妹，没像那种比较昂贵的礼盒就销毁的嘛，就太浪费了嘛。
0: 也没也没，一般月饼礼盒呢，可以按理上的月饼拿出来，在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盒子嘛是可以留到明年再继续用了噻。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好，今天呢，这个日子听说是阳澄湖开湖的日期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选商城里面呢，也有阳澄湖大闸蟹的，来卖哈、哦，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因为吃这个大闸蟹也就是这段时间了、哦。
4: 对对，刚好是这个吃蟹的季节、所以一定要抓紧。而且呢，我们现在还有活动，
3: 对，
4: 哎，
3: 月满中秋鲤鱼双节，当然中秋节是过去了哈，但是国庆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即日起到10月10号，我们这个活动呢就一直到10月10号。那只要您登了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满减消费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的。重点就是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领了就要记得尽快用哈、那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像什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给您拉满，囤节日好物也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4: 是的，那今天呢，大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和雅诗兰带的沁水粉底液啊，我们来看一下。都说这个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所以脸上和眼角的皱纹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整个人也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会深有体会。那抗老这件事儿呢，我觉得随时开始都不晚，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边有这个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双节特惠，市场上上千元的三件套只需要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最终到手只需要699，还是香港直邮。
3: 对，那我们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三件套里面的每一种啊。第一个呢，就是玫瑰柔肤水，它的补水效果肉眼可见，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它能够迅速的为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呢含有高浓度的玫瑰水的成分，有助于抗氧化和提亮肤色。
4: 精纯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融合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新生，提升咱们肌肤弹性，改善细纹法令纹，防止肌肤老化。
3: 精纯眼霜呢，人称啊眼部小熨斗，质地呢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呢会感觉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对于淡化眼角干纹、黑眼圈以及提升眼周肌肤紧致度是有显著效果的。
4: 是的，所以三个用下来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就足以搞定。
3: 对，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的本命底妆，那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那这款粉底液呢巨水润啊，流动性超强，上脸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
4: 它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一款呢是这个冷象牙白，是属于冷调的一白、冷白皮的专属吧，就是自带一种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之后干净透亮，白里透红。那 如果说想要一种清冷精致的妆感的话呢，就直接入这一款了。
3: 嗯，对，但是黄皮渗入哈，它是容易假白的。
4: 对对，因为它是那种冷白皮专属啊。
3: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呢说清楚啊。第二款呢就是自然白，第二个色号是万能二百，最百搭的选择了，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这个中性皮，还有黄至白皮哈。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呢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闭眼入。
4: 嗯，那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日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99.9元。
3: 对，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哈，就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嗯。

0: 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昆安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安宁东安宁西站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184号信息提示：北京路由南向北，环城北路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中间的车道。
1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8: 这是一枚装载着自由与梦幻的遐想切片，像是梦里最轻盈的那片云，你可以随时躺进去，也可以随时带着它出发。欧阳娜娜，随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1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3: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晚高峰，
12: 听一路嗨一路，
11: 9.18晚高峰，
13: 我好喜欢。
15: 刚才呢，我们说马上就要过国庆节的7天假期了哈，所以今天感觉这个路上的车和人呢都少了很多，是不是已经提前都出门了哈？
16: 对，
15: 嗯，那大家呢可能也关注一下出行，比如说航空方面的消息，看看有没有哪条航线也刚好是符合您今年回家呀或者出行的一个愿望哈。那祥鹏航空呢计划从9月30号起陆续复航2条航线，加密12条航线，覆盖了昆明、丽江、芒市、腾冲、成都、泸州、绵阳等西南城市，以及上海、青岛、天津、郑州、重庆、乌鲁木齐、喀什等等目的地。那这次复航的航线呢，包括昆明至泸州至天津、丽江至重庆2条航线。

0: 加密的航线呢，涉及昆明往返上海虹桥、重庆、成都天府、绵阳、腾冲、郑州、石家庄、青岛、芒市等九条航线，以及乌鲁木齐至喀什、成都天府至青岛、郑州至成都天府等三条航线。那大家呢，不管您是假期出行、探亲或者是商务出行呢，应该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啊。同时呢，祥鹏航空呢将在国庆期间呢安排 A330 的宽体客机直飞昆明至三亚、昆明至北京首都、昆明至上海虹桥以及成都天府至拉萨等多条的热门航线。那这个 A330 的宽体客机呢，是采用双通道的客舱布局，相比传统的窄体机，它的经济舱的空间呢是更为宽敞的，能够有效缓解长途飞行的疲劳感。那公务舱呢是配备反鱼骨式的座椅，支持180度的全平躺的功能，并搭载多媒体的影音系统，也为旅客呢提供一个更为舒适和私密的空中的休息环境。那目前呢，这个 A330 的宽体机重点投放到昆明至北京首都、昆明至广州、昆明至深圳等等精品航线。其中呢，昆明至深圳航线呢计划9月30号直飞，昆明至广州航线呢是10月1号到5号，以及10月7号直飞。昆明至北京首都的航线呢则定于10月6号直飞。那大家呢也尽早的规划好行程，尽早的购票哈、比如说可以通过祥鹏航空的官方网站、海南航空 APP、 海南航空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祥鹏航空授权的正规售票渠道来查询航班并且购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车讯。日前，全新第四代博越 L 换新上市，新车共推出了9个版型，覆盖了不同场景的用户需求。那全新第四代博越 Li HEV 系列上市的现实价格是9.99万元起，共推出了启航版、稳行版、智行版、千里远行版4个版本。那像燃油系列上市的这个现实价是9.29万元起，1.5TD Pro 高功版的这个版型推出的是扬帆版、启程版、山河版、千里锦绣版，2.0TD 动力版型推出的是热爱版，为用户带来了一个原价升舱的这样一种越级体验。
0: 对，其中呢，千里远行版和千里锦绣版的标配的是激光雷达，搭载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也带来了媲美高端新能源的辅助驾驶表现喽。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

0: 能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7: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6:00 PM
1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的，我们接下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你好，雷鸣。
15: 大家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南路上层西段大关桥行驶往福海立交桥滇池路出口右侧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西二环呢是反堵到了黄土坡立交的附近。另外，经过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经过石虎关、福德行驶往关南立交，在昆明火车站南坝路的出口，车流相互干扰，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关南立交的环形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63。昆区高速、京昆高速、宽高速进出二环快速系统的小庄、小屯立交以及明波立交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昆玉高速长贡副区石龙路口到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行驶过了广木立交到昆石昆玉三岔口民权村立交桥、朱家村立交桥的东三环汇入口行车呢有点堵。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6: 今天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
6: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

0: 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27号21时，2026中秋档总票房2.69亿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成为2026年中秋档票房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未来三天雨水呈明显增多的趋势，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和大家简单聊一聊。
3: 在低压和副高外围气流的影响，云南的西南部降雨逐渐的增多。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雨水集中在滇东北、滇西、滇南、昭通北部、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后天雨量升级，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普洱西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且呢，这轮降雨会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的首日。那么伴随着降雨，东部的气温也会迎来明显的下滑，尤其是像昭通10月1号当天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20度，公众出行要提前的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阴，22到31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25度，昭通宜良休斯坝小雨，13到23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3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多云，9到21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7度，楚雄伊人古镇多云，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多云，17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

0: 醋爆糕，一品鲜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4: 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5: 18:08，继续是我们的晚高峰的节奏哈，当然还是来大象新选商城里面逛一逛。今天呢，我们还依然是在月满中秋礼遇双节的活动当中，因为一直要到10月10号，你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就是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哈。领了之后就记得尽快用。那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放假的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呢香到爆。而且呢，建议大家呢多看看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大闸蟹也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里面有售啊。那今天我们带来了两款种草的好物，就是兰蔻精纯的3件套和雅诗兰黛的水粉这个沁水粉底液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蔻的精纯3件套，它呢里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1000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只要799，再加上满399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只要699元，还是香港直邮。那这3件套里面分别呢是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我们先来说说柔肤水哈，它的补水效果呢是肉眼可见的，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呢，它能够迅速的为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呢含有高浓度的玫瑰水成分，有助于抗氧化和提亮肤色。那精纯面霜呢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融合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能够深入肌肤的底层，促进胶原蛋白新生，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细纹法令纹，防止肌肤老化。
6: 是的。那再来看一下这个精纯眼霜啊，人称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觉到眼部的肌肤喝饱了水，对于淡化眼角干纹、黑眼圈以及提升眼周肌肤紧致度有着明显的效果。那这3个用下来就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以搞定。
5: 对，
6: 那当然了，今天除了这个兰蔻的精纯3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那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它聚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啊，而且不拔干，中度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这个干皮的朋友。
5: 对，我们有两款色号哈，分别是 EC0 号冷象牙白，它呢是冷白皮的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透亮，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的直接冲，但是黄皮渗入哈容易假白。第二个呢就是自然白的色号，它也是最百搭的选择了，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的肤色是无缝衔接的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必眼入。那这两款雅诗兰黛的这个沁水粉底液都是3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到手只要99.9元，只要99.9元，100块都不要，你买到的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哦。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8: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北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寻亲街、永平路、虹桥路东三环、广福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菊花立交、明波立交路段以及 B 线的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一分钟看一眼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应急常识365。
1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6: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

0: 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5: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5: 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6: 晚高峰，
5: 听一路嗨一路。
6: 91.8晚高峰，
3: 我好喜欢。
7: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最可爱的大熊猫。
8: 哎，对，这个中秋假期他俩应该算得上是最吸睛的存在啊，
7: 而且名字也特别好听，平平和
8: 福
7: 霜。
8: 对，在当地时间9月27号早晨，咱们两只中国的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平安地抵达了美国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7: 对，平平的是雄性啊，2020年的3月17号出生的，它的眼圈大，而且浓黑，辨识度很高。福霜呢是雌性，2020年的10月18号出生，它的头顶呢有一小撮蓬松的毛发，外形呢圆润，反应灵敏，说找食物的本领特别长。
8: 哇！
7: 然后刚才的平平呢是尤其擅长爬树。
8: 对对，两个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都不一样。
7: 对，
8: 那9月27号呢，两只大熊猫就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出发了，全程飞行了大约有16个小时。为了保障他们的运输安全舒适，中方的团队是为他们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的药物。美方的资深的兽医和饲养员也随机陪同，实时照料他们的状态。落地之后呢，双方进行了联合的检查，两只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非常的不错。那稍后的时间呢，这个平平和福霜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1个月的简易隔离和适应训练，中方的兽医和饲养员将会驻园3个月来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并且动物园呢也已经对熊猫馆进行了升级改造，新增了一些像晒架呀、食台呀、水池这样一些设施啊，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度过适应期和游客正式见面。
7: 对对对，那其实呢，大熊猫啊真的是友谊的一个使者。那中国和亚特兰大的这个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呢，已经持续了20多年，累计繁育成活了大熊猫是5胎7仔，也是中国和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一个最好的成绩。
8: 是的，
7: 那这次平平和福霜的旅程呢，也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一个美好的期愿。然后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呢，就说给熊猫取名好像也特别有讲究的，一般都是2个字儿
8: 啊，一定要叠字儿吗？还是也不
7: 好像也没有，但是好像也特别有说法的哈。对，而且呢，好像还有非常好的一些寓意啊。
8: 对对，你看平平
7: 福霜，
8: 哇！
7: 我们也希望他们在美国的这个旅程，10年的旅程啊，平平安安、幸福美满。
8: 是的，没错，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期待。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12: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1.67，还是在中于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已经往王大桥下口前收了600米左右，已经驶离了太平村。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的金马菊华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二环南路的南转东张路口呢路段有点繁堵，二环南路的滇池路下口不到撤出了一起占据右侧和中间两条车道的四车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西二环呢一度繁堵到了黄土坡，现在车北前移接近零号匝道 B 线，经过宁波西二环行驶往小屯立交桥，今天情况不错。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红旗 G919 开启预售，预售价35.98万元起。作为红旗全新旗舰车型，历时3年打磨，底盘、隔音、智能座舱全面升级，主打高端豪华出行市场。长安起源 Q06 正式推出，新车搭载长安天枢领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256线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算力芯片，支持端到端大模型智驾感知。购车可享最高44900元综合权益。2027款东风标致4008、5008换新上市，4008售价15.97万元，5008升级 Blue Eye 4.0 车机系统，新增 AR 实景导航，优化内饰配色，提升家用 SUV 智能化体验。全新一代智己 LS6 正式上市，全溢价19.79万元起。全系标配线控底盘、800伏高压平台，搭载 4D 按摩座椅与 BNO 音响，兼顾智能驾控与座舱舒适，主打中型纯电轿跑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我们都强调说，膳食纤维也是重要的营养素，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也有朋友干脆就通过额外补充高纤维素来保证自己的膳食纤维素不缺乏。那么这种做法可取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做一下分析。
2: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1: 谢谢谢玲医生，我们人体所需的膳食纤维还是要从食物中摄入，而且只要稍微注意一些，我们就能够从日常饮食中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好，我们继续晚高峰的一路陪伴啊，一起快乐下班。那还是先来大象新选商城逛一逛。我们这次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的活动呢，一直要持续到10月10号。只要您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消费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的。重点就是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就要记得尽快用啊。
1: 嗯，
0: 活动期间啊，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一个放假模式，什么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也超级划算，趁着这个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真是香到爆。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和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都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那么脸上和眼角的细纹一旦形成是很难消下去的，整个人也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呢，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边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只需要799，再加上每满399减50元的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是香港直邮。
0: 对，里面呢含有以下这三个内容哈，首先是玫瑰柔肤水，它的补水效果肉眼可见，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它能够迅速的为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呢含有高浓度的玫瑰水的成分，有助于抗氧化和提亮肤色。那精纯面霜呢，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融合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新生，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细纹、法令纹，防止肌肤老化。
1: 嗯，
0: 精纯眼霜呢，人称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后呢，会感觉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那对于淡化眼角干纹、黑眼圈以及提升眼周肌肤紧致度呢，是有显著效果的。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那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就可以搞定了。
1: 是的，那今天当然除了这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那就是。

0: 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呢是非常的水润，流动性也很好，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度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它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第一款呢是冷色调的象牙白，它是属于冷白皮的专属啊，自带一种通透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透亮，白里透红，想要冷清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那么第二款呢，就是黄皮也适合了，它就是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的粉调，提亮不突兀，调配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无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呢可以闭眼入这一款。那么这两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99.9元。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ud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北京。现在呢，南二环大关桥到滇池路下口受到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民警在处理事故，现场呢倒是已经撤除了，交通呢正在恢复当中。西二环黄土坡立交到明波立交的这个交通繁堵的情况呢已经基本缓解，东二环菊花立交桥路段也是撤除了一起交通事故，通行呢基本正常。主城春城路出城方向永平路到南二环入口车流量大，东风西路121大街等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10: 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秋季掉发增多，关注防脱养护攻略。不少人发现秋季掉发明显变多，

忍不住焦虑担心是身体出问题。那为什么一到秋天掉发就变多呢？秋季掉发分两类，正常换季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异常脱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常的季节性休止期脱发，无需过度恐慌。主要原因有一，毛囊季节性代谢，夏季毛囊会延长头发生长期，减少脱落，入秋后气温下降，毛囊收缩休整，老旧头发会集中脱落，形成换季掉发高峰。二，秋季头皮干燥缺水，秋季空气干燥，头皮水分流失快，发丝干枯变脆，毛根松动，原本正常代谢的头发提前脱落，视觉上掉发量大幅增加。三，身体换季适配疲劳，季节交替时人体代谢调整，头皮血液循环变慢，毛囊营养供给不足，加上秋季易烦躁熬夜，会进一步加重暂时性掉发。符合以下全部情况，就是正常换季脱发，无需干预。一，每日掉发量50至100根，掉发同时有新发长出，整体发量不变。二，仅秋季掉发增多，1至2个月后自行缓解，换季恢复正常。三，发缝发际线无变化，头顶无稀疏裸露。四，头顶发际线可见细软新生碎发，毛囊功能正常。出现以下任意一种表现，就是病理性脱发，需要及时重视。一，每日掉发超100根，连续2周以上无缓解。二，发缝变宽，发际线后移，头顶肉眼可见变稀疏。三，长期掉发无新生碎发，毛囊活跃度下降。四，伴随头皮瘙痒、出油、长痘，或长期失眠、乏力、内分泌紊乱。五，头皮出现局部圆形光秃斑块，疑似斑秃。三种常见的病理性脱发原因有：一、长期熬夜压力性脱发，秋季情绪一低落，失眠熬夜频发，长期压力会造成内分泌紊乱，让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引发大批量掉发。二、气血不足营养匮乏脱发，秋燥易耗气血，加上节食挑食营养不均衡，毛囊缺乏蛋白质微量元素滋养，头发会变细变软，易断易脱。三、雄激素性脱发，这是带有遗传属性的常见脱发问题，表现为发缝增宽、头顶稀疏、发际线后移。秋季干燥加重症状，男女均可发病。秋季防脱养护攻略，简单易坚持。第一，温和清洁，减少头皮刺激。秋季头皮敏感干燥，避免频繁洗头、指甲抓挠，水温控制在38摄氏度左右，选用温和洗发水，洗完及时吹干头皮。二，做好头皮保湿，改善干燥环境，日常轻柔按摩头皮，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毛囊收缩，改善头皮干燥营养不足。三，补充营养，滋养毛囊，多吃鸡蛋、牛奶、坚果、深色蔬菜等，补充蛋白、 B 族维生素、铁质，杜绝结石。四，少折腾头发，减少物理损伤，减少烫染、高温吹发、紧绷扎发，避免外力拉扯、高温损伤发丝。五，规律作息，稳定情绪，规律作息减少熬夜和情绪焦虑，稳定内分泌，避免异常脱发。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26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出征。近日，由云南省承派的第26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在昆明举行出征仪式，启程赴乌干达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工作。据了解，此次原乌干达医疗队队员来自由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名队员中包括骨科、耳鼻喉科、普通外科、针灸推拿、泌尿外科、麻醉学、皮肤病性病科等7名临床专业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及翻译和后勤保障人员。援乌期间，医疗队将为乌干达人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为受援医院培养业务骨干等，同时为我国驻乌外交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0: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8: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7: 是可明，36位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8: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

0: 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呢适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这档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讲到的啊，还是依然关于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以及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是把咱们现在啊，就是传承了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也是咱们现在呢第5代加强型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产品，36味透眼贴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让大家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感受、去体验啊，你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也让大家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你呢还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就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进行参与啊。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大家知道啊，就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上百年的方剂，而且它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以上，就是临床验证啊，也达到了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说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眼科这个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的方法。好多眼病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们怎么样去康复这个眼病啊？哎，你看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啊它可以成为咱们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那是有它科学道理的。而且这次呢咱们国家眼科啊，就是国家这部分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救助，那么唯独在眼科当中，对于说36味透眼贴它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了去补贴。所以这次咱们这个补贴资金下发之后啊，因为它是全国性在开展，每个地区啊大家呢它是有名额限定，就是你们可以参与，那么参与上了，那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你买2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给你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4个疗程呢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说，王老师那过去我花原价买的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没错啊，这一次咱们因为是有国家这部分的帮扶救助资金下发，所以说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救助到底。其实你看说这个救助啊，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说白了它是针对哪部分患者呢，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咱们给这样的患者来样一个这样的帮扶机会，让大家呢有这个经济能力，咱们也有机会

去用上36位透眼贴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大家报上名了，那么这4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可以了。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下发以后啊，每个地区啊，咱们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很多地区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这个报名的名额了。那么全国现在累计下来，就是咱们所有的救助资金啊，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要首先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就不能给大家再维持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发放量太大，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啊，咱们自己啊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有机会啊，大家能够去享受得到啊。如果说你报名报晚了啊，或者你没赶上这个救助政策，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就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啊，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那么36位透眼贴啊，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咱们国家这部分补贴救助资金呢？你看它在这个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就是临床上啊，这10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它主要针对的是哪方面眼病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啊、玻璃体的混浊、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呢你像这个黄斑区的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视神经的病变，你看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啊，以及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这个糖网症，高血压患者呢出现的眼睛并发症，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啊，你比如说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再就是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就突然之间啊，眼睛上长了这些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眼睛迎风流泪、眼睛干涩，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它管这方面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而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它这个方子啊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里边啊，它是有36味呢名贵的中草药同时进行入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在看这个眼病的时候都想要找到一个更快更准更稳的方法。那你看36味透眼贴，它通过36味名贵中草药进行入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你看为啥说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2次破壁提取啊，它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更精华的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啊，你记着它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啊，你看不伤你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好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吃这个口服药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时间长了会发现什么呢，胃肠道功能受损了。有的人说我这个胃呀、啊、每天吃点东西啊就发胀啊发酸的 啊这个胃呀、啊、有的时候还疼，你看啥，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呢就是长时间你看你吃口服药，它对你肝肾上它也有影响，有的人这个转氨酶升高，有的人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甚至说大家你会发现，为啥说我不提倡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了你就完全靠口服药去控制去维持。因为口服药它首先它进入到咱们这个胃肠道以后啊，它要先经过胃肠道的一个吸收，然后再把这个药物慢慢的送到你的眼部当中。但是为啥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我们用来用去啊，大家说这个药它怎么就不起效呢，它怎么就看不到这个治病效果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口服药用进去之后啊，虽然用了100%，但是它实际上到达你眼睛当中的药效那可就微乎其微了，剩多少啊，可能就剩3%甚至说5%的这样一个药效。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药效剩的越来越少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

你看咱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当中啊，眼部当中的这个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它叫毛细血管。它细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人头发丝的呀十分之一这么细。所以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微循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药物的分子量大，那么它就很难进入到你的微循环当中。那就好比说你看你本来很细的一个管，你非得要拿一个粗点的一个棍子，你能给它放进去吗？这是一个道理。而这个眼睛啊，你看它的组织结构上也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咱们人眼睛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我们的角膜层，有我们的虹膜层，还有你像晶状体、脉络膜、睫状体、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这16层眼组织结构来组成。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大家就会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它是最难去穿透的，因为你的药物分子量过大，它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所以好多时候大家去看眼科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大夫他必须要给你查这个眼底。你眼底当中一旦形成病变，有的呢可以去打激光，有的呢可以去做手术，而有的眼病他就做不了手术了。所以到最后拖来拖去，时间长了，你看这个眼睛视力越来越低，到最后看不见了。而36位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是直接作用在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这36味药材啊，你看它里边的配方上也非常独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百年传承方剂啊？那么它当中你看包括了藏地的通天眼进行入药。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叫做这个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也知道，它这个药材非常名贵。而羚羊角在眼科当中它作用干什么？它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通天眼羚羊角干什么呢？就是要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穿透这16层眼组织啊，不管你是表层的也好，眼底当中啊深层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完整的去把每一层里边这些所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你每一层眼组织它能够干干净净。你看我们打个比方，就说晶状体混浊的患者，你晶状体本来它应该是干净的，但是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在这堆积了，那么你不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清除掉，你晶状体它永远是混浊的。那就相当于一杯水你里边加上牛奶了，你看这个水就变混浊了。所以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这个作用干什么呢？它要把这个你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个眼毒它要清除掉，要把这层玻璃上的这层雾啊、这层灰啊、这层霜啊给它去擦除掉。你看你玻璃上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没有这个灰尘了，没有这些雾气糟糟的感觉了，哎，你看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到了这种透明的状态。所以你看咱们白内障患者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你眼前这个雾啊一点一点在消散，你眼前的雾慢慢的就没了啊！你看东西，你看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是吧？那么你看像我们视神经出现问题的啊，咱们眼底当中视神经出现损伤了，你这里边它有这层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存在了，那么36味透眼贴它把你这些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那么你视神经这一块它血液循环通畅了，视神经细胞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视神经细胞它不再受阻了，它没有人去破坏它了，而这个时候呢血液当中的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你看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啊，对吧？而且36味透眼贴当中啊，它不单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这个贵州千里光啊，它是一味治疗眼病的名贵药材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还有包括你像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

0: 它也是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啊，管它叫密码，你看它作用很大，它能够干什么呢？修复眼细胞的一个再生功能啊，包括说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就尤其在临床上啊，它不单说能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让眼细胞恢复再生，让你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在临床上啊，就是治疗这些眼病当中，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的视力上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这5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看东西看得清楚了，你看东西看得远了，你看东西看得准了啊。你看咱们有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我记着大家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讲说，王老师，我晚上啊上厕所的时候啊，哎，我突然之间我看能看见我家钟表上那是几点钟的字儿了。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视力恢复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36味透眼贴啊，它不单单是解决咱们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你能够重新的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么这次说国家能够拿出这个大部分的救助资金呢，给眼科这块进行补贴和救助，实际上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都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现在第五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大家用上。我们自己啊，大家你自己去体会什么叫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啊，让大家呢少遭罪少花钱，你们呢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每天节目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啊，人的健康啊，大家你不要老拿着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人眼睛啊对于我们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跟着我们一辈子，生活当中你80%以上啊所有的事情你都需要靠这双眼睛。为啥有人管说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好了，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你眼睛如果说不好，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你的生活质量它也提升不起来，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呢这次啊咱们自己啊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么大家呢赶紧跟场外老师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大兴的啊。我跟你汇报好消息吧，36味透眼贴，4个疗程的，还剩2-3天，我就贴完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3: 啊，哎呀，这个效果可真不一般呐！我贴上这个。通过这36味透眼贴这一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方式方法上大家用对了。你看老话讲啊，说药对一口汤，你不对用车装，什么意思？看病得需要对症用药，你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的病那就叫药到病除。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上有多大，你们眼病上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看只要你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王老师，这跟跟你打通电话，我跟你下说一下我情况。我今年70岁了啊。哎呀，这眼睛啊有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干眼涩呀。哎呀，遭老罪了。没成想啊，36味透眼贴我是选对了啊。它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你说。
0: 对。
3: 你说那打针那打完了疼啊，不吃药我伤肝伤肾呐、啊、要手术还花钱呐、啊、你说。现在是省了钱了，少遭罪了啊，
0: 还少花钱了，是不是？
3: 对呀、啊，还少花钱了。再说那个手术要失败了。

0: 那不就瞎了吗？
1: 嗯
0: 啊，
1: 大家呀，可能都不愿意做手术。
0: 谁要上肝上肾，哎，
1: 嗯、
0: 打针还花钱，你说这、
1: 嗯、
0: 真是没招啊！啊，现在四个疗程剩两三天，哎，我现在我全好了。
1: 嗯，好。
0: 36位兔眼贴是真棒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视力老好了，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
1: 嗯，
0: 现在家人看着我有这么好的效果，都为我高兴。
1: 那家里人看见你眼睛恢复了，你自己生活上能正常自理了，能不高兴吗？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王老师啊，原来我老伴反对我、嗯，就认为我原来买那么多药，样样没好使，就心里就不放心、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看我好了，哎呀，他还说呢，你得感谢王老师啊。
1: 啊、哦。好，咱们呢这个老患者老朋友了，大家用上啊36位透眼贴以后啊，看到了一个好的治病效果，其实这就是咱们老百姓你所要达到的这种治病的一个目的。咱们也是作为你看一个大夫来讲、
0: 嗯、
1: 你要给患者去看病，那么你用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你得让患者他的这个病症能够得到这个去除，这才叫什么呢、
0: 嗯、
1: 这才叫药到病除。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36位透眼贴啊，它主要针对的就咱们临床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你看你这个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为啥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给你去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毒。36位透眼贴它针对的是眼睛的病根，针对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掉。你看咱们人啊，这个眼睛眼组织里边它要是干净，它就没有眼毒的破坏。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小孩眼睛为什么要亮，那么亮啊，对不对？因为小孩他的眼组织里边他没有任何杂质，他没有任何垃圾毒素，所以你看他眼睛他就亮。而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里边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睛眼组织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你眼睛就不胀疼了，你视神经功能它恢复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哎，是是，
1: 嗯，
0: 你说王老师啊，我原来那青光眼呐、啊，哎呀怕光，哎呀这眼珠子还硬啊，眼眶子、
1: 嗯，
0: 哎呀拐着的半拉脑袋都疼啊，
1: 嗯，
0: 这眼压始终不下不来，哎呀都有时候都穿到45、46啊，啊、
1: 嗯，
0: 眼珠子胀得乎疼啊，不敢出门，你说出门吧，这、
1: 嗯、
0: 看着光我就受不了啊。
1: 嗯，
0: 哎，视神经萎缩呀，就5米开外呀，我都看不见呐，视野窄呀，哎，原来看东西就是那么一溜，哎，就那那就是看啥看不全个，看人看不全个，有时候看着吧，这人上半身、下半身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就是门吧，别人都能过去，门起老宽了，我就觉得门夹住我了似的，就过不去呀。啊，不敢过，眼干眼涩的可难受了，就像没眼泪似的。哎呀，最遭啊，遭罪呀！啊，王老师后来听到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对。
0: 哎呀，听说这药材还好呢，是36味药材组成的。
1: 嗯。
0: 哎，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1: 嗯。
0: 哎，这么的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0: 这个4个疗程用下来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
1: 嗯，
0: 王老师你说当天贴当天的就见效果，这眼睛不干不涩，
1: 嗯，
0: 就眼睛胀疼也缓解了。
1: 好，
0: 我这不是坚持贴吗，贴到1周的时候、
1: 嗯、
0: 眼压正常了，就是左眼睛17、
1: 嗯、
0: 右眼睛18。
1: 嗯，很好，眼睛不疼了。
0: 哎呀，
1: 嗯，
0: 可有信心了，这就接着贴、
1: 嗯、
0: 贴到1个疗程，哎呀那黑影那没了。
1: 嗯，
0: 就是2个疗程就更好了，眼睛不怕光了，也不胀疼了，这偏头疼这个情况啥的都没了、
1: 嗯、
0: 啊。
1: 嗯，好，
0: 要是看5米远的这东西吧，看得清楚，看得真亮了啊。
1: 嗯，
0: 王老师啊，这视野开阔了。

哎呀，看啥看得远了。原来吧，你说要扫个地吧，那个地下那垃圾我看不见，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家力所能及的做个饭啦，出去买个菜啦，出门那蘸点啥的。

0: 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只要你们对症啊，就用上之后，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它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你看你眼睛到今天为止才能恢复到这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啊。那这四个疗程现在马上用完了，你这样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停药了。咱们现在呢就没有必要说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我还寻思王老师啊，我还想是巩固效果呢，趁着这次的活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说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我还寻思把眼睛彻底治好得了，就买这个呢。我现在还帮忙让你帮忙给我订药呢。
0: 大家呀不用着急，尤其老朋友啊，这个优惠活动啊，四个疗程如果说你很快要用完了，甚至说已经有用完的，你们就不要着急说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这四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个36味透眼贴，它是针对眼睛的病根去治。你看这里边咱们讲到，为啥说它的药材好啊？在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天山雪莲、南海的这个珍珠进行同时入药，一个方子的好坏跟它的这些所有的药材它是有关系的。你的药材好，道地的这些药材它能起到一个治病的作用。所以这四个疗程呢，它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四个疗程就能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除。所以将来以后啊，就是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这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那我就听你的吧，王老师。听你的。
0: 这次活动啊就不用报名了，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王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心里也放心了啊。
0: 放心吧，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王老师，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我是王老师啊。
3: 谢谢您的王老师啊，也谢谢36味透眼贴啊。我跟您说王老师，这次啊这个36味透眼贴我算是选对了。
0: 选对了。
3: 对。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今年吧65了。我这个眼病吧主要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黄斑变性。还有网脱。我这几年呢，我这钱真没少花，各种方法都用了吧，但是吧都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了吗，就是不用打针，还也不用吃药。
0: 对。
3: 也不用做手术。就一贴说你眼病就能好了。
0: 没错。
3: 贴完之后我一听这个好，最起码你看你不用吃药，是不是啊，你不用打针，你关键你最起码你不遭罪呀。
0: 没错。
3: 我说这个好，我就行，我赶紧买回来用上。但是吧说句实话，家里边人都不太同意。老伴儿也不同意，是孩子们也不同意。就是说你看你那还得一堆药呢，在那儿。这一年你花那些钱买那些药，你眼睛也没治好啊。你该咋样还咋样，老是反复。我一寻思吧，无论如何我也得试试。就这么的吧，当时吧就反正家里人也是不太同意，但是我也就是抱着试试态度，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想先试试
3: 看。用上了。用了之后，你这真别说，当天吧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滑的可舒服了。
0: 好。
3: 而且吧其他的一些症状啥的吧都有就是多少都有点缓解。而且吧我还听说这个是第五代是加强型的。我就看这确实是啊，这些效果真的太快了。也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打闪了。你看我的这眼睛这病，原来嘛那眼前吧，总是有那个就像什么东西那黑影来回飘，那个黑点儿。他们说是叫什么叫飞蚊症啊，说是，反正看东西也是模糊，完了看。

0: 东西吧还变形了，哎，你这是个看地，有时候走道，你都不敢下脚，那本来挺平的地，哎，这脚是坑似的，哎，
1: 黄斑变
0: 还有
1: 性
0: 啥
1: 导致
0: 呢？
1: 的。
0: 哎，还有啥呢？这一眼前吧总打闪，就是哎，这回用了10天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不打闪了，
1: 好。
0: 哎，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也不怎么变形了。哎呀，这我现在这好啊，接着用啊，哎，这可以说啊，一天比一天强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好。
0: 用到现在，1个半疗程了，你现在我发现我的这那个好的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啥呢？就是我这个度数，我这那个属于高度近视，哎，是800度呢，我戴的镜子，哎，这回400多度了，一样，哎。
1: 很好啊！你看你
0: 哎，
1: 度数现在也恢复啊，
0: 是啊，这个啥呢？这视力提高的吧，更快呀、啊。我原来吧，那时候这测的时候，眼睛那个视力就0.1、0.2了。哎，我这用上这贴了1个半月，现在视力0.4、0.5了。
1: 你看
0: 哎
1: 视力
0: 呀，
1: 上它也提升了啊，
0: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这我真没想到它效果吧，哎呀，能这么快，这么好。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想接着用。哎，我听说现在这不是有活动了吗？这1000多块钱能买2个疗程啊，还赠2疗程
1: 对，
0: 呢。而且吧，说是那个不多了，剩一小部分那个提前结束了。哎，我寻思给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接着用啊。你效果这么
1: 接
0: 好，
1: 着用，
0: 你能不用吗？哎，这个把眼睛彻底给它治好了，这回。
1: 好，这回家人是不是也支持你了？
0: 哎呀，都高兴，这回都支持，都跟你说，你给赶紧参加活动。
1: 好，你看咱们呢，就是患者啊，就是尤其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主要看的是啥呢？看的是它的一个治病功效，对吧？你
0: 对，
1: 看病，你用药，你看很多人呢，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走了不少弯路。好多人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都去过很多的这些大城市，你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广州啊，我都去过。甚至有的呢，孩子带着啊，说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就这个眼睛啊，他始终他治不好。咱们说为啥说大家这个眼病治不好？这个方式方法上，你们选择上是一定得要正确。你看36味透眼贴，为什么说国家这次拿出大量的这个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啊？它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以上啊，就是临床验证啊，得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啊，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36味药材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啊，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哎，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看36味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啊，你们不需要去做手术，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的病根儿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比如说像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眼前为啥有这小点儿了？为啥这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那就好比说这个你家玻璃上它有个大泥点儿在那放着，你看你要是不把这泥点儿给它去除掉，它始终它在那儿。你看你这玻璃它永远都不是透亮的，它是一个道理。而这个你像出现了这个黄斑病变也好。黄斑变性的人为啥说大家反反复复吃叶黄素？你这个营养总也补充不上去啊，因为你眼睛当中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在那堆着呢。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它过不去，你想它能吸收得了吗？对吧？这是一个道理。这就为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王老师到我这怎么就不吸收？是因为你这块在那堵着呢，它再给你再好的东西，你进不去。你看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里边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了。你整个血液循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通畅的呀，对吧？你看你这回的所有营养物质能不能供应得上了？能供应上了，这条路给你打通了。你看你看东西现在就没有这个扭曲变形的情况了，是不是？哎，这是用上将近2个疗程。你看我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这个36味透眼贴，你们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包括说这网脱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 就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所以这回活动啊，想报名参加，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哦哦，那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撂一电话，我那个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订上。
1: 好。哎，自己抓紧时间报名吧，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1: 嗯。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
1: 嗯，你好。
0: 你好你好，老师，你是那个36位透眼贴的王老师吗？
1: 对，我是王老师啊。
0: 哦，你好你好。
1: 哎
0: 哎呀，我是咱陕西咸阳的一个患者，我姓李啊，叫李明。
1: 啊好。
0: 今年62了。
1: 嗯。
0: 啊，有个啥呢，我问一下，我是前天订的4个疗程、
1: 嗯、
0: 不是花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吗？
1: 嗯。
0: 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提前结束了。那着急的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到现在名额只到5里来呀、啊。
1: 嗯。啊，你没收到。
0: 我着急
1: 的。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嗯嗯嗯。
1: 好，这次啊大家听的没错，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吧、
0: 嗯、
1: 全国就是剩下的这部分救助资金只有这么一点了，所以说呢随时发完，随时这优惠活动啊就结束，想再报名可能就没有这个救助价了。但是你如果说已经报上名了，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就这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再赠你们2个疗程啊，那这个救助政策你就报上名了。报上名了呢就意味着他肯定他是有你这份儿啊，就哪怕说咱们活动现在结束，你那份还单独给你留着呢，肯定是不能让你去多花钱。但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可能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患者呀、啊、确实非常多，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0: 哎呀，就是你的节目啊、
1: 哎、
0: 我听了3-4天了，你这个好得很啊，你这个36位突然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天就好，
1: 对，
0: 而且是第五代加强型的、
1: 嗯、
0: 你看眼里长白内障眼底出血的啊、一天就好了、
1: 嗯、
0: 那吃药吃的胃也吃坏了，视力差得很。
1: 嗯，
0: 那你不知道王老师，那是啥、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啊还有飞蚊症啊、
1: 嗯、
0: 结膜炎、
1: 嗯、
0: 哎呀那视力看不着，眼前老有飞蚊飞溅和多得很、
1: 嗯、
0: 那结膜炎吃药天天只要胃都吃坏了也效果不行啊，我听着咱现在是啥，就是一天就好，不打针不吃药多好、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没错。
0: 但我听着就是关键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给我催一下。我叫李民、
1: 嗯、
0: 陕西咸阳的啊。
1: 好
0: 啊，
1: 我知道大家着急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飞蚊症和结膜炎，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要听我节目、
0: 嗯、
1: 可能大家就听到36位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你们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大家你少遭罪。它针对哪儿治呢？ 它是直接针对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人呢

0: 就是咱们得上这个眼病之后啊，你再去调肝再去调肾的话，那么可能你在治疗上你达不到这个治病效果。为啥达不到呢？大家想，你眼组织当中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已经形成眼毒了。那就好比说你家门口已经被毒死了，你不把这个毒死的地方给它清除掉了，你这门永远开不开。你看它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吧？
1: 对，
0: 所以
1: 对对对对，
0: 三十六味透眼贴它干什么呢？它把咱们这个十六层眼组织当中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为啥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你看这36味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提取出来，而且这36味药当中，你看它有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羚羊角干什么？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穿透这16层眼组织。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1: 当天你看到效果、哎、
0: 对，你眼睛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啊，有那种凉娃娃的感觉啊。尤其咱们眼病患者眼睛有干涩的啊，那么你第一天晚上睡觉，我告诉你睡得都非常好。那通过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视网膜色素变性、飞蚊症，还有你这结膜炎能好，咱们的36味透眼贴它能修复眼细胞，你视力上它也能提升。你看在临床上它视力至少能让你们提升到5行以上，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完全没问题啊。
1: 哦，行了，那知道了、那就谢谢，那个就等着你，在屋里等着你啊。
0: 哎，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王老师、
0: 哎、
1: 谢谢。
0: 那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0: 哎，
1: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电话可下打通了，
0: 嗯，
3: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感谢我了，那你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老朋友，你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3: 我都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
3: 啊，你说吧，
0: 嗯、
3: 我寻思等等看啊，他也没反弹呢、啊
0: 嗯，
3: 他也没反复。那眼睛啊、
0: 嗯、
3: 清亮了，哎呀，比原来都好，
0: 比原来都好啊。36味透眼贴我不跟大家讲嘛，专病专治啊，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国家拿这个大量的救助资金进行补贴呀？你没有好的药效，没有这个实际的临床验证，它没有这种功效，那国家拿这部分救助资金为啥要给你呀、啊、是不是啊？
3: 是那个王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
0: 嗯，
3: 我今年都69岁了，
0: 嗯，
3: 我没想到我这个岁数眼睛能好，你说做梦都没想到。
0: 嗯， 嗯，那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我原来眼病吧，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3: 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水肿、
0: 啊、
3: 哎，那眼睛都不行了、哎呀，看啥吧都雾气糟糟的，那眼睛的黑影啊就眼前来回那么飘的呀。
0: 嗯，
3: 主要是啥呢？他看东西还变大、
0: 嗯，
3: 我的眼睛视力也不行了，我只能吧就看就是10米吧，就10米那样吧。
0: 嗯，
3: 啊，哎呀，就是你这个36味透眼贴，真是的，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3: 我那时候吧就听你讲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呀，我说这不手术好，
0: 嗯、
3: 因为什么呢？我可不想手术。因为啥呢啊、
0: 嗯、
3: 就是我们家后楼吧还有老太太手术了，她手术之后吧的、
0: 嗯、
3: 眼睛就瞎了、哦、你说这人眼睛瞎了，你说这不废了吗？整个人都还活得有啥意思了。
0: 嗯，手术啊它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虽然说手术呢在临床上现在很常见了，但是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任何手术它都不是万无一失的。为啥要让你们签字啊？是不是啊？
3: 对，你签了字了、
0: 嗯、
3: 人家医院就不给你负责任了。
0: 嗯，
3: 是，你说我这个吧哈，怎么说呢啊，你这个吧哈，36味透眼贴真不愧为吧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3: 那又快又好。你说王老师、

0: 你说我就贴上当天，我的眼睛它怎么就凉哇的，完就不干干巴巴的了。
1: 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0: 啊，完了我贴了一周吧哈，这眼泪就不流了，不流眼
1: 好，
0: 泪了
1: 哎，
0: 啊！哎呀，我寻思我滴了那么多眼药水，都白滴了，都白花那些钱了。等我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那眼睛吧哈，就来回晃动那些大大小小的哈黑点子呀、黑痘子，它全没了，
1: 好。
0: 这多快！等我贴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妈，这回可真行了，我搁家里能干点活了，他看东西啥的好了，他不变大了也。
1: 好，
0: 啊，我现在这不是早都贴完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吗？你说吧，我没想到吧，我视力怎么能恢复这么好呢？
1: 视力现在多少了？
0: 我左眼睛吧是0.6，我右眼睛是0.8了。
1: 那完全
0: 哎
1: 够
0: 呀，
1: 用啊。
0: 我搁家能干针线活了，能想到吗？我都多少年
1: 好，
0: 了啊！今天打电话吧，主要啥？我就奔着你的活动来的，王老师。我听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就赠送两个疗程，那还要
1: 对，
0: 提前结束，还没有多少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吧，今天咋的呢？我要给我的亲姐姐吧买，
1: 给
0: 她
1: 姐姐
0: 吧
1: 报
0: 这
1: 名，
0: 糖尿病啊，她糖尿病嘛，眼底出血，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角膜炎。当初我买的时候吧，你说她不相信，她说啥？她说我糖尿病吧，这个眼病可是不好治啊，这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治好，是吧？她不相信，结果她看我好了，哎，她主动来找我来了，赶
1: 主
0: 紧
1: 动
0: 给
1: 找
0: 她
1: 你，
0: 也盯上。
1: 好，你看，还是那句话，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用药上，大家看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另外一个，咱们老百姓就是你在用药当中，你看我节目上我也反复讲，你一个是治病，另外一个你用药上你别引起其他的病症，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为啥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呢？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经过这个两次的破壁提取这些药材，为啥要两次破壁提取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杂质全部都给它剔除掉，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第一个你们首先要放心的是啥？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不影响你血压，不影响你血糖，而且在这个疗效上，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为啥针对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你眼睛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啊。你看咱们人眼睛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的眼睛为什么好啊？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为什么眼睛是那个时候好啊？因为你眼睛里面没有杂质，你眼组织里面它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眼睛好，为啥现在眼睛出现问题？眼内当中这些东西代谢不出去了，它长时间在那堆积，长时间你不去给它清理，它就形成毒素了。这个眼毒的破坏就很严重，破坏到哪儿哪块就形成这个病症。所以你看你这个出现了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水肿，你这是晶状体玻璃体出现问题了。那么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没有这些毒素垃圾的破坏，你想象你眼组织功能是不是恢复了，对吧？你晶状体是不是就干净了？哎，所以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啊，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你姐姐这个情况，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我建议啊，让他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他眼睛啊，这个眼底出血，他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如果他眼底出血里边现在有这些血块还在凝聚，那么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他能把这血块慢慢的给溶解掉，给它代谢掉。他眼前看东西没有遮挡啊，而且他这个眼睛呢，像玻璃体混浊，我就不多讲了，那眼前的小蚊子就不会在眼前飞来飞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视力上能恢复，你看咱们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就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0: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去给他报名去。
1: 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好，好，我知道
1: 好，
0: 了，谢谢你了，王老师，咱们再见
1: 哎，
0: 了。
1: 好，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0: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你好，是这个王老师啥？
3: 啊，我是王老师啊。
2: 哦，你好，王老师，我是甘肃兰州的啊。我这不是也是听你这个节目几天时间了，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了。我听到这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活动说是剩下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哎呦，这把我说急的，听到好多人用的挺好的，不打针不吃药啥，也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3: 没错，
2: 因为啥？你看，你看我这胃也是一直不行呐，因为啥？吃了好多药，吃着吃着胃胀胃难受，一听说是不做手术，这不吃药多好，对胃也好嘛，不吃药，不做手术的话，你说是做手术花钱不说人受罪，万一这手术失败了，你说咋办呢？
3: 没错啊，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用上之后，首先你们不遭罪。你们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另外一个让大家少承担这个手术的风险，它治疗眼病上是让大家呢能够去从眼病的病根上去去除，所以你看你们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
2: 对，就是，这不是我听见我们亲家母啥，那是白内障，那不是贴了挺好的，像现在看这些清楚了，眼前这个五颜散开了，那不是咱这36味透眼贴上都是第五代产品，我一想这肯定好，这不好的话还能延续到第五代呢。
3: 这是个百年传承方剂了，就传承到现在都上百年时间，而且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更适应咱们现代的眼病情况。所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2: 对，就是，我家不用就是这青光眼，王老师，现在这个眼压都高到35、36了，家里那眼药说什么的，反正是也是好是坏的，关键啥？现在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翻开东西了看不全呐，这就像门缝里看东西一样的，人这个脑袋也长，这个这抽的这个脑袋也疼，感觉到浑身都不自在呢，眼球子好像是好像是装了个玻璃球，不像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的。所以我家听到说是现在有这活动，1000多块钱，关键啥自己受罪的很呐，所以我就想早些用上呢，王老师。
3: 好，你这个眼睛啊，青光眼现在很重了，眼压呀现在也很高。你看咱们人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这都35、36了，你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而且你现在自己得注意，平时活动量上不能太大，因为青光眼伴随着如果说眼压持续升高啊，它容易导致什么呢？临床当中的就是一过性的失明和暴盲，你就随时随地有可能看不见东西了啊。所以这个青光眼这块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你滴那个眼药水干啥呢？它是给你降眼压指标，它没有把你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小两网给你打通，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36味透眼贴像你这情况要用啊，按照4个疗程来用啊，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睛当中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掉，小两网这块通了，没有毒素垃圾的堆积，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循环就通畅了，所以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跟大家讲，健康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2: 好好好。
3: 所以这回啊，你想报名参加这活动，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2: 哦，我明白了。那行，你这报不成，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王老师。
3: 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好好好，再见。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0: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

0: 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权威路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通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情况。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聚焦高原湖泊保护、重金属、三菱、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等重点领域，精准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限产、停产、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刑事犯罪等案件58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122.9万吨，同比增长1.6%。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北京时间27号晚在乌兹别克斯坦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第7次在奥赛登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3: 近代以来，海内外有关白居易生平与传记类的著作，如果不计年谱和家谱的话，至少超过100部。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是郭虚中所著的《白居易评传》，由正中书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现代学术色彩、较为完整的《白居易传》， 则是首推英国汉学家阿瑟·布里

了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尽管钱钟书先生1948年所出版的《谈艺录》曾经批评韦立早年所译的中国诗歌暗中摸索与刻入群盲评古图，但至于汉学发展史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诗人诗文作品为史料的中国作家传记。1949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市，复译出版，即被高度重视，影响至今，堪称汉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被誉为是阿瑟·韦利汉学成果的首选代表作。这恐怕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始料未及的。其实阿瑟·韦利选择白居易为撰主，并非仅仅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阿瑟·韦利最先是以诗人的身份融英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就读期间，韦利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罗杰·福勒对韦利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当中，韦利谈到自己中学时曾经写过一些短诗。在剑桥上大学的期间，韦利加入到了烧炭人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交友，讨论诗歌不朽问题。韦利虽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批评家都将他作为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是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在中国诗歌前言当中称，应该把韦利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20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批判他们。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韦利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韦利所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当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10倍。为诗而狂，视诗如命，那是韦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意趣爱好。白居易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与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金陵鹤，猿鸟皆归去。恐为世所斥，故就无人处。韦利的学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诗为题，以独吟为狂吟，编有《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译文集评论选》。因为性格的原因，韦利虽然喜欢交友，但说话甚少，而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20世纪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戕害，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因素加剧了韦利对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厌倦。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韦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极乐。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了他的知音。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翻译成了日本版本，1988年3月又有新装第二版。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西方汉学经典的汉译本却一直没有出现。终于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顾军与首都师范大学陶心游合作翻译了这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收入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叶嘉莹先生主编，由华文出版社所推出。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突出了与白居易关系密切的人物，特别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健等。这一方面是将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放在了更大的脉络当中来考察的，凸显书里的时代的内涵。另外一方面也基于韦利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认识，极重友情。书名中时代的内涵还体

现在为例，对于白居易所处的唐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介绍和论述当中，其中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如土地与税收、宫廷道教、监狱管理、官员工资、国家和地方祭祀活动等等。书中所引的诗歌、策判等公文都用作历史资料，对于其文学价值则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出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应该说，韦律对于白居易这两首长篇的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都相当的主观，包含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的意味。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韦律的客观态度仍占主流。比如在《忆诗史》，韦律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于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化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当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化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客观很多。在《忆诗史》，韦律更看重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当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总体来说，站在汉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的成绩与悠长是主要的，因此不愧是阿瑟·韦律众多汉学作品当中影响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评以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绝非过誉。7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故一本一笔流畅平易，极好地传递了原著的神韵。从白居易到阿瑟·韦律，再到故一本，可谓是由著者、译者到编者共同参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经典接力跑。随着白居易这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声名远播并广受喜爱，相信这部译本也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1分钟看一眼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4: 乍一看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第一感觉这本书似乎是有心灵鸡汤之嫌，但当我读完全书之后，却发现书中的44篇作品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一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光影和精神图谱，足以照亮每一名读者。1984年是作家洪海从事文学创作的元年，也是他人生答卷的起始时间，距本书出版整整40周年。可以想象，当他不得已就读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与动物打交道的时候，他对前途的那份迷茫和无助

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条路，他开始疯狂的写作，文学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叙事激情，也赐予他奔放的热情、温馨的诗性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生命摄去了一束光，照亮他徐徐前行的脚步。写着写着，命运终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写作伊始，鸿海就试图用自己的文字雕刻出时代具象和众生百态，挖掘出潜藏其间的时代精神。在离开农场之后，这份野心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往往从身边的凡人琐事和一草一木着眼，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体验，寻求生命的奥秘，探究精神的归宿。无论是第一季中描绘亲人形象的母亲的挂历，父亲的大了人生，风居住的街道，还是第二三季中把个人发展与城乡巨变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今夜我为你梳头，尽皆如此。多年来，鸿海一直提倡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他用一篇篇力作践行着这个论断。书中44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字里行间的我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既包含了人生的磨难与困惑，也包含了本人的解答和应对。这些经历既是鸿海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很容易获得群体性的共鸣。读着读着，悄然完成了光的传递，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过渡。20世纪80-90年代，寻根文学等思潮兴起，使得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新的张扬，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思想渊源。进入到了21世纪以来，广大作家更是注重从价值导向、道德伦理、美学观念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并把成果运用到文本创作中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鸿海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出想要的人生的后两季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光看标题《生死之间，你为什么不悲伤》和《人生旅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就透露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终极关怀。鸿海没有简单的就经历谈经历，而是注重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看待理想、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朋友、看待家庭，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在日日相忆何处忆中，当我看到许多衣着褴褛、满脸皱纹的老人烧香祈祷时，内心燃起了一股同情与怜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面对灾难和疾病仅有的一点权利。在苏武的结账中，我把2000多年苏武出使匈奴的结账与自己爬山的藤杖与母亲的金属拐杖放到一起对照，忽然间领悟了苏武手上那根结杖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发出感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就不能唤一声苏武大哥呢？读这两段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鸿海的写作已经步入到了不惑之年，这并非某个人自然年纪意义上的不惑，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只是40生命的历程，而写作的不惑却是在见多识广和饱经沧桑的基础上，将丰满厚实的生命积淀释放出来，充满感情的温度达到了了悟人生的境界。这些不惑的文字对于恰好年届不惑的我而言，也正是一束宝贵的光。

0: 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红旗 G919 开启预售，预售价35.98万元起。作为红旗全新旗舰车型，历时3年打磨，底盘、隔音、智能座舱全面升级，主打高端豪华出行市场。长安起源 Q06 正式推出，新车搭载长安天枢领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256线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算力芯片，支持端到端大模型智驾感知，购车可享最高44900元综合权益。2027款东风标致4008/5008换新上市，4008售价15.97万元，5008升级 Blue Eye 4.0车机系统，新增 AR 实景导航，优化内饰配色，提升家用 SUV 智能化体验。全新一代智己 LS6 正式上市，全溢价19.79万元起，全系标配线控底盘、800伏高压平台，搭载 4D 按摩座椅与 BNO 音响，兼顾智能驾控与座舱舒适，主打中型纯电轿跑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肝脏出现疾病危害很大，那么目前在医疗机构有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您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给您列举一下。
4: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肝功能正常，如果就是再做一个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啦，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大家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3: 谢谢王林教授。随着医学的发展，目前有很多筛查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体检，认真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我来看，诗人顾城《一代人》的这两句诗所描述的远远超出了一代，也超出了人，可以说是整个地球生命的缩影，是生命演化漫长历程和必然方向的写照。在几亿年的地球历史

十里，凡有阳光到达的地方，就有生生不息的向往。直到人造光的出现，确切地说，从现代工业照明的开始，似乎事情就渐渐走向了反面。1882年，纽约曼哈顿下城，距布鲁克林大桥不远处的珍珠街255号到257号的一栋建筑里，曾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低调又重大的一次变革。如今，墙面一块不显眼的铜牌告诉人们，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集中化的商业发电站，由托马斯·爱迪生筹建，来为他于1879年研制成功并申请专利的碳丝灯泡提供所需的电力。自此，地球的夜晚变得一天比一天灯火通明，绚丽辉煌。瑞典生物学家、蝙蝠研究专家约翰·艾克洛夫在《黑夜宣言：关于光污染对古老生命节律的威胁》一书当中揭示道，我们如此热衷于照亮我们的星球，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对黑暗的恐惧。人类是以视觉为主的动物，人类活动依赖于光，光是生存的保障，也是安全的保障。黑暗是光明之缺失，恐黑是深植于人类生理基因和文化传承的自然反应，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反应。我们受限的夜视力会让我们对于隐于黑暗当中的无法辨认的一切产生恐惧。身处黑暗之中，人们更加害怕孤独，渴望陪伴。即使是盲人，从理论上讲，盲人比正常人更适合黑暗。但如果他们了解到关灯或是天黑的信息，也会在黑暗中滋生被冷漠的感觉。恐黑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在自然灯光之外，人们很早就利用火来照明，从火把、火堆到蜡烛，到煤气灯、煤油灯。因为火的局限性，它对人类作息规律的影响并不大。在雷诺阿描绘19世纪巴黎夜生活的油画当中，我们看到人造光在城市的蔓延。街道两旁高耸的煤气灯柱，红磨坊上方悬挂的枝形吊灯，入夜时分，人们提着点亮的灯笼走出家门，走上街头，灯光沐浴整个城区。瑞典画家尤金·杨森笔下的斯德哥尔摩的夜晚，则是在电力普及之前油气电混合的景色。街道上已经有零星的电灯照明，而昏暗的煤气灯倒影在水中，深蓝色的天空笼罩着漫长的夏夜。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现代世界的人们与古诗19首当中的中国古人一样，在意识的光阴和片刻的欢愉之间流连忘返。人造光映照出城镇的面貌，并重塑着人类的生活。人们开始向着夜间活动沉浸，并且越睡越晚。无疑，电力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具革命性的发明之一。正如埃克洛夫所说，电力推动工业发展，工作条件改善，同时带来商业和娱乐的繁荣。商店营业时间延长，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里摆放着诱人的商品。接着，电视机出现了，随后是居室和楼下间肆意闪烁的荧光屏，以及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城市像火光，吸引着人们如飞蛾一样的涌入。未来如明灯，或说明灯就是未来。人类自古至今想要征服黑暗的愿望实现了。谁会在这种时候想到灯光也会带来伤害呢？爱迪生被当作点亮黑夜的英雄，受到世人的敬仰，人人都朝着被灯光点亮的未来阔步前进。人类照亮世界的执念，使我们的地球从外太空来看，如同一个在宇宙的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球。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都蜿蜒出漫长的灯带，到处都是明晃晃的亮着灯的办公室，外立面被照得通亮的商店、场馆、工业区、仓储物流，乃至于人迹寥寥的停车场。埃克洛夫认为，这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人类活动主宰地球的人类世的最明显标志之一。然而，可悲的是，在我们人工打造的明亮天空

光之下，星星消失了，银河变成了遥远的记忆，人们仰望天空时壮观的天穹景象，流星闪耀，极光舞动，都将渐渐远去。随之亦将消失的，会不会还有大哲学家康德心目当中的道德法则呢？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

0: 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际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8: 我已经尽可能地选择了我的人生，不会因此对任何人有怨言。在这样的生活中，我可以成为自己唯一的守护者。这是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作者玛丽·科克的生活信念。在43岁这一年，玛丽被热爱的杂志社裁员，与大众想象的不同，她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失去工作之后也没有那么焦虑。对他来说，这反而让自己有更多的独处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开始写书，记录自己这种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对独身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写下了这本《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与老男孩这个称呼在文化语境当中更多带有正面玩味或者是轻松调侃不同，老女孩这个词的色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玛丽在其著作当中首先挖掘呈现古代社会中老女孩的悲惨境遇。自中世纪起，一些女性选择不结婚，不与男性共同生活，也不进入修道院，而是自我隔离或者称为隐居女。这样的选择往往导致她们因营养不良、疾病和寄生虫感染而早早离世。她们的一生暗无天日，成为了被社会遗忘、抛弃甚至是被嫌弃的群体。直到近代，西方社会对老女孩的看法才有所转变，她们的形象变得相对温和。老女孩通常扮演着资产阶级小姐的陪护和监督的角色，她们往往是以己为戒，守护小姐们的贞洁，引导这些小姐们走向结婚生小孩的正途，避免重蹈自己的覆辙。然而，尽管老女孩被描绘具有社会正面作用，这种描述却又往往伴随着对他们形象的刻意丑化。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足的富越乡下女孩，消瘦的身材，乌悠悠的黑头发，大粗的浓眉，结在一块儿，粗大的长胳膊。

又肥又厚的脚，长长的猴子脸上还有几个肉包，这样丑化的描述应该算是比较客气。狄更斯《远大前程》里的哈维沙姆小姐更为骇人，她的形象是如此的枯槁苍白，以至于只能用一具从教堂地下的墓穴里挖掘出来的骷髅来形容。她活着就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这些刻板印象的描绘源自史料书籍中人们有意或无意流传下来的关于老女孩生活的偏见。一方面，这些描述让我们得以粗略地窥见历史中独身女性生活的一隅；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自愿或非自愿成为独身女性所面临的困境。那么，现实中老女孩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恐怕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真实的老女孩的生活往往被时间所掩盖，她们由于处于边缘，总是默默无闻，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女性选择成为一个老女孩从来都不太容易。即使面临那么多社会压力，玛丽依然表示自愿选择成为老女孩。书中以一次在海中游泳险些溺亡的经历作为开篇，这种窒息感是老女孩在巨大社会压力下的生活状态，隐喻着她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公众猜疑和歧视，以及在不可避免的死亡威胁面前的挣扎。但玛丽并不后悔这一选择，反而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她的单身状态让她在面对死亡时可以了无牵挂，也不会影响到那并不存在的孩子的生命轨迹。在老女孩正文的内容当中，玛丽描写的多是其独身生活和追求自我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给自己买房，非工作时间就去跳舞练瑜伽，裁员之后回老家度假，与朋友结伴出游等等。在她娓娓道来的叙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老女孩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过去的模样。选择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玛丽与许多探讨女性独立的理论家一样，强调了金钱的重要性。如同沃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面所说，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同样，一个女人想要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首先前提也是要有钱，还有就是自己的物质空间。玛丽在书中第四章巧妙地借用瑞典乐队 ABBA 的歌曲 Money Money Money 作为小标题，很有趣地强调了金钱在自己独身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它会让自己远离赌博，从不提前消费，会克制自己迷恋游戏的氪金的欲望，玩虚拟的钻石游戏也会像管理人生个人的预算那样的谨慎。那么攒下来的钱用到哪里去呢？买房。33岁那年，尽管玛丽尚未确定自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她还是购置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子。对于玛丽而言，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拥有私人而稳定的空间，是个人在社会中遭遇种种冲击后的喘息地，意味着不妥协、不将就，无需与不喜欢的人共济在一个屋檐之下。无论在工作还是在情感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挫折，没有任何人或事儿能够将他从自己的房子里面赶出去。金钱、房子固然重要，但如同邓小芒在《人论三体》当中所提到的，经济上不独立当然是妇女没有尊严的一个原因，但也不光是经济上的不独立，更深的原因是人格上的不独立。换言之，钱固然重要，拥有看清钱的思想能力也很重要。在金钱之上，还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人判断。玛丽在第四章《财富的感觉》当中着重强调了这个观点。财富的感觉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财富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同的经历，仿佛财富的感觉与收入数字无关，与我们负担得起或者是负担不起有着直接的现实关联。富足感背后是结合自身的现实做出的一些关于人生选择的思考，而玛丽的回答是，我决定独自生活，不生孩子，我选择退出婚姻和家庭生活，住在我自己的隐居小屋中，不过我确实想努力地让它变得更舒服一些。这并不是一条殉道者之路，相反，这可能是一条解放之路，这条路也可能带来幸福、充实和完整的生活。这本书并不是鼓励每一个人选择独身生活，而是一种探索性的假设。设想我们并未选择那些所谓的人生必选题，不与某人生活在一起。

系或者是结成任何形式的伴侣，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传统的选择之外建立自我，找到为自己和他人建立联系的其他方式？而那条鲜有人涉足的道路，究竟是荒草萋萋、幽静可怕的小径，还是虽然充满荆棘却可以开拓的大道？这一切的选择在我们自己。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

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间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也不说深夜啊，继续在晚上的9点和大家见面。背包心情呢，现在呢我们调整了直播的时间啊，然后呢从以前的10点提前到了9点，那么在这一个小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在节目里呢说一说朋友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咱们这档节目里呢跟贺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月亮》啊，送给大家。
1: 最后这微笑是美丽。
0: 然后呢潘支柱的姑娘呢说宇哥终于又直播了啊，是的是的，谢谢追忆，谢谢追忆啊，那么谢谢所有

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进来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看一下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双击屏幕点点赞。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跟抖音同步直播啊。

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最近感冒病毒好厉害，而且这一次的病毒呢非常的顽固，是吧？那么就是特别啊，大家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的，和顾客打交道的啊，那么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繁杂的话，人员比较繁杂，那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是要得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注意自己的身体。谢谢风格啊，谢谢风格，欢迎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咱们这档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通过收音机 FM97 FM887 和 FM91.8 三个频率同步直播。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呢可以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怕蜘蛛的姑娘呢，她说前几天呢严重到了失声，感觉呢人晕晕的，还没有人替班呢。的确，但是如果说自己的身体实在扛不住的时候，一定不要硬扛。很多时候的话呢，我觉得自我的这个世界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如果你真的不能够照顾好自己，别指望任何人能够在你的身侧给你太多太多的关爱。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只有照顾好自己之后，你才有能力对你爱的人去付出，付出更多。工作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生存质量的一个辅助的手段而已。希望呢大家还是要得特别的多从自己的健康上面多关注啊，多多的关注啊。好了，欢迎新进入咱们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你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欢迎红酒啊，欢迎红酒。然后秦笑呢说，这两天的气温呢最容易感冒了。其实这两天。

气温吧，我觉得还挺好，还没有到那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但是如果说再往后面到十月中旬、下旬、十一月初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早晚温差呢就会变得比较大一些了。今天的风挺大的，那没关系，只要不降温就 OK， 对吧？只要不降温就还好，还好。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动动你们的手指头啊，点点赞，好吧？那天的发烧、感冒，全身发抖，只能把外出办公的领导叫回来替我上班了。对，你只能这个样子，所以呢，还是不要硬扛。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一个朋友，特别是你的工作场所啊，是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的，比较人员比较杂乱，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戴上口罩，我觉得会好很多。谢谢段的关注，谢谢段的关注啊。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现在呢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啊。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听这首歌啊，这首来自于蒋弘毅的《问》，送给你们。

你们听的声音音质怎么样啊？给我反馈一下，你们听的音质怎么样？我刚才听了一下，没有什么，我觉得还挺正常的。你们听得清我讲话吗？听得清楚吗？

0: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简弘毅的《问》，简弘毅的《问》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好了，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呢，北京时间的21:21，咱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然后呢，欢迎记忆，欢迎记忆，谢谢你的灯牌啊。然后呢，节目呢现在正在收音机和抖音当中的同步直播啊。生活、情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可以听清音乐的声音，那就 OK 了，那就 OK 了。因为刚才我还以为是不是设备出了一点问题啊？那现在只要听得明白就 OK 了。然后呢，国庆节呢，可能到来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出行啊。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比如像何宇之类的人，我们就会待在家里边7天闭门不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啊。记忆说，以后都可以抖音直播了吗？咱们的节目的话呢，以前都是通过抖音的同步直播，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不太喜欢视频直播，所以呢，就可能停了一段时间啊。如果你们都来的话呢，我会考虑一下后续能不能继续的坚持下去啊。然后呢，大家能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今天呢，在上节目的时候呢，看到一位朋友呢，他说失恋了，自己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其实呢，我想跟你说，可能你年轻的时候，在30岁之前，面对到失恋的时候呢，会觉得天都黑了，天都塌了，然后呢，觉得生活呢好像没了希望。但是当你走过的路多了一些，你就不会觉得失恋是一个人生当中多么大的一件事儿。感情里，其实你把规律看明白了，或者说把聚散离合的这种规律或者说现象看透了，也就不会如此的内耗了。每一个人你说都希望在自己的身旁有一个贴心的人呢，但是呢这个世界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愿啊？不是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爱情永远是有两个版本的。然后呢，看得清，懂得珍惜。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然后你记忆说，前段时间呢，我特意买了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但是收音的效果不好。那现在可以通过抖音来到咱们的节目里啊。抖音的话呢，效果就会好很多。就是互联网传输的话呢，它要比无线电传输的效果要好一些，对不对？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杂音的。现在你们听下来应该效果还不错啊。欢迎进入和与背包心情节目的直播间的所有朋友啊，大家进来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记得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然后呢，希望你今后上班的时候呢，能够一直抖音直播，是吧？但是你们在我在抖音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听歌的这个时间段啊，你们一定要得点点赞，不然的话这个流量起不来，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动动手指头啊。

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感谢。明天休息一天，后面呢就要工作到小长假结束了。什么意思？你国庆节还要上班吗？那你们的工作也挺辛苦的啊。喵喵喵喵喵，来生做一只猫。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怎么念你的名字 M。

0: 潮玩店国庆节呢会比较忙碌
1: 哦。
0: 潮玩店，哎，好像在昆明也有这个牌子，也有这个品牌，在一些商场里边的时候呢，好像有。

一只猫。谢谢谢谢懂得珍惜啊，谢谢懂得珍惜。哎，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在我们单位的大院里面，然后我开着车看到前面有一只猫，就定定的坐在那儿，然后我就下车跟他玩了一会儿。跟他玩了一会儿，我觉得老可爱了，但是呢有一点可怜，他身上就是皮包肉骨的感觉，就是很瘦，瘦骨嶙峋的。当时我有一念头，我说如果我带着那个航空箱的话，装宠物的航空箱，我想把它接到家里边养。然后呢接着又窜出了一条一只小猫啊，跟它一个品种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当你养了猫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小生灵啊有不同的命运啊，跟人也是一样的。生活里面总是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好了，现在是21:28，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公仔和卡片，看着他们就很治愈的感觉啊。女生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女生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

让这周的姑娘的时候选的一只小兔子陪我每天上班，领导呢也把它送给我了。其实就是每一行每一个工作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快乐啊。如果说

知道这些小快乐的存在，然后呢也就不觉得忙碌是多么费心的一件事儿了。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得给自己带来一点小小的快乐感、幸福感啊。坤哥呢说，几年前晚间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咱们的节目呢继续啊，咱们的节目呢继续在夜色当中呢和大家呢说说话。然后呢，其实成年人呢也需要一些毛茸的公仔治愈力量，需要，要不然的话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店在销售他们了。其实呢，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公仔啊这些东西，特别女生啊会把它当作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我还知道呢，有很多女生啊是喜欢买手办、买各种各样的周边的。可能在他们的世界当中，他们也会有这种来自于这些东西给他们的快乐。人吧，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喜好，而且呢，只要你所谓的你的喜好不伤害到他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开心的去生活。不要被很多东西束缚，每个人能做自己，让自己快乐一点，违心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坤哥呢说，经典又回到了当年。其实呢，经不经典这个东西只是大家的一个记忆，或者说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怀念起曾经听节目的那个阶段自己的人生啊。只不过呢，就是说很多东西都会落幕，就像在以前啊，我们通过广播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方式挺好。但是现在呢，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听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少，随着车载的一些娱乐设施，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互联网的接触方式手段越来越先进，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一档广播节目。但是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融媒体发展的这个过程里边，把我们的节目呢融到了这个比如说手机端呢。现在呢，大家就是拿着手机，比如你刷抖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刷到我们的内容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而且呢，就是说生活呢都在不断的变革，你不变革，你如何发展呢？就像我们告别了一个阶段，其实迎来下一个阶段也是人类的进步使然，是不是这样的？欢迎念念啊，欢迎念念来到了直播间啊，借念念的灯牌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我个人觉得吧，人可以怀念过往，但是你一定要把眼光往前面看。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何宇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这个阶段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想一想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啊。就像你们现在通过手机

0: 刷抖音刷到我，哎，我怎么看到何雨了？或者说，以前那个在收音机里边从来不露脸的主持人，怎么现在又出现在了面前啊？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是慢慢的你也就会觉得，其实都很正常，都很正常啊。好了，现在是21: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侃侃的说，王辉老师还在吗？在啊，在啊，在啊。只是那档节目，你们大家喜欢的那一档讲故事的节目，现在没有在播了啊。他在午间吧，中午12点的 FM97 的节目当中呢会出现啊。

0: 然后呢，卡卡说背包心情，王辉说故事，昆明夜色，香格里拉之声，童年的回忆，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
1: 梦在瞬间崩塌。
0: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前 FM 九九的贺宇老师吗？对啊，我是贺宇，欢迎你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如果你有幸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我，谢谢 M 的关注，感谢啊。谢谢万以奇的关注，感谢啊，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天之说突然刷到你，请问你是电台官方直播间吗？对啊，你看我的这个上面是有认证的，知道吧？虽然是我个人号，但是有 V 的认证。

0: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会刷到很多所谓的电台直播间啊？我想跟你们说，很多都是造假的，很多都不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直播，打着电台这两个字，现在我都觉得好像做电台节目跟网络上其他的直播间会有一点被他们盗用的这个方式啊。但是呢，不管怎样吧，我觉得网络直播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内容带给大家，也不要纠结它是不是官方的，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这个主播，哎，我挺喜欢的，那我就听他的声音就 OK 了。原来你们在一个部门，但曾经我还是初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过吴哥窟。我想一下。哦，咱们还同行过是吧？万一起。然后呢，天之这位朋友呢说，交通之声，我记得读书那会儿有个主持人叫王辉，天天发短信逗他玩，然后呢又听他讲恐怖的故事。对，那档节目呢叫王辉讲故事啊。然后呢 ，M 呢说，小时候边写作业的时候边听节目啊，又被吓得不行，又怂又爱听。看来大家呢都有一段跟广播结缘的这个叫什么呢经历啊。然后呢，王辉已经没有啊，没有啊，你们怎么把我们想象的那么老啊？没有退休的，只是换了一档节目。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跟大家一路同行。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21:44，你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云，继续在夜晚和大家一路同行啊，和大家一路同行。然后呢，万一起呢说，对的，去柬埔寨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现在我们都是同事了。你现在是？你跟我是同事吗？你说的你是跟我是同事吗？谢谢小小玉米啊，谢谢小玉米的关注啊。对，大家呢，如果要听王辉的节目呢，可以在 FM97中午12点的节目，但是他具体哪一天直播我也不清楚啊。但是呢，我知道他是在中午档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啊。谢谢玉米的关注，感谢。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呢写出来。

0: 好了，现在是21: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

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就是现在你们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如果说感觉到有延迟，收音机和我们的抖音啊，如果听到延迟的话，一般的话呢是收音机呢要比这个抖音的传播呢要慢一点啊。如果出现这种延迟，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是技术发射的方式、传播的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技术延迟啊，不负时光说听你那么久的背包心情，今天呢终于看到真人了，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进入直播间读网，欢迎你们啊，不负时光。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

对于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啊，把赞点一点。然后呢，这个时段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啊，几分钟的时间给你们找几首歌听一听吧。下面听到的这首叫《东北民谣》啊，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东北的朋友。毛不易带来的这首《东北民谣》，我觉得听得挺不错的，脑子里边会有画面感哦。好的歌曲让你听了之后就会有画面。那个时候是用 MP3 听咱们的节目的啊，现在呢方便了，智能手机可以把背包心情装进口袋里啊。听听这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东北民谣送给大家。让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小寸，小寸说这周上班三天的国庆假期，感觉调休的有点累，这不正常吗？有什么累的？我觉得很正常的啊。然后呢，毕竟呢后面有七天的小长假，我觉得还不错了。

对啊，你看像怕蜘蛛的姑娘，她得工作到小长假结束，这个和咱们就说倒着的啊。真正辛苦的是这些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一线奋斗的一些朋友啊。谢谢小一，谢谢仙客来，感谢你们啊，还有念念，感谢你们，谢谢饭团的关注。

0: 然后小一呢说14、14年高中的时候呢每天都会听着睡觉，十多年了，14年到现在12年了，12年高中18岁12年，哇，你今年也30了是吧？欢迎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嘉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好了，整点报时之后呢，有一段天气预报啊。我们听完了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现在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然后呢还有一分多钟啊，一分多钟呢有一个打点报时。

0: FM91.8，
1: 北京时间22:00。
0: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

0: 昆明多云，17到27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晴转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景洪多云转阴，23到31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9到21度；泸水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
1: 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是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呢做了一些调整，直播的时间呢从晚上的9点到11点，应该到10点48分我们就会结束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呢，大家呢来到节目里，如果有幸通过抖音刷到啊，然后呢可以跟何宇互动一下，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啊在这里释放出来。真心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就是都不要带着这些不好的情绪呢进入到新的一天。希望呢我们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呢都放一放，让自己的生活呢调整得好一点点啊。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改变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你说每天发生的那么一些不如人愿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你会遇到很多别人的恶意，你会遇到别人的不理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诋毁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不友好当中，该如何的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呢？我想这个是一个人需要智慧去完成的。那也可能呢，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自己呢进入到了一个生活的低谷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低谷期啊，就是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来自于家庭的，来自于生活的，来自于情感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呢，有的时候也会压着自己喘不过气来。但是你说这个低谷我是不是就过不去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吧，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啊，都得对未来充满一些好奇心啊。好奇这两个字儿，我一直觉得就是能够推着我们不断往前走的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好奇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好奇明天会不会有惊喜降临，我好奇我的人生当中会不会闯进某一个温暖的瞬间啊，对不对？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不管在经历了生活的百般刁难也好，或者说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压力也好，抬起头来看一看这片天空，我们是这个世界多么渺小的一个小小的个体。你觉得你过不去的那些事儿，可能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里边，仅仅只是沧海一粟。现在是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玲玲，玲姐那时候轻轻的来看看你，还是那么的温润的语言，是吧？我不知道玲姐过得怎么样呢？的确是这样的，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低谷期啊，每个人都会经历着一些生活的变化。有了这些变化之后，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你选择的一个结果。任何东西都是你选择的一个结果，有因必有果啊，对不对？选择了之后，你就要得去适应它，接受它，而不是一味的埋怨。埋怨是没用的。如果怨气冲天的一个人，你会看到在他身上都是晦涩的光，晦涩的气息，不会有人愿意接近的，对不对？22: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给你们听首歌吧，这首歌叫《兰因絮果》。然后玲玲的时候挺好的，思想长进了许多，是吧？那不错哎，那不错哎，照顾好自己啊，身体是最重要的。温柔的何宇老师是吧？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跟何宇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然后呢，下面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录制的一篇文章啊。然后呢，在听文章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来听一下这一篇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他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

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呀！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她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

0: 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
1: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在这儿呢，感谢花仙子啊，晚上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你们啊。

然后呢，今天呢也看到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私信呢，说到了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觉得在学校里边的压力有一些大。学校里边的话呢，因为他是一位老师啊，他是一位老师，他说现在呢就感觉到学校里边啊，就是每一年都在评估，然后呢都在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就扰乱了自己上学的正常的一个节奏。就是上课的一个正常的节奏，他觉得就是说他的初衷做老师的话呢，就是把学生们教好，但是呢，就发现很多的精力啊，都被这些所谓的评估啊、所谓的会议啊、所谓的做材料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占据的所剩无几，每天呢都是感觉到很疲惫啊。回到家里边呢，面对到小孩，面对到家庭的一些事物，又感觉到无。感觉到有一点乏力，然后呢，久而久之的话呢，夫妻之间的矛盾也会平添了很多。其实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职业这些事情呢，工作当中的这些杂事儿，我个人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行业都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种环境我没有办法改变，那。可能只能改变的就是自己了，调整一下自己。也许你们会说啊，怎么调整呢？那么多事物堆过来啊，不做又不行。但是你要想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已经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已经让你身心感觉到疲惫了，你可以选择放弃，换一个行业。但是这个决定要做出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去面对的，这个决定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在昨天啊，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朋友说：“哎，何宇，你的这份工作是一个铁饭碗，就是你是一个铁饭碗。”后来呢，我跟你们说，我说其实你不用羡慕每一个人吧，在他的工作当中，你要说他的好。是它相对的一些福利保障是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一个所谓的铁饭碗的工作也会限制了你的很多很多，出去闯荡的这种勇气啊。可能有一些人说，哎，我去闯，闯不好怎么办呢？连个兜底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吧。当你活明白了之后，你看透了人生，看透了这几十年短短而过的人生，你就会明白，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重要的，健康的身体、愉悦的心理，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职业已经压垮了你，让你整个人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开心，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痛苦，那如果你有好的选择，为什么不走出来呢？对不对？放下了这些所谓的兜底的东西，在另外一个行业当中，另外一块天空下，保不准也还活得不差啊。这是我的一点。

点小小的看法啊。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陪着大家一路同行啊。这里节目呢正在直播。

0: 这周的姑娘说，是的，的确，如果太累了，真的可以后退出来啊，寻找其他的机会，否则呢，整体的状况都会变得很差，就像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怪胎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或者说你非常的排斥，一来到这个地方你就觉得天黑了，甚至每天出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有上班恐惧症啊，那我觉得不如就换一个环境，换一份工作可能会好一些哦。记忆说，节目是20:30开播吗？没有啊，9点钟，21点开播啊。
1: 当作最真心的亲吻，怪自己来不及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
0: 我们到22:40的时候结束啊，22:40的时候呢，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所以呢，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还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我们的直播时间135晚上的21点，晚就是135。

那时候，那是我记错了，记错时间了。在想何宇老师怎么没播、啊？咱们的节目的话呢，是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九点钟啊，晚上的九点钟，就是做了一些改变了。以前呢是十点，现在呢九点。写弹吉他啊，写弹着吉他做推拿，写你的灯牌，感谢啊。听完这首歌《空心》，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就会告一段落了。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还可以写在公屏上。

团子说宇哥宇哥猜猜我是谁，猜不出来啊，你是谁啊？看你们的这个网名我怎么猜得出是谁呢？团子爱吃罐罐，我以前的一份工作是每天12个小时以上，而且呢店里只有一个，工作强度特别大，后来离开呢就感觉到状态恢复了，是吗？哦，惊鸿啊，欢迎你啊。好了，还有2分钟咱们的直播呢就要关了，大家有什么的话呢，想在公屏上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在公屏上可以写出来啊。

有一种你已经不记得我的感觉了。你告诉我名字，我就记得住了。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下一次的时间有缘再见啊！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老师有个女孩走进了我的生活里，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方的父母不同意，原因是看不见，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只能够叫什么呢？不要去太过于执着，知道吧？我手中经营的什么推拿店，走进了你的心，那么要看这个女孩能不能跟她的父母达成一致，或者说这个女孩有没有决心跟你走在一块儿，这是才是重点，对不对？你们两个的感情是你们两个人必须得坚持，如果女孩也坚持不住了，对方父母反对，她的父母反对，她做不了主，那你们也没办法在一块儿啊，对不对？好了，现在22:40，背包心情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再见啊，拜拜拜拜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

0: 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0: 梁老师，
1: 哎，
0: 《扣老心》这首歌啊，一下子把我勾起到了我的少年时光，
1: 少年时
0: 上学时光，
1: 哦，
0: 好像是我10多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呦，这部电视剧你还看过呢？
0: 对呀，《
1: 哎呦，这
0: 扣
1: 可
0: 老
1: 老
0: 心
1: 早年的了，是
0: 》，什
1: 吧？
0: 么做大官儿？
1: 这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这个很火呀，我记得。
0: 嗯。
1: 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呀？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整天拎个葫芦，
1: 扣老心儿是
0: 对，
1: 吧？
0: 葫芦里边也不卖药，也不装酒，装了一壶老陈醋。
1: 老
0: 山
1: 陈
0: 西
1: 醋
0: 的人
1: 是
0: 嘛，
1: 吧？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对这部电视剧是有印象的。
0: 嗯，
1: 扣老心儿，
0: 对，
1: 他不爱喝酒，
0: 哦，
1: 也不爱钱，老醋一壶你莫嫌，是吧？这是里
0: 对，
1: 面的歌词儿啊，是吧？
0: 嗯。
1: 其实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小，可能就看个热闹。其实我告诉你啊，寇老心儿，寇老心儿是他的外号。
0: 是外号，
1: 对，他原名叫什么呢？叫寇准。
0: 哦，
1: 那我问问你，静石，为啥这个寇准大家伙儿都管他叫寇老心儿呢？
0: 因为他爱喝醋啊，
1: 爱喝醋，
0: 对
1: 你
0: 呀，
1: 只答对了一半儿。爱喝醋，没错。老心儿一定要有这个儿化音
0: 老
1: 啊，
0: 心儿。
1: 老心儿，这个老心儿啊，是对山西人的一个爱称。
0: 那为什么山西人就叫老心儿
1: 咋？
0: 呢？
1: 为啥称呼山西人叫老心儿是吧？因为山西人，我们知道山西人是最爱喝醋的吧？
0: 哦，
1: 那么这个"醋"这个字儿，实际上在咱们古汉语当中，它不念"醋
0: 嗯，
1: ”，念什么呢？念"稀”。怎么写的呢？
0: 哦，
1: 左边一个"有"字儿，然后右边上面是一个"刘"，底下一个"敏"。这个字儿它是个繁体字，古汉语当中这个"醋"不念"醋"，念"稀"。所以说带个儿化音，我就把山西人叫成老心儿，老心儿就这么来的
0: 但
1: 啊。
0: 这口老心儿也是个奇人啊。醋那么酸，他也能喝下去。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醋，尤其是这个药醋的话，它喝到嘴里头可不是光酸呐，它是一
0: 哦，
1: 种香气呀。
0: 香气。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寇老心儿他在史书当中记载的，他喝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它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药醋，
0: 嗯。嗯。
1: 你知道就这寇老心儿寇准，你知道史书当中记载他活到多大岁数吗？
0: 这还真不知
1: 不知
0: 道，
1: 道是吧？我告诉你，寇准他活到62岁，
0: 但62岁年龄也不大呀，
1: 62岁年龄不大，
0: 不大呀，
1: 那是按咱们现代人的想法。
0: 还很年轻。
1: 我告诉你啊，在宋朝的时候，在那个年代，62岁的人，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的人了。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宋代平均的寿命，你知道多少岁吗？
0: 多少岁？
1: 30岁。那
0: 哦，
1: 你说62岁是不是长寿了？
0: 那相当长寿
1: 对
0: 了。
1: 吧？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5、6岁的时候，
1: 啊，
0: 见到60多岁都叫爷爷奶奶，感觉好大年龄
1: 是不是？现在呢？
0: 啊。现在觉得有的还没退休。
1: 你叫人家爷爷奶奶，人都不干，
0: 嗯，
1: 把人叫老了是吧？
0: 是。
1: 而且清朝的时候，你看清朝应该觉得离我们很近是吧？
0: 哦。
1: 清朝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33岁，
0: 嗯。
1: 你就到民国时期，平均寿命都没上来，平均。

0: 寿命才35岁，所以说你说寇老新寇老新62岁，我跟你说，在民国时期都属于绝对是高寿的人了。
1: 长寿。
0: 他不仅长寿，最主要的是史书当中记载，就寇老新寇准，他62岁的人仍然是头脑十分的清楚，精力特别的旺盛，而且他辅助了你像什么宋太宗啊、宋真宗啊、还有宋仁宗啊三朝元老、三朝宰相。
1: 他这都跟他吃醋有关？
0: 我告诉你，有着绝对的关系。
1: 怎么呢？
0: 你这个还真别不信，而且这个史书当中包括医案当中都明确记载了。
1: 怎么呢？
0: 就跟他吃醋有关。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寇准传的这个家谱，包括他这个史书上记载、
1: 有传记，
0: 对，明确记载了，就是寇老新寇准他们家其实从祖上来讲他有非常严重的家族史。
1: 嗯，
0: 这家族史是什么呢？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哦，
0: 啊，你看，在这个《寇准传》当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突然间脑卒中暴毙而亡的。
1: 哦，
0: 什么叫脑卒中？用咱们现代话讲，
1: 脑梗。
0: 脑梗，脑出血，突发性脑血栓呢，或者是突发性的脑出血，突然间人就没了，就死了。
1: 嗯嗯。
0: 当时寇准16岁，那么你想想，家里顶梁柱没了。家境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1: 是，
0: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16岁就决定，就万般皆下品，唯有
1: 读书高，
0: 读书高，
1: 考取功名利禄。
0: 他就想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哦哦
0: 考取名禄，光宗耀祖。然后他就十分的努力啊，就是看书啊，他往往都是一宿一宿的看书，
1: 哦哦
0: 啊，尤其是看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困。16岁小孩能不困吗？是不是？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寇准他怎么办呢？自己想招，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喝这个醋，就喝这个醋膏。
1: 它很酸，你刺激。
0: 对，他发现喝完这个醋膏了，首先他就是提神，就喝完了一口，哎呦，那个酸劲儿啊，刺鼻子呀、啊。然后半个小时，这个嘴里头都有这个醋膏的这个味儿。
1: 嗯，
0: 哎，他就一下就提神了。然后提神，这是刚开始他发现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时间的每天晚上困了就喝一口这老醋膏，结果慢慢的发现啊，他不止喝完了这个老醋膏之后他能提神，最主要的是他喝完老醋膏之后这一宿啊，在读书的时候头脑特别的清醒，反应特别的快。
1: 哦，寇老新是个可爱的人啊，
0: 嗯，
1: 爱喝醋，而且还很要强。
0: 所以说他最早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他不是那么爱喝醋，最早喝醋是因为为了提神，为了读书。
1: 嗯，
0: 然后喝着喝着就发现喝完了之后头脑特别清楚，特别清醒，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爱喝醋这个习惯了。那么正常来讲，静时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代人咱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的话，一般来说50岁左右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了，你就会发作了。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动脉硬化，甚至有的更早40多岁的人一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莫名其妙的头疼啊，头晕呢、啊、然后一拍片发现是动脉硬化，或者有轻微堵塞的情况，一般40多岁50多岁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就马上就会检查出来。而这个寇准寇老新到62岁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发生过。
1: 您看啊，寇老新老师讲了，侍奉了三朝的皇帝，
0: 对，
1: 当了三朝的宰相，
0: 没错，
1: 他脑袋不好使，他也不能当宰相、啊、
0: 那肯定的是吧，
1: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0: 所以说他就是由于最早就是机缘巧合吧，无心插柳吧，就为了提神，为了考取这个功名利禄，
1: 嗯，
0: 然后就学会了喝这个醋，他也没别的招，但是喝着喝着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他每天都得喝醋。你看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是背个大葫芦啊、
1: 嗯、天天背着，
0: 这大葫芦
1: 走哪儿想起来喝一口、
0: 哎、他里头不是酒就是带着醋，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你知道吗，静时，就他这种习惯实际上按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它就是一种养生保健、调理疾病的习惯。
1: 您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北宋寇老新那儿就已经有了。
0: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理、
1: 但他这么做的，
0: 这么做就是符合这个道理的，
1: 嗯，
0: 是吧？
1: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寇老新的这个喝醋的习惯，我告诉你，就是还真是特别好，
1: 嗯，
0: 真是特别好。

0: 真好。
1: 对，因为本身这个醋就有预防脑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过去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西医上的一个词儿，是吧？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脑动脉硬化这个词儿，
0: 叫什么？
1: 叫血瘀阻窍啊，
0: 痹症。
1: 它属于痹症的范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寇准、寇老心儿这个父亲，我不说了吗？脑卒中人死的，他实际上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脑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突然间爆管了，脑出血了，人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就即便是咱们现在现阶段，你想过没有，突发性脑卒中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0: 随时要命。
1: 可能随时随地就要了咱们的老命了。
0: 对，
1: 你看人家这个寇准寇老心儿，人家天天就是喝点醋，活的比两个皇帝这个寿命都长。
0: 是呢，
1: 他这个三朝元老啊，伺候了三代的皇帝啊。所以说，你看，竟时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有一个获得者，他曾经就提出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的寿命和我们自身的血管的寿命是同寿的。
0: 人与血管同寿。
1: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就看一个人寿命长和短，不用看别的，看哪儿？看你的血管。因为我们人出生那一刹那，血管就开始逐渐老化了，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这个时间拉得越长，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也就越长？
0: 就看我们自己养护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人的这个动脉血管这个寿命如果不长的话，人的寿命自然而然的也就短寿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寿。
1: 为什么呀？
0: 昨天我跟皇后娘娘一样，然后今天
1: 那
0: 我
1: 你
0: 跟
1: 们不
0: 寇
1: 是
0: 老
1: 差了
0: 心
1: 一口醋吗？
0: 对，就差一口醋，人家的醋好，以后我也能吃到这么好的醋，所以
1: 好。
0: 说我也长寿。
1: 对，吃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做人不能经常吃醋啊。这
0: 不
1: 个，
0: 能小心眼
1: 对
0: 儿。
1: 对对，要想吃醋吃出这个健康的好血管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醋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0: 对，
1: 它是非
0: 不
1: 常
0: 是
1: 有
0: 调
1: 讲
0: 料
1: 究的。
0: 醋。
1: 对，我们要什么样的醋呢？我们叫药醋。什么叫药醋？就是具有药物作用的这种醋，它叫药醋，是吧？而且我昨天讲了，药醋的老祖宗是谁呀？
0: 对，人有祖宗，醋也有祖宗。
1: 当然啦，咱们
0: 哦，
1: 都说人有八辈祖宗啊，是不是？咱不是骂人啊。这个药醋，它的始祖，我告诉你啊，它可不是八辈了。比八辈要远得多得多。
0: 对，老师，您说是唐氏中医300年前就开始做醋
1: 那你
0: 了。
1: 算一下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唐氏中医300年做药醋啊，到现在那可不止八代人了，那十几代人都有了。
0: 对呀，
1: 人家始终做的就是至纯天然的药醋。我昨天说了，至纯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个是药材要
0: 道
1: 天然，然后炮制的工艺要怎么样？
0: 古
1: 要
0: 法。
1: 天然古法。那么第三个要具备的是什么？要是它这个效果要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对对对。
1: 具有这3种天然才能够称之为叫至纯天然。
0: 这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醋
1: 你
0: 啊。
1: 说的没错，就真真正正的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0: 但唐氏中医是很牛的中医世家，
1: 对呀、啊，
0: 那中医世家为什么不做药呢？为什么要做醋
1: 做醋
0: 呢？
1: 干嘛是
0: 传承
1: 吧？
0: 了这么多年。
1: 我告诉你啊，唐氏中医啊，也是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也是世代相传的。只是从这个唐仲安这代开始做这个药醋的，那么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10几代人了。从这个唐仲安这代，祖祖辈辈的就干这一件事儿，不做药了，做什么？做
0: 做
1: 这个，
0: 醋，
1: 对，做药醋，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醋。为啥人家说是这个药醋的始祖呢？我告诉你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具有这种传男不传女，这个传内不传外的一个方剂啊，它是他们这个祖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方剂，就是以醋配药，不管开什么药都会配上这个醋的，这是他们治病的特色。后来经过唐仲安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后来就不开药了，
0: 直接开醋，
1: 开这个药醋，
0: 哦，
1: 具有这个药物作用的这种醋，因为它更安全了。

0: 是吧？
1: 因为它是食品嘛。
0: 对，因为咱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你只要具有这个药物的作用和它的这个效果，而且用起来安全，那是不是就等于说是更完美了？
1: 对呀，没有药的毒性。
0: 所以说以后看病，从这个唐仲安那代开始，就是给患者开什么？开药醋了。
1: 嗯嗯。
0: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做出来的这个药醋，它具备了醋的这种香甜的口感。更主要的是，它更加发挥了对我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药物的作用，这一做就是300多年。
1: 嗯，
0: 所以说这叫啥呀？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专业，一干就是300年。
1: 确实让我们敬仰，让我们敬佩啊！300年只干一件事儿，
0: 就干那一件事儿，
1: 这就是匠人精神。
0: 对，
1: 对吧？
0: 人家这叫专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个药醋，我刚才说了。它具有这个醋的香甜的口感，还有药的作用。我们平时每个人都可以服用，要不然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日常的必备品？
1: 嗯，
0: 那你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吃的有毒副作用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药醋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唐氏中医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的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药醋打造成咱们中国餐桌上的第四餐呢。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这辈儿的传承人跟我们亲自讲的，说的他们的药醋希望给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配备成第四餐，让他们这种药醋的文化走进咱们中国亿万人的这个家庭当中。
1: 嗯，
0: 通过这种药醋的文化的帮助，帮助谁？帮助咱们中国14亿的人口远离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让咱们中国人平均寿命提高10到20年。
1: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醋啊，
0: 嗯，
1: 但是人家传承了300年的药醋，
0: 没错，
1: 这样的家族式的传承，也就是奠定了它有如此的高度。
0: 对，
1: 一日三餐，第四餐就是加餐呗，
0: 对，
1: 对吧？
0: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了这顿饭一样，
1: 嗯，
0: 你可以在三餐当中配合的吃，也可以单独吃，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第四餐的概念，咱们每天都可以用，就像一日三餐这么安全，咱们天天都可以喝这个药醋，把这个吃这个药醋的这个过程养成一种习惯，而通过这种习惯去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的问题，
1: 嗯，
0: 心脑血管这个硬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早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深度合作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我昨天说了，我们早在采访这个唐氏中医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有科研团队坐落在唐氏中医当中了，
1: 对，
0: 一研究就是3年的时间。
1: 对对，
0: 这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调理疾病的理念呢。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什么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而且一定是全世界顶尖的好产品吧。
1: 当然了，
0: 不仅是海外的高端的好产品，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瑰宝的这些好东西，实际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更要发展，更要传承，更要挖掘。
1: 对，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要知道吗？
0: 对呀，啊，比如说咱们唐氏中医这款药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相信咱们中医，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药醋，有几个知道？
1: 嗯，
0: 可能太少人了吧，
1: 太少了，
0: 人家传承了300多年，
1: 可能在山西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名气啊。
0: 当然了，你知道在山西这个唐氏中医啊，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吧？
1: 同仁堂知道啊。
0: 你知道在山西唐氏中医比北京同仁堂都有名？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多年，北京同仁堂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多少年？
0: 188年。
1: 是吗？还早了100多年呢。
0: 你对，你差一半呢，你说说。那么这个时间的传承，有人说时间传承能说明啥呀？
1: 那日久见人心啊。
0: 对，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可以回答一切。
0: 因为时间是可以验证一切。
1: 嗯，
0: 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传承的话，说明什么呢？它早就被这个历史所淘汰了。它的产品不好，慢慢没人用了，那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倒了？
1: 嗯，
0: 300年的传承，这个药醋一直流传到今天，就说明了它这款醋的这个药物的作用，
1: 嗯，
0: 而且还有它的安全性。
1: 哎，老师，
0: 嗯，
1: 唐氏中医的药醋它有什么其他独特的地方吗？
0: 独特的地方是吧？
1: 对，因为3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我们得深挖一下呀。
0: 你问的全是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全是人家秘而不传的东西，
1: 啊，比如呢？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唐氏中医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个药醋。
1: 药醋嘛，
0: 第一个特点，

0: 他一定是遵循古法药取炮制的，
1: 嗯，
0: 纯天然，
1: 嗯，
0: 那么有纯天然的这个药取炮制完了，才能够发酵出好醋来。好的药曲加上好的药材做出来的这个药醋一定是差不了的。
1: 您就说现在想吃上一口纯天然的绿色蔬菜有多难，
0: 多难吧，
1: 对不对、
0: 嗯、
1: 更何况吃上一口纯天然的药醋呢，
0: 那是更是难上加
1: 难
0: 了。静姐你说的没错，现在咱们蔬菜都是大棚扣的吧，
1: 对呀，
0: 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是吧，你别说蔬菜了，你说鸡鸭鱼是吧，
1: 对，都饲料催的，
0: 都是短时间就出栏了，
1: 嗯、
0: 何谈什么绿色天然呢。但是人家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人家做的这个药醋始终是延续着古时候的那种古法的酿制的手段，
1: 嗯，
0: 当然过去300多年前那是大清朝啊，他想有一些科技混合他也没有啊，
1: 他没有化学品
0: 对呀、啊，大清朝哪有什么化学制剂啊，你想这个投机取巧你也不可能啊，上哪儿去弄去啊？所以说人家从300多年前一直传承到今天，一定是纯天然的这种药曲，然后发酵出来的药醋。
1: 老师，我们知道啊，红曲对身体好，
0: 嗯，
1: 特曲，还有呢，做酒的时候有酒曲，对吧？
0: 对对对。
1: 那药曲它的特点是什么？
0: 你看我刚才说了，什么叫药曲啊？
1: 嗯，
0: 就是它用中药材用古法炮制，炮制出来的一个曲子。
1: 嗯，
0: 然后用这个曲子来发酵成醋，
1: 是的，
0: 这就是它的药曲。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他们这个制作药曲的工艺，我告诉你，竟是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嗯，
0: 酿造这个药醋之前，首先要酿造的是啥？就这个药曲，然后用这个药曲来发酵你的药醋。
1: 嗯，
0: 那就跟刚才你说的，我们酿酒，
1: 嗯，
0: 酿酒是不是需要酒曲？
1: 对，
0: 我们知道茅台，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茅台为什么牛？为什么好喝？
1: 因为它酒曲好啊。
0: 对，为什么它贵？为什么被称之为国酒？就是因为茅台人家的酒曲和所有其他的这个酒的酒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我还特意学习过呢。
0: 嗯，
1: 茅台它是12987的工艺，
0: 哎、
1: 这个二指的就是它一年才有2次的反复制曲。
0: 对喽、
1: 嗯，
0: 而且这个一年两次的这个茅台的酒曲，我告诉你啊，那一克啊。比黄金都贵上数十倍呀、啊！
1: 哇，那真是纯天然的，
0: 对呀、啊，
1: 黄金曲，
0: 对，
1: 造黄金酒。
0: 大家伙记住，这个茅台啊，它贵在哪儿啊？贵在纯天然这酒曲上的。
1: 嗯，
0: 茅台它酒曲就那么一小块，价值就好几十万。那同样啊，唐氏中医它这个药醋绝在哪儿？
1: 嗯，
0: 是用中药材来古法炮制的这个药曲、
1: 嗯，
0: 用这个药曲来发酵的药醋。
1: 嗯，
0: 咱们经常说高浓度，为啥说这个药曲它这个高浓度，然后发酵出的药醋效果这么好呢？为啥说它软化咱们的血管啊，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我们这个血脂，它效果那么的突出呢？保护咱们血管的药用价值为什么这么好呢？其实门道都在它这个天然的药曲上呢。而且静止你知道吗、
1: 哦、嗯，
0: 咱们说这唐氏中医，我是亲自是去过人家这个制醋的这个场地的，
1: 嗯，
0: 我是亲眼见过他们这个炮制这个药曲的过程的，
1: 那可是老祖宗秘传的配方啊！
0: 当然了，核心的技术他不能让你看见，是吧？他不会让你看见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
0: 他制备这个药材、炮制药材、形成药曲的过程，他不是让我看的，这个也不允许我看，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药曲制作完了之后，它要发酵成醋，这个过程我们是能看到的。
1: 嗯，
0: 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用的这个缸，我告诉你，竟是都是非常特别的缸。
1: 缸有什么特别的？
0: 专业人士把这种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缸称之为叫会呼吸的缸。
1: 缸会呼吸？
0: 你看看，
1: 缸怎么呼吸啊？
0: 你看，这大家伙很不理解，这个缸它就能够呼吸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
0: 利
1: 其
0: 器。他们酿造这种药曲然后进行发酵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种会呼吸的缸呢？我告诉你，这种缸啊，我打听了，它是用陶砂制成的，
1: 哦，
0: 表面上有利于这种醋酸菌发酵的这种毛细孔，而且呢，这种陶砂呀，由于它硬度大密度小，制胚胎的时候这个结构啊比较粗糙，这么一粗糙是不是就这种气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陶砂制作出来的这种缸啊，我告诉你啊，它有

0: 个非常好的特点，透气，但是不渗漏。你
1: 透
0: 看看，
1: 气但不渗
0: 你
1: 漏，
0: 看看它神不神，
1: 哎
0: 是
1: 呀，
0: 吧？
1: 会呼吸还透气还不渗漏，
0: 对，而且呢，它还能什么呢？能够吸收土壤和空气当中的这些有益的微生物。所以说，我跟你说，就这种缸都是专利缸，被称之为是会呼吸的缸。我告诉你，后来我也打听了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用来制作这个药醋的这个缸，用这种会呼吸的缸。后来我也问了，你比如说是贵州茅台、泸州老窖，还有五粮液，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大的品牌的这种老酒，我告诉你，他们用的这个缸都是这种会呼吸的缸。
1: 老师，您真是太带领着我们打开眼界了！会呼吸的缸来制曲、制药曲，绝对是纯天然，一点工业气息都没有啊！
0: 对，你看看，就这种工具啊，都这么牛，是
1: 而
0: 吧？
1: 且你看，我知道啊，山西是汾酒，汾酒曾经就是酒类的老大，
0: 对，
1: 那他们的起源都是会呼吸的缸哦。
0: 他们用的凡是能叫上名来的这样的就是名酒，我都问过，他们都是用这种会呼吸的缸来进行这个储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会呼吸的缸能够充分保留，尤其是药物活性和有效成分不流失。你正常来说，这个药曲它是不是得发酵啊？发酵之后，药物成分是不是正常就给分解了？那么储存在这种会呼吸的缸当中，它不会被发酵，不会被分解。你看看厉害不厉害？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白果。
1: 白果是什么？
0: 白果不知道是什么，是
1: 不
0: 吧？
1: 知道
0: 我
1: 啊。
0: 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一下就知道了。白果又叫银杏。
1: 银杏啊，市中心的主要公路两旁，还有相对大的公园里面都有银杏
0: 都有
1: 树。
0: 银杏树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爱种这种银杏树吗？
1: 好看
0: 好
1: 呀！
0: 看。
1: 哇，秋天到了，满树的金黄，特别浪漫，特别美。
0: 如果说只是为了美化而已的话，你就太小看这个银杏了。我告诉你，
1: 那是什
0: 确
1: 么？
0: 实美。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这个
1: 是
0: 你不知
1: 吗？
0: 道吧？我告诉你，就怎么发现这个银杏树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的呢？
1: 我只知道银杏可以保护心
0: 保
1: 脑。
0: 护心脑，咱们知道有银杏的提取物
1: 对，银杏叶片。
0: 啊，银杏叶片，还有银杏的这个注射液，是吧？我告诉你啊，最早发现这个银杏有这种作用的净化功能啊，包括疏通我们血管的功能的，我告诉你说啊，据说最早发现它是因为上千年前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是不是带有大量的粉尘呢？那么几乎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所过之处，任何的树木和植物都死亡了，唯独一种植物，它活着，就是这个银杏树，它活着。
1: 哇，生命力好顽强
0: 你看看，
1: 啊！
0: 要不怎么说银杏树被称之为是活化石呢？就这个道理。你包括二战期间，咱们知道日本广岛是不是有这个原子弹的爆炸？核辐射非常严重吧？当时也是就在广岛，任何物种都没有存活下来，因为核辐射太严重了。只有银杏树，它活下来了。第二年据说春天还开花结果了。
1: 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银杏啊，它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排毒的功能、疏通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又名又叫白果。
1: 我们的药醋里边有它。
0: 对，这个唐氏中医。人家就是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这个白果。那你说对咱们人体有啥好处？刚才你都说了，听过咱们现在银杏很多产品都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是。
0: 很多专家们、学者们都研究过，银杏具有降低我们血粘度的这个作用，降低胆固醇的作用，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的效果。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我原来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专家组就专门对咱们中国的银杏进行了深一步的这个研究。我们研究发现，这个银杏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能够特别有效的清除咱们人体，尤其是血液当中，还有这个血管壁上的很多的垃圾和毒素。这个我们当时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很多外国的一些专家根本就没想到，就是没见过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那它都能清除哪些毒素啊？
0: 都能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哪些毒素，是吧？我们研究发现了，比如说，有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常年吃药的？
1: 那肯定啊。
0: 那你的血液当中血管壁上就会残留各种各样的。

0: 药毒，
1: 会有，
0: 就代谢不出去的药毒。还有现代人咱们吃的一些农药残留的这些蔬菜和水果太多了吧，那血液当中也会检测出这个农药残留的毒素，还有什么呢，重金属的

0: 这些玻璃碎片能代谢出去吗？
1: 肯定代谢不出去呀、啊！
0: 你看看，这都是造成我们血栓，甚至是造成我们动脉硬化，更主要的是有可能造成我们动脉血管爆裂的最主要的因素。那这些毒素和垃圾，就通过银杏，都能够给它排出体外。我们血栓的斑块啊、脂质的垃圾啊、银杏提取物，全都能够一并的给它清除掉了。
1: 银杏能清除药毒、农药残留毒、重金属。
0: 对。
1: 血栓斑块、脂质垃圾，
0: 包括那些玻璃的碎片，
1: 哇，
0: 你看厉害不厉害吧？所以说我们体内这些毒素垃圾如果被清除之后，那你就想呗，我们的血液是不是完全就干净了？
1: 那肯定啊，
0: 我们的血管壁没有这些垃圾毒素、脂质斑块的形成的话，是不是它就能够软化下来了？
1: 嗯，
0: 它就恢复自己的这种弹性了吧，想伸缩就伸缩，想这个变窄就变窄，想变宽就变宽，
1: QQ 弹弹，
0: 对吧？血液在我们血管当中的这种流动是不是极度的就顺畅起来了？
1: 是啊，
0: 那就相当于是预防和治疗的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发生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这个市面上，比如说有银杏片、银杏胶囊，还有银杏注射液，都已经形成药品了
1: 哦。
0: 其实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功效。
1: 哎，老师您说啊，银杏树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0: 嗯，
1: 而且唐氏中医的药醋都讲究道地，
0: 对，
1: 那他选的是哪儿的银杏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唐氏药醋当中的这个白果，这个银杏，为什么说它道地呢？
1: 嗯，
0: 是吧？一定是纯天然的呢？很多人说，哎呦，这城市里头都种这个银杏了，我给它摘点，能不能用在制药上呢？
1: 嗯，
0: 完全不行。我告诉你啊，这种银杏树它也分这个种类的，
1: 嗯，
0: 唯独哪儿呢？太兴的银杏是可以用药的，而且这个疏通血管的作用是极其好的，也只有太兴地区才有上千年的这种银杏树。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千年的银杏树在太兴地区一共12棵，500年树龄的这个银杏树在太兴地区121棵。
1: 哇，
0: 那这些取材他们的银杏是唐氏中医药醋的首选的这个药材，别的地方它不能用，
1: 那绝对是选的道地的好药材啊！
0: 因为里面的银杏提取物的活性成分和含量，这个太兴地区的银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想想，它的含量高，是不是预示着调理我们疾病的效果那是最好的呀？
1: 对呀，好药材出好药，出好醋。
0: 所以说，太兴的这个银杏是有地标性的产地的，
1: 嗯，
0: 绝对是道地的好药材。而唐氏中医发酵的这个药醋，里面的成分就是什么太兴的银杏，
1: 嗯嗯，
0: 啊，人家选的一定是道地的好的药材，纯天然的药材，纯天然的这种药曲的发酵，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种好药材，这种好药曲发酵出来的药醋才是真正具有药物作用的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银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好药材呢？我昨天说了一共7种吧，
1: 嗯，
0: 配伍精良。配方都是老祖宗300多年前人家传下来的，怎么配伍？我告诉你，竟是我也不知道。
1: 怎么配伍？
0: 对，因为什么呢？这是国家机密啊，人家也不会告诉我的，我也不会去打听的。所以说，所有的药物成分一定是经过人家老祖宗多少代人的这种严密的计算和炮制和配合，最后形成的一个成方。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一直在说，人家300斤的好药材，才能够发酵出这一勺药醋出来。
1: 嗯，
0: 那你想想出来的那还是醋吗？
1: 那是精华。
0: 对呀，浓缩发酵出来的更具有药性的药物的精华呀。
1: 哦，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制作的工艺，他们才敢喊出来什么呢？真正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这个药醋。所以说选药醋选哪儿的？选药醋的老祖宗，
1: 对，
0: 唐氏老醋膏。
1: 唐氏老醋膏，
0: 对，
1: 老师您说唐氏老醋膏什么人都适合喝吗？
0: 完全可以，我说了它是一日三餐都可以用的，
1: 第四餐，
0: 对，我们说了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是吧，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食品嘛。
0: 对，但是我要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咱们健康人先抛在一边，
1: 嗯，
0: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更应该用上这款具有药物作用的醋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第一类人是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必须要喝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软化我们血管、恢复血管壁的弹性效果特别好。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检查出来我们 颈动脉。

0: 有斑块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有脑动脉硬化的患者，
1: 哦，
0: 或者说我们以前得过这个脑中风的患者，这都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戒指
0: 你就把这个老药醋你用好了，就能够有效的缓解或者是治疗这些血管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类人群，竟是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1: 是什么？
0: 脑萎缩、记忆力减退的人。
1: 脑萎缩，
0: 对，记忆力减退的人，
1: 哦，
0: 你也必须得用这款非常好的唐氏老药醋。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人，就我们说的冠心病的患者，那也是血管壁硬化了，只不过位置不同，他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出现硬化了。还有什么呢？得过心梗、心衰的患者，心绞痛的人群，还有一类人，下肢动脉静脉有硬化的人，比如说昨天你提到的静脉曲张，
1: 嗯。
0: 这样的人可以长期的喝这个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血管要软化好。
0: 对，包括我们长期用什么呢？比如说溶栓的呀、降脂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本身血压就高，你就用吧，用上这款老药醋，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降压药都减量了，血压就开始恢复平稳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去调理。你看，就像咱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寇准寇老心儿，
1: 嗯，
0: 人家不喝酒就喝醋，血管健康，心脑健康。
1: 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么重啊，我只是头晕头痛啊，手脚发麻呀，或者是轻微的一些情况，可以用吗？
0: 用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
1: 老药醋
0: 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动脉硬化早期症状比较轻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这都属于比较轻的症状。但是你记住了啊，对于动脉硬化和这个脑血栓呐、脑卒中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调理，
1: 越早越好。
0: 对，你可不能拖。对，如果说你出现早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一过性的头晕头痛，或者是记忆力的减退，或者是有一过性的这种黑蒙的现象，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能都是你脑血栓、脑梗死或者是脑出血的一个前兆。动脉硬化严重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哦，
0: 那你这些症状，我跟你说啊，静石，你问的太好了。有这些症状，你更应该用这个唐氏中医的老药醋，因为它调理的效果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和好的。
1: 更应该了，
0: 因为你是早期的症状啊。
1: 嗯嗯，
0: 更不能说是马虎大意，因为记住了，心脑方面的疾病根本就没有小事儿，
1: 嗯，
0: 是吧？一定都是要命的事儿，及时的调理那是非常关键的。你像这样的情况，刚才你说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轻微的症状呢，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我跟你说，你早一天服用这个唐氏中医的老药醋，你进行调理的话，你可能非常有效的就避免了你病情的扩大化、严重化、
1: 嗯、
0: 如果你只是轻微症状的话，你看吧，一般你用这种这个老药醋用个一个礼拜左右
1: 啊，
0: 是吧，头晕头痛、血压这个不平稳，这样症状基本上一个礼拜就可以改善。
1: 我就加餐喝点，这么简单。
0: 要不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得吃到酱油啊、醋啊这些调味品、啊、
1: 对，
0: 为什么不用这个有功能性的这个醋呢？
1: 嗯，
0: 具有药物作用的这个醋呢？
1: 嗯，
0: 如果说咱们坚持三个月以上，你看吧，很多人反映什么呢？三个月以上之后，很多人记忆力减退，这种现象逆转了，就是明显记忆力比以前强多了，就不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黑蒙啊、头晕头痛啊这样的症状了。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老药醋用好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把这个脑血栓呐、脑卒中啊、脑出血呀、这样的这个要我们性命的这些大病的隐患彻底的消除。
1: 哎，那老师，如果说这些症状都好了，或者我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的症状，我可以长期长期的喝吗？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知道你问他什么意思。
1: 哦、
0: 你就想问我，人家这个药醋它有没有毒副作用，是不是啊？
1: 就别有啥隐患，我就想天天喝点儿。
0: 你记住，唐氏中医他们的药醋有3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至纯天然的酿制工艺，对咱们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的伤害。
1: 嗯嗯，
0: 它是具有药物的作用，而是醋的级别。
1: 嗯，
0: 它就是一种食品。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天天都用，对我们人体有毒副作用吗？没有，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对我们动脉硬化，它这个药物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任何人都可以长期的服用，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让我们人体始终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

0: 这就是什么？他们提出来的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1: 第四餐加餐了，朋友们，老师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加餐了，
0: 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给大家伙挑选好的产品，
1: 嗯，
0: 不仅有海外的，更有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好瑰宝、
1: 好宝贝，
0: 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说如果大家伙需要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老药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呢？
1: 嗯，
0: 因为唐氏中医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深度的合作。
1: 嗯嗯，
0: 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办起来是不难的。
1: 嗯
0: 啊，就看看大家伙吧，需不需要这款软化血管、保护我们心脑血管、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突发、降血脂降血压的这个好产品老药醋，大家伙需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一定给大家伙弄到。
1: 关键是老师弄的东西便宜呀，
0: 便宜
1: 是
0: 吧？
1: 咱们大伙要是想得到的话呢，记得拨打全球购的平台热线啊，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吧，就是您在节目里说的那种情况。
0: 嗯。
6: 哎，就是现在吧，我家那冰箱里边。哎呀，还一大罐子那个就是高醋泡的洋葱呢。
0: 哦、oh,
6: 哎呀，
0: 跟我说的一样是吧？
6: 哎呀，这不就从打我这个得上这个冠心病之后，
0: 嗯，
6: 这老伴儿吧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个醋吧能软化血管，
0: 嗯，
6: 完了他就回来之后买些醋，买些圆葱啊，
0: 啊、
6: 嗯，常年的给我泡这东西啊让我喝。哎，真的那个味儿吧，实在是不好喝，
0: 不爱喝是吧？
6: 真的真不爱喝了都。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醋泡洋葱啊，确实对我们这个软化血管、降低我们血脂、降低我们的血压非常好的一个方子，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常使用的方子。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你这个醋选的对不对？你要是普通的醋，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普通的醋，那只是一个调味品。它可能这个效果就远远达不到咱们软化血管啊，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呐、啊，降低我们这个血脂啊，降低我们血压的作用。这个醋一定要选一个好醋，而且从我们这个方子的角度来讲，醋泡洋葱一定要用药醋来泡，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6: 哦，还有药醋呀？
0: 对，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我跟你讲啊，教你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选材可能就有问题了。有点出力不讨好的原因了，是不是？
6: 你看吧，我也劝他了，我说吧，可别整这些了。
0: 啊，
6: 我你看我都喝了半年了都，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0: 那肯定的。
6: 你再这么你，我说你这么你这是肝癌类，我说你完了吧，最后吧，它一点作用不起，它没啥意义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把这个醋换成药醋的话，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你普通醋它就没这个效果。如果你就用普通的调味品。

0: 你泡这个洋葱的话，这个方子你就给用瞎了。你就算再坚持个十年八年，你也是这样，因为你用这个醋，它本身就没有药用的这个作用。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它只能算个调味品。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实际上，我们通过醋能够达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不要断章取义。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一定是药醋，具有药物作用的这种醋。你要用上这种功能性的药醋的话，咱们每天你只要坚持用，我告诉你，你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啊，马上就能看出来的。
1: 哦，哎呀，这回知道了，这关键是这个醋不对劲儿啊。
0: 对，
1: 用对醋。
0: 对，这材料用的不对，那能有效果吗？是不是？
1: 啊，是，确实是。
0: 嗯，
1: 哎，是这个道理。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吧，就是3年前，
0: 嗯，
1: 就查出来的吧，这个冠状动脉啊硬化。
0: 哦。
1: 哎，当时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心脏吧不太得劲儿，
0: 嗯，
1: 就总感觉啥呢，心慌。
0: 嗯。
1: 哎，一天到晚这心脏吧就好像乱了似的，乱蹦啊。
0: 哦。
1: 还啥呢，就是感觉这个胸闷气短，
0: 嗯，
1: 哎，就是这左边心脏的位置上总是疼
0: 啊，
1: 而且还一阵一阵的疼。
0: 那你这冠心病了，就是啊，已经是冠心病了。
1: 哎，就好像啥呢，有一块那个大石头似的压的那块似的。
0: 啊，
1: 哎，后来吧，就老伴带我去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就做了一个那个叫无创冠脉 CT。
0: 嗯，对，
1: 哎，完了还有检查一下血脂啥的，反正是那也没少花钱，花了好几千。
0: 嗯，
1: 最后就说我的是冠状动脉硬化。
0: 嗯，
1: 哎，我就寻思，老师，你说这好好的血管，它怎么还能硬了呢？我就寻思，嗯，
0: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冠心病的一个全名，它简称就是冠心病。而且冠心病不是心脏的事儿，是我们的血管的问题。这个你得明白，很多人说冠心病啊，心脏不好啊，不是。它这个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病根在我们这个血管上的。冠心病是血管的问题，不是心脏的问题。而且这个呀，我一解释你就容易明白，很简单的道理。咱们家里头都用过这个自来水管子吧，是吧？以前家里自来水管子都是胶皮的，对吧？你用的时间长了，这胶皮是不是就老化了？那它就跟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一个道理，年头长了，什么事儿都有个保质期，保质期的。我们血管有保质期，你知道吗？就跟家里胶皮管子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它胶皮老化了，是不是就没弹性了？是吧？再加上我们这个家里水管子里面流出这个脏水，它是不是有很多的杂质和那些垃圾呀？是不是？它要挂在我们这个水管的内表面上，反而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的血管也是这样，我们的血液并不是干净的，它里面有大量的垃圾和毒素。那这些垃圾毒素如果说代谢不出去的话，挂在你的血管壁上，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我们这个血管壁完全失去弹性了，你想一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一个道理。我这么一解释明白了吧？我们为什么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壁为什么出现硬化的情况了？啊，
1: 道理吧是这个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吧，
0: 啊，
1: 心里吧总觉得有点过不来这个劲儿。你看，我家隔壁的老王，
0: 啊，
1: 人家他就没这个毛病，我俩同岁呀。你说他的一天，哎呀，我一看人家过得老潇洒了。
0: 嗯，
1: 白天天天带孩子玩，
0: 啊，
1: 晚上孩子让儿子接走了，人家跳广场舞去了，还是那种交谊舞。哎呀，总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跳，
0: 羡慕不羡慕？
1: 就是啊，是啊。
0: 我告诉你，一个人一个活法，对吧？一个人一个活法，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他的饮食、他的运动、他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凭什么晚年生活要比别人丰富多彩？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不会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说，你会不会保养我们的血管，会不会软化我们的血管？我告诉你，决定了我们后半生的生活质量。你看，就跟你隔壁这个邻居一样，人家活得就潇洒，咱就羡慕，是不是？
1: 羡慕，这个羡慕。
0: 现在吃啥药呢？
1: 哎呀，我这药啊，可真没少吃，你说。
0: 嗯。
1: 有这个那叫阿托伐他汀，
0: 啊，
1: 这个碧林，
0: 阿司匹林，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卡托什么利，是什么，
0: 啊，卡托普利，啊，
1: 对对对，是卡托普利，
0: 嗯，
1: 哎，完了中药也有，中药也吃过，你像复方丹参片啥的，这些药吧，
0: 嗯，
1: 你吃上它确实是能好点，
0: 嗯，
1: 那你不吃就完了，还那样，哎，
0: 你呀，啊，说这几种药啊，我跟你说啊，基本上吃全了，啊。
1: 是

0: 你看这些药里头，有降脂的，有降压的，还有这个抗血栓的，还有中药是给你活血化瘀的，基本上吃全了。但是你尽管说你现在临床的用药基本用个遍了，你这里没有一款是软化你血管的，恢复你血管壁弹性的，没有一款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啊，你溶栓了、降压了、什么降脂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血管壁继续的硬化下去的话，它会怎么样呢？它就加速你的堵塞。我刚才说了，我们血管壁正常是有弹性的，就跟我们穿的这个弹力的衣服一样，它能够弹起来，能够变宽。也能收回去变窄，那你血管壁要是硬化了的话，它就不能变宽了，永远是那么窄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血液流过的时候非常容易造成淤堵的问题啊？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旦堵塞了的话，危险就来了，而且堵塞了之后血压再这么一升高，很容易出现破裂的情况。血管壁如果有弹性的话，不会出现破口的，往往是血管壁硬化了才会出现破口，才会出现出血的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如果硬化了的话，它就会挤压我们血管内部的空间，你的血流就不畅了。那你血流不畅的话，心肌就供血不足呗，是吧？我们的心脏就缺血缺氧了呗。那你能舒服得了吗？你心脏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下一步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衰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是吧？所以说，你不能再这么让我们的血管壁硬化下去了。到了后期，为了我们心脏能有足够的这个血液的供氧。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没办法的办法，比如说什么下支架啊、搭桥啊。我告诉你啊，那是迫不得已的方法，是吧？你趁着现在还行，赶快用一些日常生活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毒副作用的方法，把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给它恢复过来，把这血管壁给它软化下来，你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啊。
1: 是，哎呀，这3年吧，确实，我怎么感觉啥呢？这个全身吧，你说哪块都不得劲儿，
0: 你看。
1: 这个脑袋呢，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有时候吧，蹦着疼的，哎。
0: 你看，我跟你讲啊，血管的硬化，它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地方硬化。我们血管壁一旦硬化了，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动脉血管都会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只是位置不同，它表现的疾病就不一样。如果它硬化的位置在你这个大脑这个位置，那不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吗？比如说脑血栓呢、脑出血这些问题了，对吧？那硬化的血管在我们心脏这儿，这不就是我们的心梗、冠心病，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如果说在我们这个下肢如果出现硬化的情况，比如说下肢动脉血栓，如果在这个静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脉管炎？这都是从这儿来的。我跟你讲啊，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全身上下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是你刚才说，就是你像我这个腿，就是有时候感觉是那个上楼啊、上台阶的时候就有点费劲。
0: 都费劲了吧？你看看你，所以说它一个道理啊。那么你目前这个治疗方案呢，是临床上常用的方案，但是呢，你重要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就是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就是软化血管的问题，保持我们血流畅通的这个作用，你没有做到，这是重中之重啊。你只有把这个血管壁的弹性恢复过来，你情况才能够彻底的好转。而且你血管壁一旦弹性恢复了的话，你会发现你原来用的那些药一点一点的就给我减量了，因为你用那些药根本就不起到关键的作用。你现在不是老伴儿让你用这个醋泡这个洋葱吗？是吧？
1: 是，哎呀，一大罐子呢！
0: 啊，
1: 哎呀，我这一听您说完了吧，真的我拉倒，我不喝了，这它没啥效果，你喝完了这胃还不得劲儿呢，
0: 我
1: 老
0: 告诉
1: 喝
0: 你，
1: 这
0: 不
1: 玩
0: 是
1: 意儿。
0: 不让你喝了，醋泡洋葱这个方子特别好。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软化血管啊，然后恢复血管壁的弹性。刚才我说了，这不重中之重吗？我跟你说，这个方子特别好，你还真得坚持用。但是这个醋你不行，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超市买的那醋，那哪能行啊？那就是调味品呢。我告诉你，你得换成什么呢？换成药醋，用这个药醋来泡一些药材，比如说洋葱也行，泡生姜也行，泡一些蟹白。这都是非常好的，就用这个药醋来泡，这个软化血管和这个恢复血管壁弹性才能够出来。你现在用的有很多都是就勾兑的工业醋，那更不行了。你这，我跟你说，你要用药醋的话，你首先会感觉到，你药醋泡出这个药材，你喝完了之后，它对我们的胃肠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不会感觉到刺激胃，你常年喝都没问题。 然后你泡点好的药材，我告诉你啊，你的效果就更快更好了啊。
1: 哎呀，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哎呀，那这药素，那这真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嗯。
1: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

0: 肯定得把它用上。
1: 嗯，
0: 你说这个醋这玩意儿，谁家都吃，
1: 那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你要吃上了，这都还有药效呢，软化血管，把病都治了，那用了之后呢，那这不更好了吗？
1: 哎，你看你，
0: 但这个上哪儿去能买到这个药醋啊？
1: 我能帮大家伙联系上，但是呢，这个呢，你给我点时间，因为这个是唐氏中医啊，我跟你300年的传承，他们300年就做一款药醋，这个药醋具有药物的作用，而且有醋的食用的这种安全性，完全符合咱们动脉硬化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日常来使用。你听我节目吧，啊，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批来。
0: 顺序就那句话呢，那我的心里就有底了，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好
1: 啊，听我节目就行了啊。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来到了7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阴转晴，17到27度；苏明站阴转晴，15到28度；曲靖北站阴转晴，17到29度；阜源北站阴转晴，15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28度；弥勒站阴转多云，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8到29度；广南站阴转晴，20到30度；阜宁站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阴转多云，17到27度；南华站阴转多云，14到27度；祥云站阴转多云，16到27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5到27度；鹤庆站阴转多云，15到27度；丽江站阴转多云，14到26度；建水站多云，18到29度；蒙自站多云转晴，20到30度。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梦里鬼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咱俩啊正式回归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1: 随着这个国庆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啊，咱们要提醒各位，提前要出门的、去旅游的、探亲的、访友的，那么您的出行计划一定要提前安排，到底是坐飞机、坐铁路还是自驾游？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时节的重要提示。从最新的数据来看，9月28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啊，全国铁路的发行的旅客量较平日呢有所上涨，不少热门的路线的车票啊持续紧俏。铁路部门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提醒广大的出行市民，尽量的提前完成车票的核验，携带身份证原件进站。老人孩童没有申领电子证件的呢，务必要备好纸质的有效的身份证件。
1: 如果遇到车次的变动晚点，那么及时通过官方平台接受推送的信息，也可以前往车站的服务窗口来咨询办理，尽量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避免赶车仓促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0: 听完了全国的铁路出行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本地的铁路最新情况。9月28号呢，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刚刚落幕的中秋三天假期啊，云南铁路呢累计发送的旅客达到了104.8万人次。省内像昆楚大荔啊，昆楚大荔铁路，还有呢迷蒙高速、中老铁路的国内段的客流增幅十分突出。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大客流，国铁昆明局已经完成了运输方案的升级，计划在国庆高峰加开大量的临时列车，覆盖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等的热门城市，同时继续开行服务山区群众的公益慢火车，兼顾旅游客流和沿线的百姓出行。
0: 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希望提醒大家，10月1号呢会再次迎来客流的峰值，单日的发送量啊有望突破60万人次呢。所以呢，计划出行的旅客朋友们一定要错峰出行，优先选择早间或者是晚间的车次，减少路上的拥堵时间。再者呢，比如说你要去昆明站坐车了，昆明站周边啊有这个南广场和北广场，那两边的这个客流真不一样，所以的话提前计划自己的出行时间。这两天我比如说坐高铁的话呢，哎，我就选择骑个共享单车转一转，比你打个车啊堵在路上等待那也划算得多了。
1: 那是可能你一个人出行没啥行李的，如果你拖个行李箱，共享单车倒是不太方便，
0: 放前面。
1: 那么建议大家坐地铁，可以坐地铁出行。好，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汽车消费领域。9月28号，成联分会发布了8月份进口汽车相关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8月国内进口汽车2.3万辆，同比环比均出现明显的下滑。1到8月份累计进口汽车27万辆，同比下降17%。那么细分车型来看，进口轿车的占比有所回落，四驱的 SUV 的占比呢出现了回升。
0: 动力类型方面呢，进口混动车型保持小幅的增长，纯电、插电混动车型都出现了下滑。在整体进口车车市收缩的大环境之下呢，部分豪华进口品牌的零售额实现了逆势走高。行业分析认为，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的汽车的迭代和崛起，对于进口乘用车市场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后续的进口车企也需要加快产品迭代，适配国内需求者的需求，才能够稳住自身的市场份额。
1: 好了，出行我们了解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呢该说养生这件事情了。眼下已经到了9月末了，昼夜温差也很大啊，秋天特别的燥，那么大家会觉得口干、皮肤紧绷，睡眠也会受到气温波动的影响。那么秋季养生建议大家呢少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多吃一些雪梨、银耳、百合、山药这类润燥的东西啊。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来云南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么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云南，第一餐来找您了，您带他吃点啥呢？准备
1: 是的，假期要到了，除了我们出去玩以外，进来旅游的朋友也很多，来说一说，如果朋友来云南玩，第一餐你准备带他吃什么呢？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918YN， 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喽。

0: 看待
1: 这次我四百台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0: 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7: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信息，仰仗各位啊，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
1: 就是这两天要放假了，那么也有大量的游客啊、亲朋啊来到我们昆明，来到我们云南。那么各位来说说看，如果说外地朋友来了，第一顿你会带他去吃什么？
0: 或者是唯一一顿，你要挑出最好吃的。
1: 比如说人家就经停一下昆明，说哎呀老同学，来咱们昆明聚一聚啊，那这餐饭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00N， 因为适口者珍满，每个人你知蜜糖，我知啥
1: 砒霜。
0: 砒霜、
1: 等等等，朋友来了别砒霜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爱不爱吃也不重要了，我们会把我们认为云南最有特色的一定要他们尝尝。比如说我朋友来，我肯定会带他吃菌子火锅，7、8月份，其实人家根本不喜欢吃。有一年我发现了，就是桌子上你就发现，他们也不怎么吃。你知道菌子火锅不便宜呀、
0: 是的，是的。
1: 问题是，
0: 这个我能理解的。
1: 对，人家其实不喜欢吃，但是后来只能解释说没关系，适口者珍。但是你们来云南的，无论如何要品尝一下我们的菌子。
0: 甚至人家还心里面带有一丝鄙夷，说：“哎，你们平常就吃点这个就觉得很好吃了，你们真是没见过啥世面。”
1: 哎，但是我这个带他们吃菌子，他们不喜欢吃是十几年前了。这两年由于这个互联网大量的宣传，大家都知道咱们云南的菌子是好东西，那么就冲着这个，他们也会觉得要吃一顿。
0: 等一下，我觉得是没做好。菌子最好吃的做法还是炒，
1: 炒它有点辣味，但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能吃辣，
0: 给他炒，
1: 所以就很矛盾的一件
0: 事情。炒无辣干巴菌儿。
1: 干巴菌不用那个青椒炒，它有香味吗？你
0: 来看一下，
1: 说说。
0: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兔子说：“很显然，早上我会请他来上一对臭豆腐小锅米线。
1: 哎呦喂，味道够浓的。
0: 中午呢，必须再来一顿丝毛小炒，比如说小炒鸡、
1: 普洱菜、
0: 佐料牛肉、水蕨菜炒番茄，再来一个水性杨花汤，
1: 可以煮芋头
0: 啊。对，晚上必须再吃一个。”朱家村的烤猪脚。
1: 哇，你的朋友太幸福了。
0: 你的朋友还好，
1: 从早到晚都安排的满满的四顿呢。
0: 第二天拉肚子了。主要是积食了。
1: 哎，真是有一次我朋友来昆明，我带他去吃傣味，傣味里有很多凉拌菜，然后可能又是又辣，他不适应，第二天全家拉肚子。
0: 哪里的朋友？
1: 尴尬。
0: 北方的啊？
1: 没有，他们从国外回来，可能不太适应那个饮食，已经常年这个水土不服了，已经。
0: 国外可能经常吃沙拉吃草，然后出来吃了顿顿顿顿都是熟食，一下子觉得肠胃不适了。
1: 对，肠胃不适，水土不服了已经。
0: 哎呀，好 Cici 说，喜莎莎早上好啊。质疑
1: 他说他质疑你啊？不用质疑，不用质疑。西哥产检是常态啊，动不动检一下。
0: 刚才导播姐姐也是这么问我的。
1: 不用太在意啊。
0: 说你昨天又去产检了。
1: 他倒不产，他陪别人啊。
0: 我说是啊，我帮沙姐顶号去了。
1: 是，他陪别人。
0: 沙姐，
1: 对对对，
0: 沙姐要去的这个科呀，他比较火爆，他要提前3天预约。
1: 是，
0: 昨天、今天、后天，所以沙姐国庆节那天去，我帮他排号呢。
1: 是的。作为兄弟，该背锅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背起来。
0: Cici说，如果外地人来昆明，第一餐必须带他去吃一个过桥米线或者是傣味。现在的过桥米线没有粗的那个酸浆米线了，就
1: 没事。外地朋友也不太会吃酸浆，就酸浆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心头好。外地的朋友差不多，就是他觉得还挺好吃的，那个水米线软软的，他们也挺喜欢。
0: 外地朋友来到云，就是昆明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觉得说米线的粗细啊，就是和面条差不多，就要细一点点才叫米线。但是我们昆明人呢，又喜欢吃粗的。
1: 忘了遗忘，他说了，早安喜莎莎，必须吃大理的白族生皮，必须树立我们边疆少数民族茹毛饮血的印象，避免外地朋友唧唧歪歪。你这啥？
0: 说得好，还有一种血肠，血肠意味什么，朋友？血债血偿，该借的钱拿你得还。
1: 你这是生怕咱们的少数民族形象不够深入啊。
0: 如果呀，这个故事启迪了我，如果那个朋友跟我借钱不还，我就带他吃血肠。
1: 你不轻易借别人钱的，放心吧。
0: 啊？什么？
1: 你是不会轻易借别人钱的人。
0: 不会吧？
1: 对的，你
0: 不
1: 会的。
0: 我上次
1: 你是吃过亏的，你不会再干这种事情了。
0: 哎呀，可惜我上次借钱的那个朋友已经跑路了，
1: 所以你不会再吃这样的亏了。
0: 哎，
1: 我对你是放心的，
0: 以后再也不借钱了。哎，明天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借钱的事儿，你启迪了我明天的互动话题，怎么要钱？然后别人
1: 很难很难
0: 啊，可以先
1: 这个我告诉你
0: 先预约啊。
1: 我借的钱到现在没有要回来过。
0: 那个人还没还吗？
1: 没还。
0: 几个月了？
1: 两年了。我七八年的。
0: 七八年的都没还。
1: 我可能太好说话了，就是朋友一开口，我不太会拒绝。
0: 我是一个
1: 不太会 say no 的人。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然后你帮我去要吗？
0: 不，我也想跟你借钱，我的意思
1: 是。到了你借了钱以后，你也没要回来，我心态就平衡了，就感觉说。我不是一个人在忍受孤独。
0: 好好好，那明天我们来互动这个话题啊，这个血债血偿一下子启迪了我们很多思路。
1: 哎，这个大过节大过节说这种，
0: 哎，但是说回来了，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外地的朋友，特别北方的朋友，觉得说昆明的朋友啊或者云南的朋友出门骑大象。一开始呢我们解释了很多很多，这两天直到我刷在抖音上面，有人骑着大象在西双版纳路上走。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树立这个文明形象，
1: 这是假的吗？
0: 这是多么发达的城市形象。
1: 哎，现在提醒大家，视频号里面有些是假的，有的是假的，有的用 AI 做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相信你刷到的视频都是真的，同志们。
0: 真的吗？大家没刷到那个有人骑大象在
1: 怎么可能
0: 在西双版纳的路上走的那个视频吗？
1: 怎么可能？很多是假的，
0: 好
1: 像是真的吧，用 AI 做的。
0: 好吧，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形象就行了。好嘞，
1: 小五月他说了，
0: 我又产检回来了。是的，月子。
1: 他说外地朋友肯定很想尝跳脚米线吧？你这个也太热情了吧！一来你就跳脚米线，你有朋友吗？五月
0: 加烟加酒加朋友，
1: 真是假朋友。
0: 跳脚米线你吃一宿。
1: 五月不和你做好朋友了。
0: 这你还真别说，人家以为我们这跳脚米线啊是那个竹竿舞，一边跳竹竿舞一边吃的米线。
1: 以为是和那个跳菜差不多类似的。
0: 对，
1: 你们错了。
0: 哎，这说真的，跳菜是怎么个跳法
1: 啊？那这个假期你去嘛，你去感受一下。
0: 哎，我记得我们有一道十八怪叫阿西跳菜是吧？云南十八怪，阿西在跳菜。
1: 阿西
0: 就是、
1: 阿西是你，
0: 就是我跳的菜，行了吧？
1: 对对对，行啊，你跳，你端好扶好，不要烫我。
0: 阿西跳菜，
1: 我就怕你烫到手。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外地的朋友来到云南或者昆明的，老是觉得我们这紫外线太强了，
1: 太干，
0: 又干
1: 是
0: 又村，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叫护肤，护肤咋办呢？
1: 所以说啊，护肤这个事情呢，还是一定要记住，补水是关键。所以今天大象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是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在加上每满399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699，而是香港直邮。
0: 好嘞，再次提示大家，三款呢是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啊，一张脸啊，全部都用得到了。前三个用下来是1+1+1=3的感觉。除了熟龄女肌以外呢，今天护肤的抗老一套，还有另外的冷象牙白的是个啥呀？
1: 啊，是个粉底。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有雅诗兰黛的粉底啊。
0: 粉底
1: 西哥不太懂，正常的啊。
0: 我说，除了这个精纯三件套，还有冷象牙白。
1: 它有两个色号，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自然白。哦，但作为我们大部分的云南的女生，那么自然白比较万能一些啊，自然白
0: 了
1: 啊。当然皮肤特别白的就选冷象牙白了。这两款都可以在大象星选商城，大象星选用心之选，一种是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另外一种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918三个数字，不用打点，918就可以了。
0: 很便宜，99.99，三个九啊，99.99就可以拿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汽车的事儿。 首先呢是9月28号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这次的十五规划呢已经编制完成，十五阶段呢我国将会引导国内的车企更加稳健的走向国际化，把质量提上去，同时欢迎外资企业深耕国内的市场，依托国内完整的产业链开展创新和研发。
1: 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也是，近日呢，吉利相关负责人对外透露，曹操出行后续呢将全面切换换电模式，正在研发的原生 Robotaxi 车型也采用了换电技术方案，这款车型呢计划2027年实现量产落地，面向全球开展商业化的运营，原生定制自动驾驶出租车，从车辆的底层架构适配无人驾驶的场景，相比改装车型的安全性和乘坐体验都会有所提升。
0: 你还真别说，我现在很讨厌坐真人的出租车，不真人的网约车，它开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1: 你坐过无人驾驶吗？
0: 没有坐过。
1: 那你还没有对比，你就不要说那么早。
0: 但是
1: 对你这种坐车插筋的人来说，我觉得你还要坐完再对比吧。
0: 但是无人驾驶它至少这机器人嘛，它稳一点。我昨天给大家说个事儿，我昨天打车，然后完了之后呢去高铁站，这个司机啊，他上车以后，我已经告诉他说，我刚吃完饭啊，你不要开得太剧烈，否则我吐身上啊，你也麻烦，我也麻烦。好，不听。然后呢，前面一个红灯，110码的速度超过去的，啊，我拿出手机就准备报警，吓死了。
1: 你吐了没？
0: 我咽回去了。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啊！大家，我是话到嘴边啊咽回去的。
1: 该咽的东西总要咽，人生就是这样的
0: 啊。然后我告诉他说，其实我只有30分钟左右，我就要赶高铁了嘛。但是我告诉他说，如果你再开这么快，我现在立马当地报警。反正我就耽误你3个小时的时间，你也接不了单，这3个小时你陪我耗。然后他一下子就乖了。
1: 所以啊，魔法打败魔法，西哥这里是有一套书的。
0: 魔法打败魔法，打不过我就吐吧。
1: 实在不行就咽下去吧。
0: 反正我上车我就告诉他，我怀孕了，你开太快我会吐。他一看我也老爷们儿，说这人指定有点大病，算了，开慢点。别惹他。
1: 因为现在的这个司机的这个能力和水平是参差不齐，有的人水平确实很高，但有的人的水平确实难言
0: 之隐啊，
1: 他可能有难言之隐吧。
0: 你别说，我坐过2次啊，就是电车开得非常非常好，像开油车一样，
1: 是平稳顺滑，
0: 而且还是女司机，我特别敬佩。我说大姐真太棒了。
1: 所以以后不要歧视女司机。
0: 其实
1: 司机之间有差异和男女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对。
0: 好嘞，那路面上面信息仰仗各位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了要留下
1: 来，来昆明了第一顿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0: 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3: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上午的7:30，也是正值上学通勤早高峰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了。现在主城的车流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在攀升了。高速方面的话，南绕城高速在西向东这个方向的拥堵比较严重，像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现在是小幅缓行的，广昆昆石高速的车流呢还算平稳。二环路往二环快速 B 线大树营立交多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了，二环南路沿线整体呢现在开始车多排队。重点提醒大家了，学区周边呢像川京路、东风路、龙翔街、西府路还有这个西苑路呢现在都是低速滞行的一个状态，多数呢是家长送学之后临时停车导致的交通受阻，请途经的车友呢减速慢行，校园周边呢切勿违停，作风有序通行呢反而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轻易跌宝哈巴拉。
5: 哎，快老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的呢是歌颂沙家福娃，哎，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是十分浪漫呢。
6: 是的，是啊，小平平，就像春城楼就果然联想到天气茶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楼果然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5: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6: 地理位置了吗？牧川街呢，环绕滇池巴山花园，走在路上仍然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到：“与人云，光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5: 可以的嘛，数码百度噶，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6: 那彩荷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暂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5: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嘞，就是以汉哈烧的梅园命名呢。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汉字烧有一个菜园，就喊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汉字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甲午堂、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反正呢就是整条汉字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6: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的美食故事的事物，包含着昆明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市井风情文化街和塔山楼。
5: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6: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发荣茶山。
5: 哎，问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九一点半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7: 很多朋友经常腰酸背痛，久坐弯腰做家务腰就疼，这是不是大家常说的腰肌劳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
8: 腰肌劳损就是腰部肌肉筋膜长期疲劳，产生慢性无菌性炎症，久坐不良坐姿，频繁弯腰负重都是主要诱因。典型特点就是劳累加重，休息之后疼痛缓解，一般不会出现下肢麻木放射痛。很多人腰痛就贴个膏药热敷，疼痛缓解了就不当回事儿，只能临时缓解疼痛感，但治标不治本。而且要提醒大家，普通人很难区分到底是单纯肌肉痛还是腰椎间盘骨骼出了问题，有些腰椎疾病早期也仅仅表现为腰痛，一味靠膏药掩盖症状容易耽误病情。长期反复腰痛或伴随腰椎间盘蜕变等问题，不能只当作肌肉劳损处理。如果腰痛反复发作超过两周，夜间也会疼痛，就不要在家硬扛，建议到专业的骨科医院就诊。
7: 谢谢马俊亮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早安，
9: 早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来了，还有两天，上两天班呢就又放假了，
1: 今天和明天啊，所以呢要放假了，你的各种亲朋好友啊、同学啊可能都会来云南，来昆明找你玩。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他们来了，第一餐你会带他们吃什么呢？
0: 好嘞，那什么菜呢是最值得推荐？大家可以回复我们的官微 FM 九
1: 一
0: 八八，分享分享，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你认为好吃也许别人不一定啊、
1: 哦。但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可能好不好吃可能得以我们为主了，因为他们很多菜也没吃过、只能把我们觉得最有特色的先分享和推荐给他们。
0: 是的，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啊，咸的甜的辣的酸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看咯。
1: 是的。
0: 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呢非常的近，大家的出游热情啊是格外的高涨了。那么长假也进一步带动了出境市场，长线和短途目的地的航线呢同步升温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 3%， 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 4%， 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50%， 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 20%。
3: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40%， 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26%， 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 20%。
0: 是啊，听完了刚才的音频呢，相信大家对这个假期的出游的热情啊也十分的高涨。那国内坐火车出行有哪些便民的工具可以用好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12306让您知道哪些攻略很实用。
4: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5: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0: 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程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月亮的事儿吧。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月亮呢？我们说啊，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就是在昨天是最圆的。那您看到月亮了吗？我怎么觉得15的月亮也挺圆的呢？好，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2: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3: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2: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3: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4: 所以赏月这事儿啊，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赏，因为每个月的15这一天啊，基本上都是月圆时刻，只不过月亮大小一点，关键不在乎赏月，在乎你当时的心境，和谁一起赏，有没有享受当下的好心情。
1: 是啊，春风过月无尽处，平湖尽处是春山。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是那个对的人，每一天都是赏月日啊。
4: 也希望你十一的时候能和对的人一起做快乐的事情，享受愉快的假期。
1: 好了，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N98FN。 如果啊有你喜欢的朋友从外地来了，你啊要带他吃点什么？
4: 对的人来了，到底带他们吃什么对的美食呢？
1: 可以关注官微 FN98FN 啦。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1: 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启了，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1: 大家好，我是莎莎。
1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当中，各位要赶早，否则呢，就是到了单位以后呢，一下车就听不到互动了呀。
11: 来说一说，你看马上放假了，很多亲朋好友、同学啊，可能有的是专门专程来找你玩，有的是可能去哪里旅游过境。昆明的，那么来了以后呢，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很纠结，哎呀，谁谁要来了，我带他吃什么呢？
1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吃地州的这个牛菜馆。
11: 为什么？
10: 我昨天去吃一个牛菜馆啊，拖着行李说，哎呀，随便找一家吧。
11: 人家大老远来昆明了，你带他吃地州的牛菜馆。等一下，我们来昆明好不好？你又把人家运远了，不用运那么远，就在当地就好了。
10: 这个故事，
11: 这个故事是你的故事。
10: 这个故事我会发现说，哎，我在昆明很少吃到特别好吃的牛菜馆，那在地州呢，随便找一家牛菜馆啊，而且要找什么呢？找的破旧一点的，就代表说它开的时间很长。
11: 我们旁边回回营很好吃呀，
10: 很好吃的是吧？
11: 对呀，你是没去过吗？
10: 没有，
11: 怪不得。旁边回回营很好吃，
10: 很好吃啊。
11: 嗯，
10: 哎，然后完了之后。我昨天就是和家里面人反馈这个事儿了，他们说就是家里有人呢是开那个修理厂的，然后呢说外地的有人呢，有两个人啊，他们开着大车来了，在这儿呢就车坏了，哎，他们很着急，结果呢过一会儿啊，修着修着车，他们开开心心的回来了，说啊，你们这儿牛菜馆太好吃了，在这儿吃了十多天，然后还怪他们说你们车啊不必着急修，你们慢慢修，我们天天吃，天天吃牛菜馆。这太好吃了吧，云南的牛菜馆。
11: 车留下了，嘴也留下了。
10: 啊，不知道这两个当年的这个客商啊，有没有定居云南啊？云南的菜还有很多好吃的。
11: 为了这颗天，为了这个天气，为了这颗美食，为了这口汤
10: 啊，
11: 义无反顾的留在了云南了。
10: 昨天听说说那个，啊，我的咽口
11: 饿了，饿得很明显。
10: 修理厂的老板说。这心里面都嘀咕了，说你们怎么都天天吃啊？
11: 所以来说一说，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昆明了，你会第一餐带他吃什么呢？啊，刚才很多朋友说到 吃过小米线的，吃傣味的、
10: 嗯、
11: 但是没有人说菌子，因为很多朋友来昆明，我真的第一餐我会带他们去吃菌子
10: 炒的，
11: 但是反馈不是很好。
10: 炒吧，下一次
11: 我带他们煮、吃那个菌子火锅，炒的我不太敢带他们吃，我生怕他们吃了有什么反应。
10: 哎，炒盘人工菌有时会有什么反应？
11: 那人工菌我在家里炒得了，我还出去吃呢。
10: 给他们炒那个
11: 杏鲍菇，
10: 哎呀，
11: 我一摊有什么？再来个口蘑，
10: 口蘑，哎呀，真的。
11: 菌子一般都喜欢带他们吃，就是火锅类的，但是火锅类的其实没那么好吃，很多外地朋友不是很喜欢吃。
10: 就是煮进去，就所有的味道啊，包括什么鸡枞啊，
11: 都一锅了，
10: 什么牛肚都一锅了，
11: 就所谓的一锅鲜，你没有办法把每种菌子的真滋味品出来。
10: 有的菌子是要会出来的，
11: 哎，
10: 就比如说青头菌
11: 要会，
10: 你用炒的，你去炒，你干煸青头菌，
11: 牛肝菌一定要干煸了，
10: 哎，对，
11: 牛肝菌见手青一定要干煸啊、我喜欢吃干椒的。
10: 对，
11: 我不喜欢吃青椒的。
10: 有的呢，就是那种要用大油多油炸完以后泡在罐里，比如说鸡枞。
11: 哎，就每种菌子不同的吃法。
10: 哎，你说鸡枞鲜炒鸡枞，它也是鲜，但是没那么好吃。
11: 哎，煮汤
10: 炸过以后就
11: 煮汤的鸡枞倒是还有、
10: 煮汤的鸡枞
11: 鲜甜味美，还有鸡枞加点小米辣蒸出来吃也很好吃。
10: 包括你像做的方式重要性在哪儿呢？干巴菌你用去煮汤，干巴菌豆腐汤。你说谁能说好吃啊？
11: 干巴菌凉拌好吃
10: 啊！我没吃过
11: 啊，凉拌干巴菌好吃。
10: 我的天哪，干巴菌还能凉拌，这是
11: 可以
10: 刷新我的认知了。
11: 就鸡枞也可以凉拌，都很好吃，鲜美，吃的就是那个鲜美。
10: 哎，我第一次啊吃那个
11: 山珍海味，鲜美无比。
10: 我第一次吃杏鲍菇，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做杏鲍菇、我问我妈为什么不做，我妈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是人工发出来，用药水泡的，那么大。”像个甘蔗一样那么大，肯定是药水泡的。我家从小就不吃，我第一次吃杏鲍菇是在大学食堂。
11: 你就是因为被了阿姨的一个误会，
10: 然后
11: 影响了你对一个美食的探索和认知。
10: 我大学食堂第一次吃杏鲍菇，我跟阿姨说啊，这就打饭的阿姨，我说大妈，焯个焦瓜啊，把大个焯焦瓜啊，一吃
11: 懵了，
10: 一吃。知道好吃，这个椒花怎么做成这么好吃了？
11: 这个椒花怎么那么柔软
10: 啊？用大辣椒、用大辣子炒的、太好吃了。
11: 那你们食堂这个做法还挺奇特的
10: 啊。然后完了之后说原来这叫杏鲍菇，后来我的天哪，太好吃了。
1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外地朋友来昆明了，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其实过桥米线应该是很多人的首选、因为过桥米线是安全，
10: 又安全，
11: 就它清淡一些，无论你来自东南西北，吃辣还是不吃辣，过桥米线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这种肠胃的反应。
10: 而且呢，它是半成品嘛，对吧、所有的过桥米线其实你要归根结底它是半成的，你需要自己加工一下、就在动手的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了一个做饭的乐趣。
11: 就每次去吃过桥米线的时候啊，都有人过来说：“哎呀，需不需要帮忙？”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谢谢。”哦，
10: 哎，我后来
11: 我们经常去吃，我们经常讲普通话去吃过桥米线、经常服务员就是：“哎，要不要我来教你们怎么弄？”
10: 想瞧一下，
11: 只能加一句：“啊，不需要，不需要。”
10: 哎，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啊扬州的朋友来，然后完了之后呢带他吃过桥米线，他问我说要不要先喝汤。
11: 我怕你烫。
10: 我说你这太烫了，你喝不下的啊，你先烫完了再喝汤、你可以先吃之前喝汤，他以为这锅汤上来
11: 穿一下肉片以后这个汤更鲜美。
10: 对，他以为要先喝，我说你喝不下的，你喝不下这样烫嘴，不建议先喝。
11: 所以第一顿过桥米线啊、第二顿豆花米线，
10: 豆花米线，第三顿臭豆腐罐罐米线，
11: 臭豆腐罐罐米线
10: 啊！但是我现在很少吃罐罐米线，是因为我见过他们，不是、我见过他们后厨很难洗
11: 啊。对，罐罐特别难清洗，
10: 那个开口啊，手不好伸进去刷，
11: 你还有刷子的呀，大哥。
10: 反正不太好清洁啊，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它就不像碗是开口比较大的嘛，你怎么涮洗都很方便。罐米线我就不吃了。
11: 啊、哦，小锅米线，小锅米线，
10: 哎，小锅米线，
11: 对，换成小锅米线吧。小锅米线也是咱们这儿这个铜锅煮的，也是咱们昆明比较特色的一道饮食了。
10: 哎，说到铜锅呀，咱们就延伸一下，我一下子想到了
11: 铜锅鱼。
10: 铜
11: 锅的土豆
10: 焖饭，
11: 洋芋焖饭，
10: 那个洋芋焖饭要给他要跟老板说一说，你敢满腹的，
11: 哎，那个阿姨照霞的，
10: 要贴锅边的，
11: 对，要那个土豆四面金黄带脆边的那种、
10: 而且啊，就是洋芋焖饭，你添到后面下面，你一勺铲下去，它会有
11: 滋啦滋啦的声音响，
10: 还有铜绿。
11: 哎，
10: 那个铜绿我一开始不敢吃啊，人家告诉我说没事，
11: 锅没洗干净，
10: 锅没洗干净，你吃吧。 这个铜绿最好吃了，我尝一口，确实啊，锅没洗干净的，有上一锅的味道。
11: 这种洋芋焖饭，如果说比如你在澄江吃、啊、一定要吃点他们玉溪当地的那个萝卜丝，萝卜丝下着那个
10: 萝卜丝炸，
11: 哎，对，萝卜丝炸，
10: 萝卜丝
11: 下那个土豆饭、嗯、土豆饭、洋芋饭
10: 很好吃，
11: 太好吃了、啊、比卢府的效果更胜一筹。
10: 哎呀，萝卜丝炸呀，做的好的它会里面放一点腌肉啊，
11: 对
10: 吧？
11: 对对，肉炸，萝卜丝肉炸，这也是玉溪当地的一个特色了，
10: 一下就提味了。
11: 而且我喜欢吃它那种咸甜味的炸、嗯、它那咸甜味的炸我总觉得下饭太好吃了，本来我米饭吃的不多的人，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咸甜口
11: 都可以吃好几碗啊，小碗啊，小碗
10: 啊，是啊是啊。哎，我们的节目叫我们都爱吃吗？
11: 我们都爱放假吃，放假的时候吃吃喝喝不是常态吗？所以就说说、嗯、来外地的朋友来昆明了，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1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继续互动啊，我们早互动早读，否则一会儿了您到单位啊就听不到自己的互动了。
11: 对，把你认为好吃的赶紧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嗯、同时也和出出招，如果你现在正在犯愁了，马上有外地的亲朋好友来了、嗯、你准备怎么接待他们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0: 哎，说到这个马上出去出游啊，咱们来说说出、嗯、租车这个话题好不好？
11: 因为国庆自驾出行，很多朋友会选择租车。
10: 嗯，租车出游呢，很多朋友是在热门地啊进行提前预租。十个部门呢近日出台了租赁行业的3年行动方案，专门提到了要优化节假日的租车服务供给，规范平台的订单，退改规则，减少节假日租车涨价呀，变相捆绑消费者的问题光明网。
1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计划租车的听众，那么节前租车呢一定要看清合同的全部条款，要留意押金规则、嗯、出险责任、超时计费标准，取车的时候呢要拍摄车辆周身的视频，要记录原有的什么划痕呀、嗯、损伤呀，还车一定要保留好交接的单据，万一后续出现纠纷呢可以当做维权的凭证。
10: 尽量的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的租车平台，不要贪便宜啊！不要轻信网络上面价格那些过低的私人租车，也不要信某鱼的那个、嗯、那个私人租车啊，避免踩坑啊。
11: 好的，友情提醒了租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12: 子闭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
14: 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0: 把肺补好，
17: 少咳少喘，少遭罪，
20: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老公，忙完了？
23: 嗯。
22: 老公，腰还疼吗？
23: 疼。
2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8点整。
9: 8 o'clock a.m.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